0: 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来关注天气。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明天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上中路隧道外圈龙川北路上匝道至上中路隧道北堤路高架南侧至协和路的方向，中环路的内圈共和立交入口匝道至国定路的下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2: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高温炙烤下，新智生产力为超大城市运行筑起坚实屏障。本台今起推出《高温之下，新智之上》系列融媒体报道，聚焦上海如何将创新技术转化为抗御高温的实战能力。首篇关注电力保障。
2: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8月我国暴雨高温偏多，白海豚加强为超强台风级，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
1: 长宁区区长刘平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表示要以精细化治理寻求民生诉求最优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
2: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交出上半年成绩单，青浦、吴江、嘉善两区一线地区生产总值2859.93亿元 ，GDP 增6.3%。
1: 申城今年第7批次土拍落锤，北外滩地块规划打造超高层垂直功能复合地标塔楼。
2: 丈夫与婚外女子伪造结婚证培育冷冻胚胎，妻子要求销毁遭拒。早间点击关注一起婚外胚胎纠纷案。
1: 一架上海飞东京航班临近降落时，与日本飞行检查机垂直距离仅20米，所幸及时启动空中防撞系统，避免事故。
2: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国标发布，明年7月1号起实施，适用于搭载 L3级、L4级系统车辆。
1: 从倒班吃饭到暂停柜面，建行恩师分行午休试点引发热议，如何平衡员工休息和用户体验？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2: 国防部回应，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贼喊捉贼。
1: 美国智库报告称，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将惠及美国学生和国家安全，安全岂能靠封闭和孤立实现？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上海持续高温，滚滚热浪对超大城市运行保障发起全方位考验。城市平稳有序的背后，既有各行各业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汗水担当，更有新智生产力带来的新生力量，为迎战高温天气构筑起坚实屏障。从电力智能巡检设备、虚拟电厂协同调度保障用电安全，到田间地头智慧温室、现代农业技术稳住菜篮子供应底气，再到高端制造业领域数字平台优化生产流程，降低高温对生产作业的干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本台今起推出高温之下新智之上系列融媒体报道，聚焦上海如何将创新技术转化为抗御高温的实战能力，以科技赋能城市韧性建设。
2: 伴随高温持续，上海近期连续2次刷新最高用电负荷历史新高，已达4252.7万千瓦。面对高温高负荷考验，上海电网正在从全市调控到单点保障，从实际空中飞行检测到虚拟数字调配，立体式布局保障用电安全平稳。请听高温之下新智

0: 直上系列融媒体报道第一篇新店图。
1: 走进国网上海电力公司，迎面墙上有三个中心的名字：上海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上海市电力需求响应中心，以及最新挂上去的上海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而在办公区域最显眼的，已经不是竖立着的一组终端硬件组件，而是一块占据

0: 实测响应记录，成为全国首个虚拟电厂调节规模突破150万千瓦的城市。国网上海盈孚中心年轻的业务骨干王晴介绍，
1: 简单的比较容易懂的介绍一下虚拟电厂，它就是利用现在的一些现代信息通信和一些系统集成控制这些先进的技术，然后把分散在用户侧的，就比如说像居民的充电桩，还有一些充电场站以及楼宇空调等等这些分散的可调复合资源和一些分布式电源以及储能这些分散的复合侧的资源聚合起来，来协同配合电力系统优化，就包括在用电高峰期需要大家少用电的时候能够削峰降低这个用电负荷。
0: 虚拟电厂本身不是发电厂，而是电力调用平台，以相对市场化的手段吸纳合作运营商，充盈储备，随时调配。自2023年以来，上海虚拟电厂调节规模实现跃升，这四年最大实测调用能力完成了32万千瓦、71万千瓦、116万千瓦和165万千瓦四连跳。而全市范围的调配虚拟的数字管理交易之下，依然是落在实地的那一个个电站，一条条线路。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1000千伏炼糖站是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变电站，整个上海地区将近1/4的电从这里经过。运维人员周勇说，
2: 我们整个占地面积呢有266亩，所有的设备要全部巡视一圈的话，我们人工巡视的话至少要那个4到5个小时，你如果是要全巡的话，有可能甚至一天都巡视不完，就要靠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啊。
0: 今年高温期间，站内特高压双线已经接近满负荷，为了保障安全生产，工作强度极高。而这里两个机器人员工瓦力一号、瓦力二号就成了完成任务的得力助手。
3: 那么通过机器人呢，能够辅助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对一个相关点位的一个测温。那么一旦发现异常数据的话呢，它就会立刻上传到后台啊，生成相关的报告。那么我们发现有异常数据了以后呢，再到现场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复测啊，然后发现异常了及时进行一个跟踪和汇报。
0: 接触采访前，虽然讲的是机器人 AI 协助，可是周勇特别强调了一条工作铁律，那就是人工复合。这种人工复合不仅在地面，甚至在天上。新质生产力不仅在新应用，同时也有新合作。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刚刚联合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完成富奉县上海段输电通道的直升机巡视。作为外电入户的重要通道和上海唯一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富奉县满送功率高达640万千瓦，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到全市电力保供大局。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特高压无人机班组现场工程师陶仁宇说，
4: 首先是效率的问题，就是你无人机我最多可能说是我起飞的情况下，我可能就是半径1公里的一个圆，但如果我们直升机的话，你想就这么长的一条线路，可以直接从金山一路看到奉贤，所以这也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巡视，这算是一种就是一种特殊巡视吧，可能是在高温情况下我们跟警航进行一个合作，然后我们乘坐警航的直升机，然后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线路。
0: 61个供电服务中心、177个居民抢修驻点、3223名抢修人员、1130辆抢修车辆、66辆移动电源车和448台发动机以及移动电源装备，这是一张传统保障大网。而虚拟电厂大屏上随时变换数字的新电力调配，机器人 AI 数据的新应用，越来越多的新合作，是另外一张必然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保障的新电图。以上由记者刘晓东报道。
5: 八月通常气温高、降水多、极端天气频繁。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昨天在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需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
6: 八月份的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至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的5.6个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5: 在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将偏多，
6: 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

0: 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
1: 最新监测显示，今年六月到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结束。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又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5点，其中心位置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里之前对我国没有影响，之后的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主流数值包括一些 AI 大模型对白海豚的路径预测分歧较大，至少要等到台风本体进入东海，也就是7号的晚上到8号白天，白海豚的动向可能才有个明确的动向。如果它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申城今天受偏东气流影响，云系将进一步增多，水汽丰沛，全天最低28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周五起，随着气压梯度力增大，将出现持续大风天气。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昨天上午，长宁区区长刘平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倾听市民诉求，围绕无障碍设施、社区食堂、公共空间使用等问题，以精细化治理寻求民生诉求最优解。请听报道。
3: 长宁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4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坐实大城养老既要政策支撑，也要细致回应群众身边小事。71岁的金女士反映，自己和母亲常常被3、4级台阶困住出行脚步。
4: 我经常会到武夷路啊、定西路啊、天山路啊，其他的地方也会去一个银行，还有到超市啊、菜场去买个菜，它基本上至少有3到4阶的台阶，甚至有8到9阶的台阶。
3: 对此，区建管委副主任周京坦言，长宁在道路、桥梁、公共停车场、公园绿地、环卫公厕等方面的适老化改造推进较快，但在商超、金融机构等既有设施改造上略有欠缺。
5: 我们会同商委还有区金融办排摩一下商超啊、银行呀这种既有建筑的无障碍的设施的一个情况，制定一个推进计划，推进设施的管理责任人实施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工作。
3: 区长刘平表示，金女士反映的问题不单纯只是一个点上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面上的问题。
6: 这个形如果都不变的话，那你后续其他的这些其实很多的服务都没法去满足。所以我们监管委这边，你们也给一些规划来引导这些商场、银行、超市，政府也要做一些适当的支持，来加快无障碍设施的这些建设。
3: 从无到有需要更精准的调研去补齐，而从有到优这一愈发精细的群众需求，则对相关部门的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期待。家住哈密路虹桥中原小区的陈先生就希望家门口的商业配套再丰富些，比如新增社区食堂。
7: 我们整个片区我们是没有一个社区食堂的，最近的一个社区食堂要在建河路上，至少有2公里多的地方。
3: 居民有需求，但相关部门在具体落实中各有各的客观制约。片区以住宅、绿地、道路防护空间为主，商业经营空间稀缺，难以稳定支撑商户运营，而现有社区食堂布局已满足“十四五”规划标准。对此，刘平说，部门工作不要停留在做过调查、完成指标，要回应居民更高便民诉求。直播中，区商务委主任许芳、区民政局副局长沈海燕给出初步方案。
8: 接下来我们会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再把片区闲置的一些沿街的空间挖掘改造的一些小微的商业点位，积极争取导入连锁的早餐、社区的便利店等等。
9: 我们民政局是这样，就是我们也可以再发掘一些社会力量，再经办的社区食堂。
6: 下一步我们看我们一些国企，像我们九华商业，在做一些资源的盘整、租金的让利，来引导社会的一些商业配套往这个周边再做一些这个集聚。关于这个社区长者食堂的布局上，我们再做一些规划和优化。
3: 多元诉求中寻找最优解，同样依靠精细化治理。秦先生反映，新华街道陈家巷华山

0: 花苑老年活动时开放时间有限，居民区书记叶蔚然解释，活动是实行居民自治、分时段供给不同群体整体利用率较高。刘平强调，老小区公共空间有限，唯有共商共治才能满足多元需求。
1: 还是希望你们的业委会啊、居委会啊，大家一起相互的多多协商，听听居民的一些意见，居民一起来参与整个活动时的一些开放的规则的这些制定、规约的制定，这也是凝聚共识的过程。
0: 两小时节目，时通市民电话。
2: 接近直播间，刘平表示，这不仅是一次现场办公，更是一次对精细化治理的深度审视。
1: 所以我们的工作做得更细一点，来满足我们这个不同群体的这些需求，持续在完善城市的一些功能。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的。
0: 以上由记者刘雪梅报道。 一人住院，全家奔波，曾是不少家庭遇到的就医难题。上海正全面推进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浦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探索，搭建起两大支撑体系。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介绍，浦东一方面构建标准化、专业化的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同时落地针对医疗护理员的配套保障
3: 体系，让这支年轻队伍在浦东扎根发展。请听报道。在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患者李先生因为骨折而住院，22岁的医疗护理员宁文琪诊帮着在做康复训练。
4: 家里因为都忙，没有人来，所以免陪照护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宁文琪曾是山东省健康照护行业技能竞赛的冠军，也是设在市区医院的上海首个免陪照护冠军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他们和浦东护工有什么不同呢？
5: 按照我们行业16+9的规范标准，为患者进行生活照护和日常规范照护，比如为患者协助他进行面部肌骨腔清洁，协助患者进食进水，更换病号服之类的。
0: 目前，浦东有6+3级医院、2+2级医院推进免陪照护试点，不是简单的把护工换成护理员，而是重构一整套制度体系。在市区医院，医疗护理员由医院直接管理，在护士指导下为特级护理和一级护理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照护，两者共同交班，联合查房，协同制定照护计划，把诊疗、照护、康复串成一条泉州期的服务链。市政府副秘书长、
5: 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护理员他能够对病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照护服务，这样医生和护理员会制定更加好的护理计划，病人的家属也能够从熬夜陪护这种负担中能够解放出来。
0: 目前，市区医院新引进的30位院校毕业护理员，平均年龄27岁，凭着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而医院里的传统护工平均年龄超过48岁，且大多只能做简单的生活照顾。吴金城特别提到，免陪照护的可持续性就在于优秀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稳定。
5: 他们就有明确的一个职业的规划，而且我们在培训方面也会加大投资力度，这就是投资于人，所以在这方面让他们有个稳定的职业预期，让他们热爱这份工作。
0: 市区医院院长胡丹介绍，通过和专业院校实施订单式定向培养，医院建立起了院校协同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双轨培养模式。尤其对于入职后的年轻人，给出了4条职业发展路径：可以深耕专科成为照护专家，可以转岗培训师负责技能培训，可以走管理路线，竞聘组长、楼面负责人，还可以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晋升为高级技工。
6: 所以我们在医院的同质化管理里面，包括薪酬啊，我们都与这个同等待遇，甚至将来可以在我们一些这个中层管理干部啊，我们可以引进过来，给他们设立了一些人才公寓，都是免费的给他提供，也是为了保障他工作当中的一些这个稳定性。
0: 在吴金城看来，留住人的关键正是浦东方案最具引领的突破，跳出只解决患者需求的单一思维，把投资于人放在制度设计首位，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进来，能够留下，看到奔头，
5: 让年轻人有上升的通道，有稳定的预期。所以我们说，他从一个生计活变成了一个职业活，从经验活变成了一个专业活，从一个辛苦活变成了一个爱心活。 让这支队伍更加专业、更加稳定，而且规模也会不断的扩大，病人家属也会更加满意。今年的目标是2级医院也要做到全覆盖。
0: 以上由记者胡明觉报道。
7: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0: 早间点击来关注一起婚外胚胎纠纷案。去年11月，无锡的朱女士从上海中山医院发给丈夫的就诊通知里，意外发现丈夫带着另一名女子在医院进行试管婴儿手术。经朱女士核实，她丈夫与这名女子提交的是伪造的结婚证，二人凭此在医院完成辅助生殖建档，并培育形成受精卵，胚胎尚未移植。随后，朱女士持真实结婚证向医院提出销毁涉事胚胎，遭到拒绝。
1: 在我看来，这个是非法胚胎，你们不能留着的。我说我要销毁，主任说不可以，他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这一条。那我说怎么办？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封存。那我就问他封存是多少年，对吧？然后他跟我说可以有30年。
2: 随后，朱女士又向上海市卫健委反映此事，得到的答复是，中山医院已按规定查验了两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没有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医院已停止对二人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涉事胚胎已封存。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卫健委无相应职责，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朱女士随即将丈夫、这名女子和医院起诉到法院，要求销毁胚胎，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女子公开赔礼道歉等。这起案件上周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庭审结果没有当庭宣判。
0: 一枚冷冻胚胎牵出法律、伦理与婚姻的困局，此事在网络发酵后，不少网友质疑，通过假证件非法产生的胚胎为何用真实证件也难销毁，究竟谁能处置，如何处置？婚姻家事律师严嫣认为，胚胎处置权应该属于合法夫妻，但丈夫和婚外的异性已被披露不符合法律规定，他们不再享有冷冻胚胎的处置权。目前医院的做法相对合理。
3: 在医院看来，要么是基于司法审判的结果，要么是基于我们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处置结果，他不能随意的或者基于妻子的一个申请来处置这样的一个冷冻胚胎。所以我觉得从医院的角度来讲，立刻终止一个移植行为并且封存这些冷冻胚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个阶段的做法还是相对合理的。
2: 据了解，丈夫与婚外女子因伪造使用国家机关证件已被行政拘留5日，但对于重婚追责目前尚未立案。严律师认为，仅从新闻披露的现有信息来看，单凭伪造的结婚证尚不足以构成重婚罪，但这并不代表对方一定不构成重婚罪，还要看有无其他证据。具体到本案，因为是假的结婚证，所以并不存在重复进行结婚登记的情形，而重婚罪要求存在长期、稳定、公开的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如果二人仅在试管婴儿治疗这一封闭特定的医疗场景中临时冒充夫妻，则难以认定为重婚。但如果双方存在公开以夫妻名义让社会认为其系夫妻关系的行为，也可能被追责。
0: 8月3号，丈夫唐先生接受采访表示，愿意配合销毁胚胎，此前已经前往医院终止，但不确定胚胎是否已经被销毁。对此，朱女士接受采访称，如果唐先生表态愿意销毁胚胎，那就以全程直播或跟拍的形式让大家见证。
2: 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引发共情与热议，不在于案件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普通人朴素的公平观被颠覆。丈夫持伪造结婚证，携第三者光明正大培育胚胎，妻子抱病追索公道，却等来一纸离婚传票，还无权干预婚外胚胎，过错方步步为营，受害方处处受限，这种守规矩者吃亏、伪底线者得利的反差感，搅动着舆论的情绪。
0: 而这场情理法的碰撞，不应停留于情绪宣泄，更应是我们形成正向统一的价值共识的契机。必须坚守婚姻的责任底线，拒绝精致利己的婚恋观。要厘清情理与法理的边界，坚持法治兜底、公平至上，更要补齐制度短板，让规则跟上时代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公平的实现从来不是简单满足某一方的诉求，而是在尊重生命、保护婚姻权益、规范医疗技术、约束违法行为之间寻找平衡。期待这场广泛讨论推动相关制度持续完善。 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当铭记，个体的欲望与选择永远不能凌驾于法律底线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之上。以上是早间点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公布今年上半年成绩单，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强劲态势，青浦、吴江、嘉善两区一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9.93亿元，同比增长6.3%，其中青浦区地区生产总值达997.57亿元，同比增长6.7%，吴江区地区生产总值达1353.96亿元，同比增长5.6%。嘉善县地区生产总值达508.4亿元，同比增长7.4%。值得注意的是，示范区两区一线的 GDP 增速全部跑赢各自所属省市大盘。从产业发展维度看，示范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060.36亿元，同比增长7.2%。而在生态底色方面，今年上半年示范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5.6%，同比上升8.8个百分点。
2: 记者从市科委获悉，9月17号到20号，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将在上海举行。今年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重点集聚区浦东新区、闵行区将在大会期间举办专场推介会，展示区域产业生态特色优势与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合作与项目落地。今年产业周以产业加临床加监管加资本加跨境贸易五位一体为核心生态定位，将组织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专场，打造中国生物医药对接全球资本伙伴与市场的窗口。
0: 昨天，上海七批次土拍收官，五宗地揽金超90亿元。其中，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垂直功能复合开发试点，虹口区北外滩地区68街坊成功出让，规划打造249米超高层地标塔楼。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杨明奇介绍，项目深度对标迪拜哈利法塔等全球核心城区垂直综合体标杆，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这在上海中心城区属于首创。
4: 这栋楼的特色是打造超大城市生活模式的新范本，它是加产业的总部、商务服务、配套住宅进行混合，上下游即上下楼。
0: 最终，全球钢铁行业巨头世界500强浙江民企青山实业以38.45亿元的价格拿下这幅地块。外环板块也是多点开花，出让面积1.43公顷的浦东塘镇地块，共吸引4家实力央国企参拍。这幅地块距地铁2号线塘镇站800米，3站直达张江高科。背靠张江智能装备科创产业集群，瞄准的是科创人才自助改善的刚需。最终，经过47轮叫价，招商港中旅组合体以158,035万元的总价、28.45%的溢价率拿下该地块，也创下本批次土拍溢价之最。上海市自然资源调查利用研究院副院长范华表示，该地块是完善中部城镇生活配套、推进产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5: 张江孙桥地块是按照植住平衡规划引导的人才安居商品房，优先供应张江科学城核心区的符合条件人才，也是土地市场对人才安居迫切需求的精准回应。
0: 外环嘉定地块同样延续火热行情，作为南翔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地块容积率仅 1.3， 限高30米，具备打造多层洋房、联排等多元产品的条件。此外，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龄段的教育资源均在地块700米范围内，优秀的硬件配套和地块指标也吸引了项羽、华润、招商3家头部央国企参与竞拍。在经历27轮叫价后，最终由华润以16亿1449万元的总价、13.98%的溢价率拿下。 从六批次八带头桂林公园地块，到七批次北外滩唐镇地块，再到八批次即将入市的真如百亿地王，上海正以更快的工地节奏、更精准的工地逻辑，让下半年土拍热度持续高涨。
2: 历经一年的闭园修缮，桂林公园前不久重新对外开放，随之回归的还有四教厅、飞香厅两处历史保护建筑中供应的五元早茶。每天清晨五点到早晨九点，这简单寻常的一瓶开水、一盏盖碗茶，不仅吸引老茶客赶来占座，也带来不少年轻面孔带着好奇沉浸式体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快乐。请听报道。
6: 早上七点，记者来到桂林公园时，飞香厅、四教厅的室外连廊已经被茶客们围坐得满满当当。他们中有人清晨五点一开园就来了，而更多人是在六点多来的，现场呼朋引伴，十分热闹。
7: 这里是装修过了嘛，环境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搬到这里。我每天早上都过来的，趁车子两个钟头也赶过来。
8: 我有个朋友，他从正平楼从普陀区过来的，要看一看修好以后的情况。那么我们主要这个环境很要紧，它才是起始的。
6: 这座始建于1931年原称皇家花园的私家园林，如今真正成了上海市民的公共会客厅。作为主动上前搭话的新面孔，记者被一桌又一桌的老茶客热情邀请加入群聊。
9: 是一般五点半到六点钟就来了，就从我家过来15分钟就到了。现在是我家后花园，里面就是到九点以后开，一次可以买咖啡了，比较适合你们年轻人消费了。
7: 你再聊聊新闻啊，聊聊旅游啊，今天吃什么，它家常便饭。
10: 今天关注的啥新闻？
7: 特别关注的是我老年的工资涨了没涨。
6: 太阳尚未升高，背阴处有风拂过，空气格外清新，老茶客们也不由开始盼望桂花开时的早茶。
8: 我每年会约朋友到桂花开的时候来喝茶，桂花茶。他到桂花的时候，他会泡茶，就免费给你一桶桂花。
6: 这份唯有早起才能享受的惬意并不独属于老年人，在现场记者还意外发现了不少年轻的面孔。
11: 因为我刚那个法国回来，我在倒时差，没事做嘛，然后那我就过来看一下。
12: 很传统的这种上海老式公园，它没有那么多商业化。
11: 喝这个茶我也是第一次。
13: 我是过完生日18岁，我们是就是那种探店博主，我在上海拍的这种类型比较少嘛，然后它这个造景还挺独特的。
14: 我前几天刚满16岁，早上的话天气也是非常凉快，也不至于很炎热，然后人也比较少，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发现桂林公园造景也很适合古风来拍照和打卡。
6: 其实更早一步喜欢上桂林公园的还有园内两家茶室的经营者，尽享桂园联合创始人岳冠杰说，他们第一次来时就喜欢上了这座公园，因而产生了为公园注入商业内容的想法。
15: 最开始我们是想说公园里有什么样的人，我们放什么东西进去，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放什么东西进去，它相应的会吸引过来什么样的人。其实可以看到年轻人真的越来越多。
6: 而这位闯入公园的95后还有很多点子没来得及落地，比如桂林公园还要有独门桂花糕点，再比如给五元早茶配上合适的早餐。
15: 这么好的环境，我们怎么想办法把这个东西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多驻足一下，就是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不出上海也能微型度假的一个场所，一个精神栖所，会一直给你带来新鲜感。
6: 一座近百年的园林，用五元早茶同时接住了三代人，他们在同一座公园相遇，同样的开水壶和盖碗，欣赏同一个上海的早晨。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0: 乐享银铃首届上海老年合唱展演活动昨天启动招募，活动全程零门槛，公益免费，报名团队将获得专业演播厅录制机会，人气团队还将参加专场展演。请听报道。
16: 阳光抢住为啥。
17: 启动仪式前，上海老年大学合唱团在后台化妆间一丝不苟地彩排着。作为表演嘉宾，他们将为首届活动打响第一炮，展现新时代上海老年群体的精神风貌。63岁的杨占江，年轻时就是爱唱歌爱玩乐器的文艺青年，他说合唱带来的体验独一无二。
18: 参加合唱团呢，可以享受到和谐之美、和声之美，学到更多的音乐知识，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也可以唱到很多你独唱没有办法唱的歌曲，享受到那种宏大的声响效果。
17: 75岁的团长周金地退休后加入老年大学学习，此后在合唱团深耕23年，
2: 目前团内近百人，年龄最大的80岁，每周坚持排练。对于他和团员们而言，合唱的意义远不止唱歌本身。
19: 进了老年大学以后，我才学习到了怎样唱好合唱的这种理念。平时有演出，还有社会公益活动，丰富我的退休生活。合唱本来就是声部的合作，那么我会把这种精神带到我生活中，怎样和大家一起沟通，怎样锻炼身体，怎样利用这个舞台团结在一起，享受我们美好的生活。
2: 资料显示，上海目前拥有300多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老年合唱团队，全市200多个社区学校大多开设有老年合唱班。正是基于这样庞大的群众基础，活动招募尚未全面铺开，已有众多团队跃跃欲试。
20: 乐享银铃第一届上海老年合唱团演正式启动。
2: 银铃康养合唱团团长饶明华告诉记者，他们非常看重这次活动提供的平台和资源，为了参加展演特别扩充了团队规模。
21: 以前人数没这么多，就是自娱自乐，没有这种展演的机会。这平台蛮好的，向社会公开展现老年人的风采，也增加自己的乐趣。
2: 是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陈红介绍，此次报名零门槛，并免费提供专业展示资源，与其说是一场老年文化活动，不如说是一场为老服务。优秀团队有望在重阳等节点登上舞台，将晚年岁月的热爱唱给同龄人，也唱给自己。
22: 今年的10月，我们正在筹建，比如说几个著名公园的千人大合唱。我们这次的合唱展演不是为了唱给人家听的，是唱给老年人自己听的，自己开心的，所以也没有什么评委。所有的宗旨不是为了比高低，而是为了让老年人快乐，体会到不一般的感受。
2: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3: 本台记者胡明觉昨天从事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上海地方标准2026宠物友好型商业场所安全运行管理指南发布，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由地方政府部门发布的适用于宠物友好型商业场所的标准文件，标志着上海率先在宠物友好商业场景的制度化、标准化建设上迈出重要一步。标准首次明确，上海的商业场所可以在合适的区域，如外百区、下沉式广场、指定宠物活动区域等，提供宠物友好服务。
0: 近期，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在上海举办。上海轨交警方通过前端预警精准防控，抓获一名乘坐地铁前往观看演出的在逃人员。8月2号首场演唱会开场前夕，轨交分局宜山路站治安派出所接系统预警，一名外省网上在逃人员途经地铁10号线交通大学站。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根据其携带演唱会周边产品这一线索，判断其可能前往11号线上海游泳馆站下车，当即指定站点民警实施拦截。近10分钟后，民警就在上海游泳馆站出站闸机处抓获在逃人员女子雍某。经查，雍某因涉嫌诈骗于7月20号被外省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目前已被移交。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4: 大城无小事，
0: 民生一网通，
24: 听众热线，
0: 关注你的关注。
23: 在昨天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在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工作的张女士反映，园区的滨水步道都有断点，走着走着就不通了，午休时在河边散散步都走不远，希望可以像苏河步道一样连通起来，有一个顺畅的河边环境走走歇歇。请听报道。
25: 长宁区朱家浜水清岸绿，杨柳依依，上午时分在滨水步道散步也不会太热，但记者走到协和路朱家浜桥时却被桥墩子挡住了，爬上楼梯绕上一大圈，另一侧的滨水步道同样被阻隔形成断点。张女士说，
26: 我是看到这边新的企业是越来越多的，这么多员工如果午间啊或者下班啊想附近河边散步呢，走一段就要折返的话呢，就感觉没有把这个滨水空间充分利用起来，是比较可惜。在苏州河也连通的基础上呢，如果把园区里面的这些横向的网络也打通的话，那就这个步道就更丰富了嘛。
25: 据了解，临空园区目前有企业超过3000家，汇聚多家世界500强企业。 除了朱家浜，园区内还有通协河、连通河、连金港、纵金港共五条河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步道不通、空间闲置问题。长宁区水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范群杰说，临空园区由于建设比较早，当初是每个地块独立开发建设，滨水步道均为地块自建，没有统一规划串联，导致现在滨水步道不通，但目前已在计划打通中。
1: 去年我们是做了一个项目的前期，那么今年大概在九月份左右吧，整个临空园区我们会进行开工，大概明年能把它整个片区的滨水步道能建成。对像这个桥孔又比较低矮的一个情况，我们准备再做一个桥下的一个通廊，做一个在浸在水里的一个通道，让两岸能够走起来，贯通起来。
25: 在项目整体完工后，将实现4.1公里的滨水步道贯通，同时和苏州河步道进行连接。范群杰说，改造不仅是简单的打通断点，更是一次全域精细化景观升级。
1: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栏杆也是参差不齐的，进行一个统一的改造，岸边的一个绿化座椅啊，包括景观灯光这一块，针对整个滨水空间来说，我们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打造。长宁区我们的河道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做了一个长宁区河道的一个滨水空间的一个规划，分成了一大环、四小环，北临空环其实是用的一个环，15里面我们会依次对它滨水的一个空间进行一个提升。
25: 在改造前，临空园区开发建设事业部项目负责人陆伟春也表示，将督促企业做好步道的清洁养护工作，让园区的员工在滨水步道散步时更舒心。
3: 我们的沿河步道的一个贯通的工程，也是前期呢得到了一些企业的大力支持理解，后续我们会继续跟踪，要求企业做好在项目开工前的一个养护工作。
25: 在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中，长宁区区长刘平表示，还将试点引入具有水上开发运营资质的企业，尝试一些水上活动的场景，打造更多清水新体验。
4: 通过我们一些小空间的这些更新，周边的居民和这些企业员工不仅能够通行便利，而且还能够享受休闲的体验。整个长宁我们有31条河道，总共的长度是超过45公里。除了我们苏州河的这个沿线以外，接下来还是要把其他的慢行系统能够全部的贯通，整个水岸的廊道就能够互联互通。先选择一些河道作为一些试点，引入开发水上运动的这些企业，老百姓就有更多的滨水的这些体验。
25: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5: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23: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松江区重点项目以漕运古街纳凉、苍城雅集养生为主题，打造集美食、音乐、游戏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夏夜活动，将现代休闲娱乐与苍城古街的江南风韵相结合，为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消暑纳凉、感受城市烟火气的好去处。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日本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回应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3: 当地时间昨天清晨5:44左右，一架从上海起飞的全日空航班在东京羽田机场上空临近降落时，险些与一架日本政府进行飞行检查的飞机相撞，所幸空中防撞系统启动，避免了撞击事故的发生。当时试图降落的飞机是全日空 NH968 航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往东京羽田机场，机上共有197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原计划于清晨5:45抵达。就在航班进入降落准备时，一架飞行检查机起飞后盘旋，横切客机降落的线路。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涉事飞机垂直高度仅相差约20米。万幸的是，收到空中防撞系统警告后，全日空航班机组立即执行复飞操作进行避让，最终航班于早晨6:10降落，机组人员和乘客均未受伤。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明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
2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对此，申通快递昨晚回应记者称，完全接受，坚决服从，将厉行厉改，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并向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选择申通的朋友诚挚道歉。
7: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近日，传统玩具竹知了因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大规模投诉下架，事件迅速登上热搜。鸿蒙智行发言人昨晚发布情况说明称，投诉并非针对竹知了玩具，相关投诉都有明确侵权事实和留存证据，也从没要求任何电商下架、停售竹知了。几毛钱的玩具和万亿企业有何关联？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23: 有网友近日将竹知了发出的声音与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发布会现场标志性的余音做拼接，形成了指向性明确的暗示，然后进行剪辑拼接，制作成调侃视频。随后有相关视频被平台处理，网络上出现华为投诉竹知了玩梗的讨论。
0: 企业维权原本正当，但这一事件却展示了一个困境，即便维权完全合法，也可能触发负面舆论风暴。部分视频虽未直接点名，但通过标志性言论与玩具音效的特定组合，形成了可被识别的指向性暗喻。这种在法律上可能构成侵权，在公众认知中却被视为无伤大雅的玩笑的模糊地带，让企业维权极易被曲解。当事件以大规模投诉下架的失真标签登上热搜后，瞬间激发了公众的逆反与同情心理，导致越维权、模仿和购买越猛烈的声誉陷阱。
23: 这一事件对企业形成多重冲击，首先品牌符号的价值被解构与污名化，在互联网魔音狂欢中，竹知了的声音被刻意与特定商业场景强绑定，一个中性的童年玩具成为承载嘲讽意味的符号，每一次传播都在稀释品牌的专业形象。 其次，企业人格被置于强势大企与弱势个体的对立叙事中，维权行动被简化为连玩个玩具都要管的霸道巨人故事，而部分被投诉的网友则以分享童年的普通人形象获得了广泛同情，这种叙事严重侵蚀品牌的公众好感度。最后，影响可能不止于短期舆情，这同时也是一次对企业危机应对能力与社会声誉的考验。鸿蒙致行声明可以看作是一种修复尝试，力求在依法维权与公众期待之间寻找平衡。
0: 就在今年五月，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利用 AI 抹黑企业、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贬损丑化企业家形象等问题。本次事件中的侵权行为既凸显了整治此类乱象的必要性，也暴露了平台在批量处理投诉时可能操作精度不足、误伤正常内容的问题。
23: 逐知了事件也为企业敲响警钟，在技术加剧、信息真伪难辨的传播环境中，声誉管理已经延伸到对复杂网络舆论生态的深刻理解与敏捷应对。一次看似寻常的依法维权，可能触发难以预料的舆论风暴，极大消耗公关资源，更可能在深层次上解构品牌价值。这要求企业未来既要坚决精准地使用法律武器，又要构建更具智慧、透明度和人情味的沟通策略，在捍卫合法权益与维护公众情感之间寻求动态而审慎的平衡。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7: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8: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银行柜面工作人员能午休吗？这两天，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发了热议。公告显示，自8月3号起，辖区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12:30到14:00暂停全面人工柜台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24小时运行。评论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支持的人说，柜员终于能吃口热饭了。反对的人说，打工人只有中午有时间跑银行，你这一休我怎么办呢？银行柜员应该有午休，但问题是为什么让用户来承担这个解决方案呢？线下人工柜台是金融系统的毛细血管，线上渠道能够办标准化的业务，但是办个账户挂失啊、存折取款啊、老人改密码等等，这些事儿只能去柜台。所以银行午休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能不能休，而是怎么休。如果简单的一刀切关闭人工柜台，把所有压力转移给客户，那就是把员工的休息权和用户的便利性对立起来了。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精细化管理，客流量大的城市核心网点可以继续采用轮班制，业务量较少的县域网点可以根据当地节奏安排午休，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可以保留必要的服务窗口。服务业最怕的就是用一个标准答案解决所有问题，银行员工需要一顿不被打扰的午饭，客户也需要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窗口，两者并不矛盾。如何优化轮岗机制，区分网点客流差异，针对老年等群体设置兜底服务窗口，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维持金融毛细血管持续供血，是银行接下来值得探讨的方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当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尽管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予以否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昨天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消息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美国智库移民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国务院在2025年5月到8月期间向印度和中国公民签发的赴美学生签证 F1 签证数量较往年大幅下降，这将极大地惠及美国学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留学生少了，美国就安全了吗？环球马上说，一起来关注。
9: 新视野，
10: 新观察，
9: 新话题，
10: 新说法。
9: 环球马上说。
11: 大家好，我是小马。学生签证政策在美国国内是一个立场对立严重的话题，并且已经高度政治化。去年至今，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民执法人员逮捕外国学生，在全美留学生群体中引发大面积恐慌。一些美国人呼吁保持开放以维持学术竞争力，一些人担忧国际学生挤占就业机会，一些人视留学生为创新动力，一些人视其为安全威胁。把所有国内

0: 问题都甩锅给国际学生，这正是美国社会日益民粹化、阵营对立的典型缩影。说穿了，这次签证下滑哪里是因为什么安全威胁，完全是美国一系列政治操作的结果。暂停新签证面谈，要求全面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背景核查层层加码，明里暗里针对中国学生搞歧视性限制，说白了就是拿无辜留学生当美国国内党争的挡箭牌，让普通人给政党争斗买单。实际上，国际学生非但没有挤压美国学生的机会，反而给美国经济做了巨大贡献。官方数据显示，国际学生每年通过学费和消费给美国贡献超过550亿美元，支撑了40多万个就业岗位。大多数理工科研究生还承担了大学实验室的核心基础工作。少了这批人，不少美国高校都没法正常运转。美国过去几十年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靠的就是吸纳全球人才的开放。现在拿国家安全当幌子搞封闭，本质就是暴露了自身的焦虑。我们坚决反对任何给中国留学生泼脏水的操作，也坚定维护每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合法正当权益。
1: 感谢小马，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欣、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休，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8: 拨开财经世界重重迷雾，欢迎来到阿基米德 APP 讲演社区，财经爱好者的专属天地。
9: 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野，在我用心耕耘的社区里，你的每条留言我必真诚回应，一起分享日常，畅谈财经见解，成为你投资路上的贴心伙伴。
8: 您可以在晚间18点《向上财经30分》节目听到蒋演的市场分析，也可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蒋演，演是繁衍生息的演，就能关注。期待与你在社区相见。
10: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11: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10: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11: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2: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0: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干得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杂；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0: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建设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服好户。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0: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5: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东风，明天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来关注内容提要，嘉定往返闵行将更加便捷，深长北路至金源一路道路贯通工程完工，3季度通车。告别全家熬夜陪床，嘉定多家区级医院推出免陪照护服务。电力部门推出远程虚拟服务窗口，方便用户办理相关业务。错峰作业加机械上岗，嘉定环卫科学应对高温考验，守护城市洁净。来关注今日话题，最近不少网友都刷到了大连绝美的海底隧道，通透的玻璃穹顶，头顶是澄澈湛蓝的海水，鱼群、海龟甚至是鲨鱼自在穿梭，开车穿行其中，仿佛置身是深海秘境，氛围感直接拉满。这组梦幻满分的画面看得无数人心动不已，不少家长更是悄悄加入了自己的亲子打卡清单。然而万万没想到，这波全网爆火的美景全是假的。有网友实地探访后发现，真相让人哭笑不得，隧道上方漆黑一片，完全没有网传的海底景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被网红旅游帖子骗过吗？还有哪些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的景点？
2: Attention.
0: Radio.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0: 早安嘉定。

道路贯通工程博恒路北至艾特路完工，计划于今年三季度通车。这是继2021年临洮路跨吴淞江桥通车后，虹桥主城片区又一条跨吴淞江的骨干通道，有效打通江河铁路对区域路网的阻隔，为两地居民跨江通勤、跨区往来提供了新选择。来听报道。记者在金源一路望松路路口看到，金源一路向南延伸段已经全线打通，新建的跨吴淞江大桥气势初显。桥面上，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标志标线清晰醒目，路口信号灯、指示牌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到位，具备了通车条件。据介绍，申长北路至金源一路道路贯通工程博恒路北至艾特路，北起嘉定区金源一路艾特路，向南上跨吴淞江，下穿沪宁城际铁路和京沪高铁高架，连通闵行区博恒路北，全长约974米，道路规划红线宽度32至75米，按双向4块2慢布设，兼顾非机动车与行人安全通行。通车后，市民沿嘉定金源一路、闵行申长北路一路直抵北堤路，跨江时间将明显缩短。

0: 甚至有时候会20分钟，因为那边很堵的嘛。要是开私家车上班的话，高峰的话会更拥堵。这座桥建起来了之后，要比之前要方便很多。如果骑电瓶车的话，就2-3分钟就会到的。
1: 长期以来，受吴淞江水域和铁路线的阻隔，加上跨行政区，虹桥主城片区内地面道路多处不畅，市民跨江出行不得不长距离绕行。近年来，嘉定与闵行两区持续发力，逐步打通区区交通瓶颈。2021年，临洮路跨吴淞江桥梁工程的贯通率先拉近了两地距离。此次沈塘北路至金源一路的完工，将进一步分流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有效疏解跨区、跨江、跨铁路的交通拥堵节点。更值得期待的是，区域内另一条跨吴淞江的重要通道金运路至深昆路、艾特路至北堤路段贯通工程，目前也在紧锣密鼓施工中。未来，三条跨江通道将形成互补，逐步构建起虹桥主城片区完善的越江路网骨架。这不仅缩短了嘉定南部与闵行北部的时空距离，提升市民跨江通勤效率，也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的资源辐射、产业联动和区域协同发展筑牢交通基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这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曾面临或担心过的困境。去年3月，上海市卫健委在全市各三甲医院率先试点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如今，这一惠民举措已从三级医院向区级医院延伸。记者近日获悉，免陪照护服务已在嘉定多家区级医院正式启动。来听记者报道。
2: 陪病的时候呢，老爷子，你要像我这样加紧啊，加紧保护伤口。
1: 在江桥医院的胸外科病房里，医疗护理员张春玲正在给刚做完肺部手术的刘老伯拍背，帮助排痰。今年70多岁的刘老伯子女住在外区，日常照护和康复主要依靠医疗护理员。
3: 他们起到一个专业，一个起到其他人代替不了那个效果。
1: 相比传统护工，医疗护理员的工作不仅限于端茶送饭等基础照顾，更侧重于术后康复护理。他们需要帮助患者完成被动锻炼、主动锻炼，并协助护士及时发现患者身上各类插管的异常情况。
4: 如果有什么异常，包括我们引流液的颜色啊、性质量这些有变化的话，那么护理员也会在第一时间然后来通知我们的护士。
1: 为确保服务质量，护理员需经过基础操作与专科护理培训后方可持证上岗。医院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科室培训，
2: 印象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在胸外科，明天可能就去别的科室了。现在呢比较稳定了啊，我就在胸外科，而且呢，我们现在都有排班制度啊，有上下班时间啊，而且呢工资还稳定。
1: 据了解，免陪照护服务是由医疗机构统筹安排专业护理员，为住院特级、一级护理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服务。无需家属陪护或自聘护工，费用

0: 为150元一天。目前，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医医院、安亭医院、江桥医院、南翔医院已实现免陪照护服务，住院病房全覆盖。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和区精神卫生中心在部分住院病房有序开展。未来，嘉定将持续深化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扩大专业照护覆盖面，让更多患者和家庭从中受益，逐步形成专业护理员为主、家属陪伴为辅的住院照护新体系。近日，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依托区政务服务中心一网通办视讯服务平台，推出远程虚拟服务窗口，方便用户办理发票开具、业务导办、政策解读等电力业务。来听记者报道。收到工作群服务提示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工服中心营业班客户代表第一时间响应远程虚拟服务窗口连线请求，通过视频屏对屏实时对接，针对增值税电子发票开具渠道、线上操作流程、票据下载留存等问题，逐一给出专业解答。从连线到咨询结束，全程用时仅10分钟。
1: 提前梳理了一些企业高频咨询的问题清单，建立起工单及时响应、问题闭环处置的协同机制，这样用户无需多头跑、往返跑，可以一次性办理，足不出厅即可办理业务受理、政策解读等电力业务。
0: 远程虚拟服务窗口常态化投用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同步配齐了窗口服务人员，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值班响应和业务培训，不断完善高频问题应答库，并通过内部服务质量管控，确保问题闭环处置，以数字化、智能化、便民化服务，切实提升用户的电力获得感。

0: 连日来，嘉定气温居高不下，热浪灼人，但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环卫工人的身影依然忙碌，他们用辛勤劳动守护着城市的颜值。
1: 上午九点，烈日高挂，户外气温直逼35度。在嘉点之路，环卫工人正手持扫帚清扫着人行道上的落叶、烟蒂和纸屑，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滑落，但手里的活始终没停下。
2: 每天早上是5点钟出来，扫好就是按，就开始拿那个布袋子开始捡白垃圾，按10分钟一遍嘛，热了嘛停下来喝点水呀。
1: 而在一旁的机动车道上，一辆智能环卫车正灵活穿梭，边行驶边进行清扫、吸尘等作业。面对高温天气，机械化设备成为一线保洁的重要帮手。
3: 增加一辆这个小机具机扫车的话，相对来说人工要节约6到7个人，一般都是在扫一些像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些，那比较狭窄啊，人流量比较多的，里边空调配置还是可以的，夏天冬天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临近中午，环卫工人陆续结束户外作业，回到倒班房休息。记者注意到，倒班房内空调、饮水机等设施一应俱全，盐汽水等饮品也提前备好，给一线环卫工人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
4: 夏天呢，天气热了嘛，现在上班嘛，早上5点到中午10点，下午1点到4点，公司里发的这个饮料啊、西瓜啊，全都有。
1: 炎炎夏日，区环卫部门根据气温变化，持续落实高温保障各项举措，在保障环卫工人健康安全的同时，确保城市环境品质不打折。
0: 近日，西大街的爱心商家发起了一场名为“千份爱心餐，敬城市守护者”的公益行动，为户外工作者送去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来听记者报道。
5: 一早，西大街顺一家凹灶面馆的厨师们正忙着烹制爱心餐。新鲜出锅的凹灶面，盖上一块分量十足的红烧大排，搭配一杯冰爽茶饮，这份看似简单的早餐让忙碌的户外工作者们倍感舒爽。
6: 我老家呢是江苏的，在这边的苏式面馆吃面呢，为了胃口相当。

0: 干得好，吃的呢都非常开心，
1: 感觉吃完这顿面送外卖都更有劲了。
2: 公益行动也得到其他商家的支持，老街的茶饮店为户外工作者制作了冰镇茶饮驱散炎热。
3: 这样的高温天气，看到户外工作者平时比较辛苦，正好街道也有高温关爱户外者的活动，我就第一时间参加了。这次呢，决定3天送出1000份爱心早餐，也想通过这个行动来号召更多的爱心企业参与这个活动。
4: 连日高温，绿叶菜生长难免受到影响，市民的菜篮子供应是否充足？记者从江桥批发市场了解到，通过增加外省市货源、扩充冷库容量等方式，目前蔬菜供应整体充足，部分品类价格较往年有所回落。来听记者报道。
5: 上午，江桥批发市场内车流不断，满载蔬菜的大货车有序进场。在甘肃高原冷凉蔬菜专区，西芹、松花菜、娃娃菜等品种整齐码放，色泽鲜亮，不时有采购商前来拿货。
6: 4吨左右，每天比去年大概量增加了在5吨左右，种植面积都扩大了。总体来说的价格在对比去年大概下降了5毛左右。
5: 除了高原下菜，生菜、上海青等绿叶菜也是上海市民餐桌上的常客。考虑到本地叶菜受气候影响有所减产，经营户积极从云南等地调货，
7: 货量很充足，然后市场大概在每天在保持100到150吨，路上也是一样，要100到150吨左右。
5: 此外，自7月中旬起，市场大量引入海拔1500米以上河北坝上蔬菜，进一步丰富货源。目前，市场日保供总量稳定在5800吨至6000吨。
8: 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呢，我们也是架设了这个电动的遮阳网，增设了2个大型的冷库，那么包括我们也是集中调运了我们那个集装箱的一个临时冷库的一个到场，能够满足市场这个冷库的一个需求。那整个一个冷库容量的话，已经能达到520吨左右。
5: 市场方面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大调配和保障力度，做好应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的预案，确保申城菜篮子平稳度夏。
4: 作为2026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位于南翔镇的 iRIC 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融合机器人展示、互动体验与科普研学等多元场景，成为不少市民出游新选择。
5: 走进 iRIC 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科技感扑面而来，近100种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覆盖医疗、娱乐、教育等多个应用场景。AI 中医诊断机器人可辅助健康咨询，智能机器人能下棋、能唱歌，并通过语音互动完成交流。新奇有趣的智能体验吸引游客纷纷驻足。
9: 我看到了机器鱼在游泳，看到了机器船，这里的机器人是我见过最多的，很好玩，能学到很多知识。
5: 记者了解到，iRIC 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占地约4000平方米，室内设置机器人产业成果、 AI 沉浸体验、数字科普、产学研路演四大功能区，室外还打造具身智能训练场，涵盖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展演、无人机低空体验以及特种机器人实训等内容。
10: 南翔的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做起来，基本上目前我们平台已经汇聚了机器人上中下游企业110家。对，目前这个基地平台，我们的日流量大概是500多人。
5: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探索机器人在文旅导览、舞台演绎、人机交互艺术等领域的应用落地，让机器人从展示设备逐步走进更多生活场景，为市民带来更加丰富的智能体验。
11: 嘉定科创河，
1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2: 嘉定科创河。 合，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愿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受偏东气流影响，嘉定云系将进一步增多，水汽充沛，有降水，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偏东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到55%。本周后期我区处在副高南侧，7号起随着气压梯度增大，将出现持续的大风天气，9号前后阴天为主，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也是近期的最低点，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0度左右。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你住的社区正在大变样，上海的经验被全国推广了。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新兴建议青少年接触科技要越早越好，更要越做越大。近日，1000部 AI 漫剧仅一部爆款的话题冲上热搜。行业数据报告显示，2026上半年全新上线的 AI 短剧超过22.19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作品仅1055部，破亿率仅0.47%。AI 漫剧领域爆款率更是不足0.1%，也就是每1000部新上线的 AI 漫剧中只有一部能跑出来。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 ：AI 短剧别靠碰运气。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

0: 国家住建部近日印发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30个案例中，上海已纳入城市重点工作范畴，全面部署推进，位列首位。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智慧，治理有序。目前上海已推动淮海中路街道、淡水路社区、东明路街道、三林苑社区等5个完整社区全国试点，和曹杨新村街道、武宁社区、徐家汇街道、土山湾社区等14个完整社区上海样板建设。完整社区到底怎么样？东广新闻记者走进土山湾社区实地探访。
1: 感觉路径对我们很有利，很照顾我们老年人。
2: 在土山湾党群服务中心3楼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药房窗口前，李阿姨接过了药剂师递来的药。这里针灸推拿、全科门诊等服务都比较齐全。往下走，2楼有书房、便民维修点和理发室。再往下走到1楼就更热闹了，社区食堂从早忙到晚。这就是被土山湾居民赞不绝口的生活盒子。土山湾生活盒子运营人员徐婉琪说，
3: 我们的场馆是从早上的8:30一直到晚上的8点是开放的，那3层的人流量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每一个功能区的一个空间使用都是非常频繁的。
2: 在土山湾社区，微更新经提升的特点很明显，多功能的生活盒子补上了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功能单一的短板。与此同时，普惠堂路、裕德路等多条道路也完成了综合改造，架空线入地，沿街绿化提档升级。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玉兰花苑小区沿裕德路一侧围墙后退的故事。之前裕德路的宽度仅为5米到7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根据改造方案，紧邻裕德路弯道处的玉兰花苑小区围墙需后退。小区物业经理蓝伟民说，当时由徐家汇街道牵头，会同相关部门与小区物业、业委会及居委会召开了多次沟通会，最终取得了居民的理解，让出了1米的道路空间。
4: 真的做了不少工作，光我参加了我估计不亚于7-8次，

0: 五栋楼的所有的地下室的这个管道全部改造，也投资了不少。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上海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以综合网格为基本单元，紧密结合多格合一的工作。徐家汇街道就成立了包括土山湾在内的五个片区党委。土山湾片区党委副书记张勇说，聚焦桥梁纽带、资源赋能，片区党委统筹街道、社区、楼宇、社会多元资源，让基层小事不出社区，大事快速联动，服务直达民心。
2: 就是我们在网格化里边，我们当中加了一层，是我们织密网格化的一个步骤。碰到的事情落实到责任人，落实到人，有问题商量。我们片区作为一个桥梁，如果下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东西反映，我们就通过街道的层面各种资源可以一起运用起来，可以来赋能我们居民区啊或者一些楼宇的工作。
1: 以全域统筹、创新治理、长效运营为抓手，到明年，上海主城区和五个新城完整社区的覆盖率要达到60%。在落实住建部提出的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智慧、治理有序的基础上，上海又增设了韧性安全和居业融合。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城市更新和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郭葛认为，立足超大城市治理，结合青年友好和就业友好，以及推动生活性服务发展，上海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社区提质增效的特色路径。
3: 上海从社区安全底线筑牢、社居商企多元融合这两个维度，进一步丰富了完整社区建设的内涵，构建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完整社区实施体系。完整社区建设未来还需要持续联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政策赋能，完善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深化与各区、各街道、各社区的联动作用，充分激活基层治理效能，真正实现社区空间品质提升和基层长效治理的深度融合，一体推进。
4: 盛夏时节，东海即将迎来新一轮捕捞作业，长兴岛渔港正加紧冰块储备，制冰设施高速运转。一线劳动者在极寒库房与酷暑码头间连轴作业，保障渔船补给。众多船只已经完成冰料装填，渔民们也满怀期许，静待扬帆出海。来听 STV 记者报道。
5: 夏天这么热，你们有没有避暑好去处？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避暑圣地。
6: 大冰库，
5: 这里就是我的避暑圣地，常年温度稳定在-11度上下，储存有超万吨的大型冰块，一门之隔50度的内外温差，上一秒满头大汗，踏入瞬间寒气裹满全身。
7: 带大家看一下，像这样的一捆冰，重量是1吨，一块的重量大概是100斤。
5: 日产136吨，长兴到渔港的制冰厂从5月开始一刻不停，只为7月底的小开鱼。工人们都说，即使在冰库里干着干着，全身上下都暖了起来。
8: 送冰这个工作，别看在冰库里啊，其实也不轻松。他们工作强度大概有多大？
9: 强度还是很大的。我们这边是24小时待命，然后分两班转。正常的话，一条船加35吨到40吨，差不多将近1000块冰左右。然后正常的话，他们两班，一个班差不多要加十条船左右。
5: 但要说热，我们还是要到渔港去看看，那里有80多艘渔船正排着队等待着被投喂冰块。为了让渔船在8月中上旬准时出海，码头工人们正加足马力运冰、凿冰、送冰，基本上3到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艘船的加冰作业。
10: 热嘛，一停加个6个小时吧，水活的太多了，你过来一点，
11: 要上100次吧，
12: 上100次。热不热啊？这天气
11: 那肯定累的呀，早班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就吃三顿饭吧，其他就是不停的干呀。
13: 今年我们为那个我们的工人啊，都提前准备好了盐汽水啊，那个矿泉水，我们提前都给他们冰好了，包括我们的清凉油啊、藿香正气水啊，这个都准备好了，这是以防工人在高温天气下干活啊有中暑的情况。然后我们跟长兴这边的那个卫生院也保持沟通。
5: 与此同时，渔船上也是一番忙碌景象。
10: 我们上面就是碎冰打好以后，通过这个输送带通过这个软管就到舱里面去的。
14: 以前加冰很原始的拖拉机慢慢加过了，那个很慢的。现在的话，机械化作业很快，现在时间相当到2.5倍。
5: 冰块装填的工作很快会结束，属于渔获的捕捞季才刚刚开始。 出海一趟短则几天，长则半月。不少渔民坦言，远洋出海虽然充满辛劳，可这是一家人谋生的依靠，因此其风平浪静、盼鱼过满仓成为了所有出海人的共同心愿。
15: 最辛苦，你啊，高温如果辛苦吧。第二个，下到云头浪向啊，这可能你们休息几个小时吧，两三个钟的一忙，两三个么钟的一忙。那哪怕鱼货上好，没货上好，不要去忙。
14: 大丰收嘛，我们产量也高，赚的钱也多，也开心一点。
16: 是平安夜，然后产量好点，所以嘛，钞票多赚点。
4: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近日在上海举行，比赛期间院士专家行业代表展开了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对话。宇树科技创始人 CEO 王星星说，具身智能 GPT 时刻2到3年内到来，他鼓励青少年尽早玩前沿科技，但关键要持续迭代，不断挑战更高目标，别让儿时兴趣止步于入门。
17: 过去的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跳舞，从功夫格斗到简单的服务，进步都非常非常快。我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在最快在2到3年内到来，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励所有的同学，每一个人只要大家有，尤其对一些科技感兴趣的一些青少年，你尽早的去玩任何科技前沿的领域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越早越好，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另外一点就是越前沿越好，因为我在过去我每天的话招聘和面试人比较多，而且有些人他小学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机器人的一些编程，他本身就有接触过，但是后来真正他找工作的时候发现这些早时候他小时候接触的一些编程或者一些机器人教育对他没有产生太大的帮助。后来我反思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持续的去迭代或持续的提高自己的要求或持续的去进步。我们必须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今天做了一个小小的航模飞机，那我明天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更大的航模飞机去尝试做一下，然后后天我去做一个更大更大的一个航模的飞机或者一个飞行器或者甚至载人的飞行去做，所以必须要挑战自己，让持续保持进步。

0: 42岁的赵女士因幽门螺杆菌就诊，医生善意提醒加做肠镜，没想到竟查出极易癌变的大片肠道腺瘤。专家提醒，40岁以上得大肠癌已不少见，而肠镜是防范筛查大肠癌性价比最高的手段。无痛胃肠镜技术早已普及，别因侥幸和恐惧拿健康赌运气。
1: 因为我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杆菌，然后医生就建议做一个内窥镜，然后我就去做了，做了之后才发现的。但是我也很乐观接受，反正有嘛就把它解决掉的，总比后面严重了再麻烦嘛。现在反正能挽救吧，我觉得还可以，挺幸运的。
2: 这位患者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症状，我们肠镜下发现他的侧向发育的腺瘤呢有3到4厘米，那么手术切下的标本5个多厘米，如果不去干预的话，它发展成为这个肠癌的风险就是非常高的。
3: 赵女士通过一次肠镜检查掐断了癌症苗头，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大肠癌高居上海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二位，且日益年轻化，早期肠癌5年生存率超90%。
2: 早发现早诊断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早期的腺瘤我们内镜下切除之后，它就可以就是不让它发展成这个肠癌了。
3: 一旦出现便血腹痛，再到就医，往往已是进展期，生存率陡降至20%左右。
4: 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前面就提到45岁以上的这些正常的一个人群进行每5年一次的这个肠镜的一个筛查。
3: 专家还建议，家里直系亲属得过肠癌、长过肠道息肉、常年便秘或拉肚子、长期抽烟喝酒、顿顿重油重盐、体态肥胖的高危人群，应该在提早5到10年开始做肠镜检查。
0: 近日，上海闵行一对八旬老人亲信信箱小广告，花费1000元修洗衣机，险些落入家电维修套路。STV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路边维修陷阱多发，提醒市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维修家电务必选择官方正规渠道，谨防上当。
5: 他骗得到就是骗到。
6: 7月11号，家住闵行区89岁的彭爷爷和老伴儿发现家里洗衣机舱门无法闭合，于是翻找出信箱里的维修小广告，拨通了百姓家电维修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上门查看后，收取300元定金，并以缺少配件为由，于7月13号再次上门维修。
5: 他说没有材料，还要去买材料。第三天呢，他就过来了。600块钱就600块钱了，是不是啊？我们不会跟他讲价了，我们也不懂的。他说你这个洗衣机呢有点甩的哐啷哐啷哐啷，他说要换掉，换到就400块钱，这一共加起来1000块钱，就要他写张保修卡。他不写，他说没有关系，保证不会坏。换掉以后洗了也是这个洗衣机也是哐啷哐啷响。
6: 平时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儿子彭先生在得知此事后察觉其中存在问题。
7: 应该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装饰框其中的一个，这是换的一个东西，然后两个垫片我估计是在下面的还是什么地方的位置，一个这个门框，这个是几十块钱一个，这个我都查过19块一个。
8: 所谓的这个维修工啊，他们应该是设了套路，把老人就是说实际上套进去了。那找他们联系人呢也对我不理不睬的啊，还回复我这个价格还说不贵。
6: 记者按照维修卡片标注的龙明路1258号及固代路1100号实地走访，并未找到这家维修企业的实体店面。
9: 可能家里维修室没有啊？
10: 没有啊？
9: 为什么没有？
10: 那你这个卡片上写的那个地址全都是假的喽？
11: 好多店都没有，对，确实是没有。过去的就算了，再讲前面的也没有意义。你看一下要退多少钱吧。
6: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维修家电要找官方渠道，可通过12345市民热线、12315消保委热线、96251上海家电服务热线，不要轻信小广告，谨防被骗。
8: 让大家包括老人啊，还有所有的上海家庭啊，再也不要上这种当了啊，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想法。
12: Attention！
1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3: 早安嘉定，
12: 欢迎继续收听。
13: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4: 近日，1000部 AI 漫剧仅一部爆款的话题冲上热搜。行业数据报告显示，2026上半年，全网新上线 AI 短剧超过22.19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作品仅1055部，破亿率仅0.47%。AI 漫剧领域爆款率更是不足0.1%，即每1000部新上线的 AI 漫剧中，只有一部能跑出来。这一数据折射出当下 AI 短剧赛道竞争激烈的现状。眼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已迅速渗透进网络视听领域。从短剧生产角度来看，拥抱 AI 的确很香，它降低了从业者入行的门槛，吸纳了众多非影视专业人员进入行业。技术的高效率让制作成本和生产周期大幅缩短，同时它还能通过抓取网络热门内容进行大模型训练，高度提炼其中的爆款逻辑，种种优势使 AI 短剧生产呈现一路狂飙的态势。不过和众多新兴事物发展过程类似， AI 短剧行业也正面临成长的烦恼。比如 AI 生成剧本有不少是重生、霸总、复仇、修仙的固定套路， AI 生成画面可能存在常识错乱、历史穿帮等硬伤，需进一步人工校对。还有部分从业者抱着不行那就换一步，反正生产起来也很快的心理，将正常的短剧创作逻辑扭曲成了爆款试错、重流量、轻内容的偏海战术。
0: 这种以量取胜的策略在 AI 涌入内容生产领域初期出现未可厚非，但行业始终不可能长期停滞在这一阶段。正如1000部 AI 短剧仅一部爆款的数据所展现的，那些始终无法创作出优质作品的从业者终会被市场淘汰。云厂商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也可能造成 AI 短剧生产成本抬升，同时网络受众也呼唤更多细糠内容出现，通过指尖的选择影响市场风向。站在行业创新与治理的关键路口，一系列中央部署也正引导微短剧走稳走正。今年六月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微短剧专项治理，四部门联合发起建网2026专项行动，违规剧集集中下架，相关监管规范和分级标准陆续出台，为发展校准方向。当下微短剧经历多年发展，已经具备了和长剧同台竞争的市场基础，而其获得行业地位的前提便是市场中出现过一批较好又较座的作品。这也诠释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即真正出圈的作品靠的是剧本生根、人物塑造和情感共鸣，而非单纯的技术加持。 AI 短剧想要健康发展，同样需要回到这一规律上来。毕竟爆款从来不是碰运气碰出来的，更不是靠偏海战术堆出来的。
15: 嘉定科创河，
1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6: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5: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6: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4: 百姓观点。

0: 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最近不少网友都刷到了大连绝美的海底隧道，通透的玻璃穹顶，头顶是澄澈湛蓝的海水，鱼群、海龟甚至鲨鱼自在穿梭，开车穿行其中仿佛置身深海秘境，氛围感直接拉满。这组梦幻满分的画面看得无数人心动不已，不少家长更是悄悄纳入了自己的亲子打卡清单。然而万万没想到，这波全网爆火的美景全是假的。有网友实地探访后发现，真相让人哭笑不得。隧道上方漆黑一片，完全没有网传的海底景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被网红旅游帖子骗过吗？还有哪些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的景点？首先呢，我们来说大连的这个海底隧道可以说是一眼假。因为这个隧道上方这个鱼群，鱼的种类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比如像这个蓝鲸都出现了，是属于深海的鱼类，根本不太可能会出现海边甚至是海底隧道的。另外呢，玻璃穹顶是承受不住海的压力的，肯定是属于 AI 制作P 出来的一个景，但是呢你就相信了。比如有的网友他呢就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实稍微动一动脑子，动一动手指，网上查一查，都能够查得出来这到底是真是假，但是就是无脑的相信了。那除了这么过于粗制滥造的一个假景之外，还有很多可能是让网友更加容易相信的，比如像网上的一些旅游攻略、一些帖子，照片非常的唯美，但是等到游客去了之后发现真的只是摄影技术比较好而已。那么孟宇平时旅游的时候也是会选择从攻略上去看一些网红的地方吗？
1: 我平常旅游的时候也会先去看一些攻略的，但是我会从多个角度，就是从不同的不管是那些网红攻略还是普通人用原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我会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这个地方到底是否我值得去。
0: 从不同角度，这就是这个脑子多转一下手指头多动一动。但是有没有踩过坑？比如说这个网上的帖子这个地方写得很美，拍得也很美，但是你去了之后感觉大失所望。
1: 还是有的，它很多地方它有些地方的一些图景还是就是也没有像 AI 生成图片那么夸张，它就是添加了很多滤镜还有一些P 图手段把它描述的这个地方很美，还
0: 是
1: 会被欺骗到的。
0: 对，通过这个摄影者的摄影技术来给这个很普通的景色添加一些属性，比如这个蓝天白云，还有这个山体、草原、海水的颜色都加重一些，然后再通过构图让这个风景变得异常的完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些网友也说到现在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只活在这个网络当中，活在手机当中了，一边为了流量都想成为这个网红，一边是追着网红景点打卡发圈来证明自己的时髦，所以呢，他觉得这方面的这个追求非常的可悲。家长呢，有空还不如带着孩子去看一看世界地理杂志，这样呢反而还能学到一些东西另外还有网友说要重重打击处罚那些编造谎言的人。其实呢，网红景点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落差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之前呢也有很多类似的新闻。过去呢大多是滤镜调色刁钻的一些机位，刚才呢孟宇也是提到了，在实景的基础上做一些美化加工但是现在AI 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直接凭空造假，把不存在的一些场景包装成了真实的打卡地，完成了从美化画面到虚构事实的跨越。天空之镜只是一块镜面平台，粉红沙滩本是红土地，网红海景不过是墙上的一张装饰画，精美的网图背后藏着流量驱动下的传播乱象。流量算法偏爱震撼猎奇的视觉效果，越是氛围感拉满的图片越容易获得传播热度。部分创作者无视事实边界，把 AI 生图当成了实拍分享，即便原本标注了 AI 标志，在

0: 二次转发当中也常常会被抹去，普通网友是很难分辨虚实的。游客为此耗费时间金钱，怀揣的期待奔赴了目的地，最后只收获了失望。尤其啊，不少这个家长带孩子啊，被这样的虚假画面勾起了想象，实地落空的冲击格外的强烈。虚假内容不仅消耗了游客的出行热情，也会给地方文旅形象带来无谓的伤害。
1: 技术本是丰富表达的工具，不该成为制造骗局的手段。平台应当压实审核责任，完善 AI 生成内容强制标注机制，对捏造景点、误导公众的内容及时拦截处置。内容创作者要守住真实底线，分清艺术创作与现实分享的边界，不拿虚构图景当作旅游攻略传播。而对于游客而言，面对社交平台上人间秘境、绝美打卡地，不妨多一分审慎。刷攻略时多看普通人原相机实拍，多方交叉核实信息，不被唯美图片裹挟过高期待。旅行的意义本就不在于追逐滤镜里的幻境，而是感受真实的山川风景。少一点对网红大片的执念，才能避开照片陷阱，真正收获旅途的乐趣。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健康有道，我们来关注一下科学减重。如今肥胖不只是外形美观问题，更是高血压、心梗、糖尿病等慢病的高危诱因。全国两会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是重中之重，不少市民对减重充满了困惑。肥胖的成因、相关病症该如何诊治？儿童、中老年肥胖各有哪些干预要点？心理情绪和发胖有没有什么关联？网上减肥偏方层出不穷，像司美格鲁肽这类减重新药也饱受热议。今天我们就邀请专业医生拆解各类减肥误区，分享分年龄段科学减重方案，客观科普新型减重药物，带大家安全控重，守护身体健康。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5: 干杯！
6: 新年快乐，
7: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0: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8: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3: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8: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9: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
14: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2: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4: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

0: 康最重要啦。
1: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2: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3: 健康有道。
4: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家庭 APP 家庭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如今肥胖不只是外形美观问题，更是高血压、心梗、糖尿病等慢病的高危诱因。全国两会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是重中之重。不少市民对减重充满困惑，肥胖成因相关病症该如何诊治？儿童中老年肥胖各有哪些干预要点？心理情绪和发胖有什么关联呢？网上减肥偏方是层出不穷，司美格鲁肽这类减重新药也饱受热议。今天我们邀请专业医生拆解各类减肥误区，分享分年龄段科学减重方案，客观科普新型减重药物，带大家安全控重，守护身体健康。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安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小军。陈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4: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下载上海家庭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互动了。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节目，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期待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说到肥胖啊，它不仅仅是体态的问题了，它好像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包括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有我们两会一直在说体重管理三年行动，说明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了，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其实以往我们说到肥胖啊，就是认为可能就是不自律，你吃的多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呢？肥胖的成因是不是还有很多？陈主任，原因。
5: 肥胖的最核心的机制呢，就是长期的摄入大于消耗，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呢，我们把这些原因呢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摄入过多，因为现在的生活啊，各种的甜食、含糖的饮料、还有油炸的食品、还有各种的外卖，使这种途径啊获得都比较容易，所以大家的饮食可能摄入过多。第二大块呢，就是运动过少，因为现在出门啊都是各种的车子啊、代步工具，是吧？然后导致我们大家运动、户外活动就比较少。第三大块呢，就是睡眠这一块，睡眠减少。有的人啊在家里刷手机啊、看视频啊，是吧？或者是加班啊、熬夜啊、工作，然后导致我们睡眠啊这是物质已经被压榨，所以睡眠少啊。第四大块呢，就是一些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这个人年龄啊、妊娠啊、还有的一些更年期啊等等，这一块呢都可能会导致一些肥胖。第五大块呢，就是一些病理性原因了，就是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啊，或者是库欣病啊，或者库欣综合症啊，再有呢就是抗精神类的药物或抗抑郁的一些药物会导致一些肥胖。
4: 你看，各种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肥胖。我们以往啊，对肥胖就像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不自律。但是很多肥胖人群，他们也很焦虑啊。我们明明已经动了很多的，但就是减不下来，这就跟我们的代谢是有很高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不能通常的对于肥胖有污名化，应该给他们鼓励。我们现在减肥的方式有这么多，所以应该给他们信心。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动。你要吃上面，我们可能营养不太均衡。摄入了过多的深加工食物，就是那些垃圾食品，高油、高盐、高脂肪，这吃多了就会引起我们的肥胖。包括我们的睡眠，其实我们现在玩手机，睡觉之前玩手机，玩着玩着你就不困了，就感觉褪黑素没有了，这个睡眠对我们肥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是吧，陈主任？
5: 其实病人来到我们这个诊室来看这个肥胖，其实我们不应该去指责他，
4: 对，别指责他，
5: 对，别指责他。我们最主要是找到这个肥胖的一个原因，针对原因进行有的放矢，进行干预，主要是这一大块。主要还是找到原因。
4: 对，对，您刚刚说到了肥胖的成因，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判定肥胖有一个指数，叫做 BMI 指数，

0: 数，因为我们每年啊都会体检，我们体检的时候有一个报告上就说 BMI 指数你是多少多少，你超过这个指数啊你就是肥胖，你在这个区间内就是正常，你少于这个指数它就是偏消瘦的。那它是肥胖的唯一的判定标准吗？有没有其他的标准也可以判定我们的肥胖？陈主任。
1: BMI 就是

0: 这个 BMI 呢，在我国的正常值，是我们国内设定正常值是18.5到23.9，24到27.9之间呢是属于超重，大于等于28以上呢是属于肥胖，但是呢这个 BMI 呢只是第一把尺子，
1: 第一标准，
0: 第一只是一把尺子，但是并不是唯一标准。并不是唯一标准，我们还要用一些复位还要测他的血压、血脂、血糖等等一些代谢等等代谢。为什么呢？因为 BMI 这个值呢，它有它的一个缺点，因为它不能去识别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不能识别肌肉还是脂肪。所以你看有的人 BMI 很高，就像运动员一样的，但是呢他肌肉量很大，所以这个人他不属于肥胖，不属于肥胖。但是有一部分人 BMI 是正常的，但是他体脂率非常高，腹围很大，
1: 脂肪很高，
0: 对，腹部的脂肪很高，就是腹型肥胖。但这一部分人呢，他是代谢是有异常的，所以不能单靠 BMI。 腹围这一块呢，是测量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是通过是髂肌上缘到肋缘的下缘的连线的终点进行测量，进行测量，平稳呼吸期末数值为准为准。我们国内的呢，男性大于90厘米以上，或者女性大于85厘米以上呢，属于是腹型肥胖，也叫我们讲的中性肥胖，
1: 就有这样一个标准，一个是90，一个是85。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们到肥胖门诊之后，他就有一个尺子，医生会帮你操作啊？因为自己好像操作也不方便，但肉眼可见的腹部肥胖，可能也就是向心肥胖了。肉眼也能看出来。
0: 因为这个操作的话，在门诊的话是没有单独给你们量的，因为操作也很简单，有的人在家里自己拿皮尺就能量了。
1: 所以皮尺就可以量，
0: 皮尺也可以量。
1: 对，您刚刚说到了向心肥胖啊，我们接下来想了解一下肥胖还有我们哪些疾病是相关联的，高度关联的，可以给我们重点来科普一下，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0: 这个肥胖呢，这个关联的问题这个比较大，因为它涉及到全身的一个各个系统，各个系统。第一个呢就是代谢系统，就是代谢，它可以出现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甚至也会发生脂肪肝再或者出现一个晚上有睡眠呼吸暂停等等但这个是属于呼吸系统的甚至还有的人出现尿酸代谢的异常还有一个就是肺部问题，肺部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刚说的欧沙斯了，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个就是心血管，心血管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冠心病心衰是心肌梗死脑血管这一块是脑中风这一块还有一些就是生殖方面的，生殖方面的话
1: 生殖也有
0: 生殖的话就是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呢可以出现月经不规则育龄期的时候可以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然后还出现不孕不育。男性的话呢，也可以出现性激素的异常和不孕。
1: 你看您说了这么多疾病，好多呀。
0: 还有一些肿瘤相关的也有，包括乳腺癌，还有子宫内膜癌。
1: 太多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发现有这个病，我们就单纯的治这个慢病了，就没有想到它的源头其实就是因为肥胖。只要你解决了肥胖问题，你控制一下身体的脂肪，你减减重，说不定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就你这个慢性病就好管控了，是这样吗，陈主任？到您门诊看病的人，你会告诉他们你要减重了。
0: 这句话呢，对了一半，也不能讲完全对，也不能讲完全对，因为这一块呢，就是人在体重要下降了5%的时候呢，人在代谢这一块呢，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呢，可能就会好转，
1: 好转
0: 。对，那体重要下降到10%左右呢，基本上这个指标就会明显好转，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已经出现了，比如说，糖尿病的相关并发症、合并症，是吧？已经出现了，肾功能的异常，或者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等等，或者冠心病， 那就很难，就是你即使体重下来了，
1: 单纯减重
0: 也
1: 不行，
0: 很难完全去。

0: 逆转，也很难完全逆转，
1: 还是应该靠药物辅助。减肥也是一种方式，是吗？就糖尿病来说，你看现在我们说到什么胰岛素抵抗啊，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胰岛素抵抗跟糖尿病相关的。
0: 胰岛素抵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主要是做哪几个检测呢？做的是OGTT 和胰岛素携带释放实验。胰岛素携带释放实验主要看它这个胰岛素有没有高于正常值而且呢我们要看复合之后有没有超过它，有没有超过它。有的人呢就是超过了，都大于十倍以上了，是吧？ C-type 的也是非常高的，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存在的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抵抗的话呢最主要的还是要找明原因，主要还是要减重减脂保肌，可能最主要的
1: 减重减脂保肌还是这三点非常重要。
0: 对，
1: 您刚刚说到了一个呼吸的一个疾病，呼吸暂停综合症感觉这段时间以来讨论的热度还是挺高，近几年吧，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疾病吗？好像睡觉的时候打鼾啊，包括好像气也不通畅，这怎么办呢？困扰很多朋友。
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呢，在体重增加的一些人是比较常见的，是比较常见的。这部分人呢，晚上的时候他会出现打呼噜，人有时候睡眠暂停的时间比较长。这部分人的话，第二天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昏，甚至血压也都会高。
1: 因为没睡好。
0: 对对对，血压都会高。所以这一部分人呢，其实在我们临床呢，这一部分人一般来要放到呼吸科进行检测。
1: 就不是你这个科室，
0: 对，不是
1: 呼吸科上的。
0: 在呼吸科上检测。可以去，要如果真的有方面需要要求的，可以进我们医院的呼吸科。
1: 就感觉医生你要需要懂很多方面的问题，您虽然是内分泌科的医生，但是您可能妇科也要懂一些，然后呼吸科也要懂一些，好像都要懂一些，就像全科医生一样，你多多少都要了解一些。你刚刚说到了与很多疾病，像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是由于肥胖也是引起的，它就是一个源头。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减重啊，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啊。您刚刚说到了向心型的肥胖，像向心型的肥胖它有怎样的更好的减重的方式、治疗的方式吗？
0: 你讲的是腹型肥胖。
1: 对。
0: 腹型肥胖的话呢，
1: 蛮普遍的现在。
0: 腹型肥胖就是表面意思，也就是脂肪啊堆积到腹腔了尤其是在腹腔周围尤其是腹腔周围，它这个呢危害是比较大的，它比那种臀部大和腿部粗危害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这一部分的腹腔脂肪代谢是比较活跃的，容易释放一些炎症因子和游离脂肪酸，从而会导致一些胰岛素抵抗甚至糖尿病前期还有一些那个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些发生。但是整治疗的话呢，其实呢腹型肥胖其实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局部减脂，它最主要的还是整体性的减脂。最主要的还是要控制能量总量控制一个总能量，还是要辅以有氧跟无氧进行运动。配合着配合着。
1: 对，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腹型肥胖，因为现在我们减肥有一个误区，我哪儿胖我就减哪儿，其实也是不科学的，还是要身体整个减肥，你想瘦哪儿去控制哪儿，这也做不到的，全身的一个减肥的流程。
0: 对，因为经常会说的那卷腹运动，它卷腹运动也只是增加了腹肌的力量，它很难做到腹部的一个减脂，很难做到一个腹部的减脂。
1: 您刚刚也说到了饮食您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健康的饮食应该去摄入哪方面的食物，包括您自己的饮食习惯，你也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也很好奇医生的这个饮食是不是非常的严格啊？
0: 其实健康饮食没有一个唯一的模板，但是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有几个特点。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总能量，还是总能量的问题第二大块呢就是品种的问题，比如说像蔬菜类的相对的营养素比较高的、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这一块，像蔬菜蛋白质还有是全谷物类的食品这一块呢，我们可以把每餐呢都可以分一下，有个211原则，
1: 211
0: 对， 有半盘的蔬菜，有四分之一的全谷物和四分之一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主要是鸡鸭鱼虾蟹蛋奶这一类的，可能会好一点哈。但是鸡肉啊鸭肉，这个鸡皮鸭皮是不要用的，
1: 脂肪比较高，
0: 对，脂肪比较高的，这也不要用的，然后要用原则哈。总要还要保证那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要足够，要足够，蔬菜量要足够。
1: 主要还是营养均衡啊，就您也刚刚说到了蛋白质，就现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这种减肥方式，不知道是不是误区啊？什么第一天啊，我只吃蔬菜，我第二天我只吃鸡蛋蛋白质，我第三天我就只吃这一种，是不是也是不科学的呀？那现在还是挺多的，这种网上的这种误区。
0: 那最主要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均衡，
1: 均衡，
0: 还是要以均衡为好，是吧？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
1: 对，你不可能一顿啊吃这么多，这对我们的肠胃也会增加负担的，因为我们胃也会分泌一些胃酸啊，长期下来对我们肠胃来说也是不太好的。而减肥还是要科学的去把控，科学的去减肥才好。就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有些肠胃不太好的人，他要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会不会也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呢？对那些有反流食管炎的这些肠胃不好的人，他也想减肥，他该寻求哪些方式呢？他好像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减脂餐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太多蛋白了不好消化，
0: 对
1: 它怎么办？
0: 对，其实刚刚也说的，要胃肠不是太好的话呢，你就采取这种把蛋白分为三餐，分为三餐的方式，然后你再进食一些容易消化的，就比如说蛋奶，或者虾仁这一类的，容易消化一点的食物的蛋白。
1: 就是有些蛋白是容易消化的，像鱼啊，就是还是
0: 鱼也可以，
1: 对，可以的，可以的。还有就是小孩子减肥的话，也能够按照我们成人的食谱吗？因为小孩子还要长高啊，还要发育啊。就减脂的食谱是不是应该更加均衡一些？小朋友营养应该更足一些。对，青少年。
0: 小朋友的那个节食不能套用成人的这个模式了，节食模式。因为这个小朋友呢，有的小朋友还在生长期，
1: 对呀，他要长个儿。
0: 对，主要你是要控制他的那个增长速度，体重增长速度。他在随着他的身高的增加，他的体重指数可以慢慢会正常的，会慢慢正常的。所以不能套用，不能套用。有些小朋友呢，就是饮食也是偏食的，所以这一块营养一定要均衡。而且呢，小朋友的饮食控制其实呢，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他应该是全家总动员，
1: 共同努力的，
0: 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你不能只是小孩子一个人在控制其他人，大吃大喝，这是不合适的，也是小孩子肯定是控制不住的，控制不住的。
1: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一种食物叫做深加工食物，就是那些我们都看不到食物的原始状态了，都已经加工了不知道多少步骤了，然后再呈现给我们的。就比方说我们的垃圾食品啊，就你看那个配料表，各种添加剂啊，还有饮料里面的果糖啊，但是太受小朋友们的喜爱了。但是小朋友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他觉得好吃，我明天还要吃。但是您也刚刚说到了家庭共同努力，你父母首先要带头作用，你父母要减少对于这些深加工食物的依赖啊，包括喜爱程度，你要减少，还要控制孩子的饮食。父母作为监护人来说，这个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陈主任，您是这样吗？您对您家小孩是不是小时候也希望他管控啊，不要吃那些垃圾食品？有没有这种经历？
0: 这种经历是有的。我也是对小孩子也有些管控，但是我也不是特别严格的。
1: 他想吃就少吃一点，
0: 我也放得比较开一点，我也放得比较开一点，也不是过分的严格要求。
1: 对，如果太过分了，是不是有逆反心理？有的时候，父母在的时候不吃了，我上学的时候反正父母看不到我，我就买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吃一吃。
0: 对，
1: 但其实，但其实如果你过多的摄入这些垃圾食品，是不是你就健康的食物获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包括维生素等等，就好像减少了，因为我们人体是对于这些物质是要必须的，要减少了就营养不均衡了，也会导致肥胖，是这样吗，陈主任？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正规的三餐，是吧，各种营养素摄入到各种的蔬菜，是吧，我们每餐的蔬菜可以多放几种，是吧，你半盘蔬菜你可以种类多一点，肉质的话我也可以多种的，是吧，比如说豆质的豆腐啊，或者是鸡肉啊鸭肉啊，是吧，虾肉啊，我分各种各样的， 营养均衡一点，
1: 嗯，
0: 就不至于。所以呢，正常的饮食是可以达到的，没必要去摄入其他的一些零食类的一些东西。
1: 嗯，就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人摄入盐的量也是挺高的。你像我爷爷奶奶那辈儿，他们就喜欢在粥里面加点盐，这是因为他们白天要就下地干活，肯定是比较辛苦的，然后就盐分也就缺失了嘛，所以他们是重盐。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各个食物都能获取到盐这个量啊，就是还是超标的。陈主任，您说我们对于盐的把控应该怎么做更加精准更加好呢？
0: 其实我们每天的盐分的摄入量的话，基本上在6克就可以了，
1: 嗯，
0: 一天摄入量6克就足够身体用了。要特别的高钠饮食的话，容易出现血压增高，针对心脑血管都不是太好，
1: 嗯，
0: 血管都不太好，会导致钠水潴留，嗯，这一块。
1: 对，还是引起很多疾病的，还是应该重视一些的。嗯，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聊一聊我们心理健康还有我们肥胖的关系啊，他们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呢？陈主任，心理健康。
0: 嗯，心理健康的话呢，这块呢对肥胖的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压力比较大、焦虑啊之类的，因为这一部分的人的话，他可以激活人的那个皮质醇系统，
1: 皮质醇，
0: 啊，对，可以激活皮质醇系统，导致人体的那个皮质醇浓度是升高的啊。有一部分的人呢，还会出现那个情绪性饮食，情绪性的饮食，他用这个饮食来去调节他自己的情绪，啊，他就到那时候就想吃，就想吃，所以导致呢摄食过多，摄食过多。但这一部分人呢，吃的又多。所以体重又增大，体重又增大之后呢，又自卑，又开始焦虑，所以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了，成了。
0: 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嗯，所以针对这一部分人的话呢，其实我们接诊到了的话，我们会让他做几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这种食物啊放在不容易随手可得的地方。
1: 哦，不容易随手可得的地方，
0: 对对对，不用，不要
1: 是
0: 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1: 就是，就是薯片什么的，不要放在你的眼前办公桌上，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对？
0: 要放在。第二个呢，要做好记录，做好记录，那，做好记录，做记录哪些呢？第一个是什么时候想吃，是你为什么想吃，你到底是饿呢，还是为了缓解情绪？哦，你去记录一下，去记录一下，哦，当时的情绪如何？你当时情绪如何？所以你要记录。记录个一段时间啊，然后呢再用一种方式，比如说交谈啊、沟通啊、交流啊，或者是运动啊、散步啊，啊，来去替代这种情绪饮食，嗯，慢慢去用正向的方式去引导。
1: 嗯，
0: 可能会好一些。
1: 对，之前我想起了一部剧叫做《孤独的美食家》，就是说我们长期处于孤独的状态下，因为长期都是一个人嘛，也没有社交属性，也没有与其他人交谈，哎，我的大脑里面就对食物有特别的渴求，我就特别想吃一些好吃的，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孤独的话也是类似的，
1: 嗯，
0: 它会改变人的食欲，它会改变人的食欲，它这一部分人呢，他可能就喜欢吃这种高糖高热量的一些食物，它可以缓解他当时的一些情绪。
1: 就您刚刚说到了压力特别大的年轻人，其实我真的深深共情他们。你看他们上班从早到晚，有时候还会加班，然后就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健康的饭，他们不是不想，是没有时间。所以说我们用人单位是不是也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管控好？你像有些单位做的还挺好的，就单位里面还有一些健身器材，中午午休的时候你就可以锻炼一下自己，劳逸结合调节一下自己吧。就是说人也不是原子动物，它是社会化动物，它是需要有与其他人很多的连接的，就包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求一些方式方法，让自己就是轻松一些。因为之前有一种词，心理学的词叫做心流，陈主任，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就是心流。嗯，
0: 这个我还是不太了解了。
1: 嗯，就是说，如果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爱好啊，你就完全沉浸在里面，你就其他的那些烦恼都没有了，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找寻一种积极的方式，能够呵护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心灵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说的，心理健康与肥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啊。你像您的门诊当中，来您就诊的，就是单纯有没有就是减肥方面的困扰，包括还是其他疾病的一起的，就您临床这方面门诊。
0: 我们接诊的时候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呢就是 父母压着他过来的，肥胖的人，
1: 哦，
0: 但是他就
1: 拒绝，哦，还有父母压着过来的，
0: 他就拒绝治疗的，也有的。但是有的人呢，就是体型非常好，也没有明显的一个代谢问题，
1: 嗯，
0: 但是他就是病态的要求去减重的，
1: 嗯，
0: 甚至打一些药物的也有的。
1: 太不科学了。
0: 对，
1: 待会儿我们可以聊到这个误区啊。
0: 对对对对，他这样的病人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啊，这样病人还是蛮多的，
1: 嗯嗯
0: 嗯。但是我们觉得呢，即使这个减肥的药物呢，的的确确是有减重作用，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握适应症，
1: 嗯，
0: 把握适应症，
1: 嗯
0: 嗯。如果这个病人真的需要用，真的是需要用，
1: 嗯，
0: 是吧？也没有禁忌症，我觉得还是要加起来。加起来及时用起来，这样是能帮助患者来缓解这个体重的问题。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我们儿童肥胖，因为近些年来我们儿童的肥胖率也是在逐年增高的，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那儿童肥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陈主任？儿童肥胖率包括青少年。
0: 嗯，儿童肥胖的话呢，其实最多呢还是三块，还是三大块。第一个就是吃的多，吃的多。因为小孩子呢，现在很多的一些食品都是含有高糖油炸食品，
1: 嗯，
0: 甚至精致碳水，还有的是外卖类的，它这个都是很容易就能得得到的，啊，所以呢摄入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少，是吧？学习的时候呢可能很晚，嗯，都没有时间去运动做户外，啊，嗯，放假的时候呢可能就在晚上要刷手机啊，刷视频啊，是吧？打游戏啊，哎，睡得又很晚。睡眠又少啊，睡眠又少，运动又少，主要是三大块，主要三大块，
1: 嗯，
0: 吃的多，运动少，睡眠少。
1: 对，就听下来还是我们需要家校联动的。你看我们家庭也是共同努力，刚刚您也说到了，还有我们的学校，您觉得我们学校应该做哪方面的努力呢？对我们的青少年学校来说，嗯，他们减重，
0: 嗯，针对一些特别肥胖的人呢，可能要更加的去关注他，
1: 嗯，
0: 更加的关注他，
1: 嗯，
0: 制造一些像那个
1: 学校里面是不是应该多一些体育课，帮助我们青少年来运动锻炼？
0: 体育课也是有的，就老师还是有的，
1: 嗯，
0: 锻炼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有些小孩呢，他因为肥胖了之后，他就不容易动，知道吧？
1: 哦，就不想动了。
0: 不想动，
1: 哦，
0: 嗯，所以这部分人呢，需要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他，更需要关注他。
1: 嗯，
0: 嗯，他并不是讲他可能随着其他人就一起动起来，可能性呢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呢他是处于懒惰的性的，
1: 哦，
0: 他越胖就越不想动这种感觉，
1: 哦。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肥胖的小孩子，嗯，没有办法减肥，到您这儿来了，您会给他们支支招，提哪些建议，帮助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嗯，
0: 主要还是评估他的一些饮食，
1: 嗯
0: 啊，运动，啊，还有评估他的代谢情况，
1: 嗯
0: 啊，同时呢评估完之后呢，还要看他的心理状况。还要看他心理状况和接受能力，
1: 嗯，
0: 嗯，帮那些动物评估做之后，我们还是最主要的还是建议他生活方式管理，生活方式管理。
1: 你就是父母也应该努力啊，帮助孩子来减肥，因为孩子可能是动力不足的，然后父母对他的包容、关怀、支持，然后有助于他减肥。
0: 对，
1: 嗯，你说像青少年减肥，就是小朋友们减肥的话，您会给他们一些药物吗？帮助他们是不是有副作用啊？对于孩子的发育来说，您是不是也慎重的去给到他们一些减重药物？
0: 这个是非常慎重的，
1: 哦，
0: 非常慎重的。一般十八岁以下，我们一般很少用药。
1: 哦，十八岁以下就不给药了。
0: 嗯，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控制食物的总量，
1: 嗯，
0: 啊，叫他动起来，是吧？然后减缓他这个肥胖生长的速度。
1: 嗯，
0: 有的小孩他还在长身体，他随着身高的增加，他BMI也会下来了，各种代谢也会想好转。
1: 嗯，
0: 所以呢，还是要最终要找明他的原因。嗯。
1: 哦嗯，就刚刚我们说的是青少年群体，因为现在很多医生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声，他觉得以前的一些疾病都是四五十岁这样的人群才会得的，但是现在好像二三十岁就是很年轻了就会得这种病，那就很惊讶。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很多医生都有感受啊，这么年轻就会得这种病啊，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0: 嗯，主持人问的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其实呢，我们门诊遇到的病人呢，有很多人都有很多疑问。
1: 嗯，
0: 他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哎，这怎么这么年轻就得糖尿病？”
1: 对啊，怎么这么年轻了？
0: 嗯，其实这一块呢，就是代谢的问题。嗯，你看那血糖异常的，是吧？早期的人可能胰岛素的抵抗呢，啊，高胰岛素血症啊，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人，甚至有人进入糖尿病。他可能这一部分人是代谢问题，可能是代谢问题，
1: 嗯，
0: 代谢问题多元为来自于肥胖类的， 是吧，含有肥胖类运动少了，
1: 嗯，
0: 或者体脂率较高，
1: 嗯，
0: 是吧，
1: 嗯，就是说我们的肥胖就会引起我们的糖尿病，

0: 糖尿病好像现在还分情况，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你可以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吗？给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嗯，
1: 一型糖尿病的话呢，它是身体的胰岛素的绝对不足，产生了一些抗体，导致的胰岛细胞的逐渐凋亡，分泌胰岛素分泌不出来了。二型糖尿病呢，就是身体的胰岛素是相对不足，它是存在的胰岛素抵抗，它是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单位本来降四个糖，但是它可能降不到，这样情况存在的抵抗了，存在抵抗，这是我们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就是胰岛素抵抗类的。
0: 那是不是二型比一型要更加严重一些吗？
1: 这个
0: 我们都有这样的误区，可能
1: 糖尿病呢比较来的比较快，比较高，知道吧？二型糖尿病呢，通过饮食锻炼可能稍微要好一点，能稳定下来，是吧？当然，你要如果真的出现并发症了，两个病的话，就没有哪谁厉害谁轻了。你要如果不控制的话，都厉害，
0: 都厉害是吧？
1: 对，
0: 我们好像普遍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好像二型糖尿病啊，好厉害，就这种感觉。但其实也是一种误区，
1: 也是误区，对，因为有些一型糖尿病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糖尿病糖尿病毒了，都有的，
0: 就是还是因为肥胖才会引起我们糖尿病吗？肥胖是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这样吗？
1: 糖尿病的病因呢，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它的基础太
0: 复杂了，
1: 太复杂。你单纯以肥胖来定义呢，不是很准确
0: ，
1: 不是很准确。对，还有很多的原因。
0: 但是不是通过减重会缓解，很某种程度上会缓解糖尿病的一个症状？就减重的话，再加一些药物，就可以吗？就是我们糖尿病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管控。
1: 这句话呢也不能讲全对，也不能讲全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话，我这么说吧，体重你减轻了5%，它这些血糖的指标、血压的指标、血脂的指标就开始好转了。要如果能体重下降到10%的话，它这个指标就会明显好转，那是明显好转，但是你这个糖尿病要如果已经是糖尿病，已经有出现很多的并发症了，是吧？那你可能就是即使体重下来了，这也很难去逆转，完全逆转，也很难完全，只能讲可能要相对好一些，但是你有并发症的话很难去完全逆转。
0: 对，您刚刚说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有一种叫糖尿病足，哎，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会就叫糖尿病足，已经涉及到我们的下部位了呢？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糖尿病足吗？
1: 糖尿病足的话就是人体啊长期处于一个高糖状态，这个血管呢发生了病变了，糖尿病足的话呢，就是下肢血管受了损伤，它这个损伤的话，它可能是我们临床叫什么串珠向改变，就是底下并不是一处的堵塞，它在这个血管的上游下游都会出问题，所以糖尿病足的话呢，它首先的基础呢就是血管问题，神经的问题，末梢神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这是它的基础，然后再同时伴有一些足部的破溃感染啊引发。所以呢，你要如果真的想判定血管的早期异常，可以在我们科
0: 内分泌科
1: 就可以做那个怀宫指数去评估一下它到底血管到底有没有异常。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摸一下自己的主背动脉，比如说这个血糖已经很多年了，下肢呢你可以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血管到底主背动脉波动怎么情况，有没有静息痛，有没有皮肤冰凉怕冷，或者异常的感觉，是吧？这也都是糖尿病足的一些起始的表现。
0: 自己应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重视啊，也可以找找一些原因，然后我们在专业的门诊让医生全面的诊治一下，给出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案。接下来好像还有一种疾病也是我近些年听到的，什么中枢性性早熟，因为我也是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女孩子，她妈妈带她去就诊，然后医生说你家孩子发育太早了，然后她妈妈就说那怎么治疗呢？医生就说要打针的，然后他妈妈就一听打针就觉得肯定很多副作用，然后就不敢去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然后医生就是说如果你不及时治疗的话，你发展到最后你孩子的身高就局限在1.5米了，就不会再长高了。其实这个家长也是挺懵的状态，他也不知道什么是中枢性性早熟，陈主任你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对我们孩子。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中椎性早熟呢，其实呢，它就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提早启动。它的那个发展顺序呢，与正常人的青春发育期的顺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最主要的就是女孩可能是以乳房发育，为最早出现的，尤其是8岁之前。男孩呢是9岁之前出现了睾丸的一些增大，大约4毫升了，是吧？紧接着就会出现身高的增加，骨龄的提前，是吧？再紧接着就会出现腋毛、阴毛的出现，女孩子还可能会出现月经，也可能出现月经，但是这个乳房，就是女孩子这个乳房发育，并不代表一定是真正的性早熟。为什么呢？有些肥胖的人，他会出现脂肪性的乳房，所以呢，还要结合着查体、B 超，还有性激素啊、关还有盆腔的 B 超等等，还有骨龄啊等等。男孩子的话呢，要如果出现一些这个，出现的阴毛啊，或者是腋毛出现这一块呢，也不代表一定是真。那个中椎性早熟，它也可能来源于肾上腺，也可能来源于肾上腺，所以这一块呢，检测的是比较重要的。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做一个格纳瑞林实验，激发实验，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中椎性早熟。中椎性早熟的治疗，刚刚你也说了，其实呢，中椎性早熟的并不是要见到了就一定要去治疗的，并不是的。我们要看哪几块呢？第一个就是看预测的身高是不是真的受损了，就像你刚刚讲的情况，
1: 对，
0: 是吧？你没有达到预测身高，是吧？你要如果预测身高还可以，是吧？
1: 就不用干预了，
0: 不用干预的，也不用干预的。还有要注意他的心理状况，有的人可能出现自卑啊之类的，也可以相关的一些治疗。所以有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一旦诊断了就立马去治疗的，还要分层。
1: 那就刚刚说的这个家长，他孩子1米5了，他就很焦虑了，他就想去治疗。这个打针的话是怎么样个作用呢？
0: 打针的话，它就是一个抑制性的，它就是抑制这个性腺，抑制性腺。打针的话呢，打的我们经常用的是，当然这个病不是我们科在治疗，是儿科，
1: 儿科在治疗这个病啊，
0: 对，是儿科，放到儿科在治疗的。他们经常用的是一些量明瑞林啊这类的药物，它属于长效的一个激动剂，抑制这个性腺，
1: 就是说放在我们儿科了，但是好像您内分泌科也要懂一下这个疾病的，
0: 对，
1: 它好像与肥胖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啊？那现在中枢性性早熟还是就是有的时候还有这种病例啊，蛮普遍的，但是以前就没有听说过，是不是也与肥胖有一定的关系呢？
0: 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
1: 那吃的又多，
0: 对，
1: 所以给身体各个负担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家长还是在孩子生长发育这块还是挺重要的。你首先观察一下男孩子女孩子他身体有没有什么异样啊，包括你的乳房有没有提前发育，应该尽早的去干预，然后去找到正确的门诊啊，听听我们专科医生有哪些治疗方案，一定要好好的去评估啊，给我们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家长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医生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青少年群体，包括我们儿童肥胖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其实现在都说肥胖对于女性来说也会增加很多的患病风险，我们接下来就叫女性群体来给他们好好科普一下吧。哪些疾病是高发的，因为肥胖。
0: 女性肥胖的话呢，它会影响到各个时期，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月经不调不规则，在育龄期的时候呢，肥胖可以导致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啊。在绝经期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个腹型肥胖，可能出现腹型肥胖，导致心脑血管事件发生，还有的是高血糖，是吧？高血压出现。针对一些绝经期的人呢，可能。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乳癌、乳腺癌。
1: 乳腺癌也是。
0: 对，乳腺癌、肥胖了。还有的人呢，还会出现一个子宫内膜癌，这个属于肿瘤。
1: 妇科相关疾病。
0: 也是有的，
1: 对，
0: 也是有的。
1: 就还挺多的。就您也刚刚说到了月经失调，然后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女孩子追求极度的瘦，减着减着肥，可能饮食也不科学，然后就没有月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就是也有很多这种状况，嗯，就女性朋友。
1: 你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呢，她这个月经停闭经呢，并不是出现问题，并不是在减重这一块。
0: 哦，
1: 她是因为减重太快了，她是因为减重太快了，
0: 太快了。
1: 对，然后运动负荷过大了，
0: 哦，
1: 运动负荷过大了，
0: 嗯，
1: 身体呢会暂时的会抑制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0: 嗯，
1: 导致这种月经出现问题，
0: 嗯，
1: 出现问题。针对这一块呢，我们处理的方案呢，其实就让他第一个要尽快恢复这种营养素，啊，我们讲的总能量一定要尽快恢复，啊，包括哪三大营养素？蛋白质，
0: 嗯，
1: 碳水，
0: 嗯，
1: 跟那个油脂类的尽快恢复，
0: 嗯，
1: 同时还要让他去减少运动量，减少运动量，
0: 啊，
1: 运动负荷不能过大。
0: 嗯，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寻求一个科学的减肥方式啊，你不要急于求成。好像现在我们都愿意干什么事儿就是速成，我希望我一周减十斤，这减的你根本就不科学，怎么可能一周就减十斤呢？这对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还是要科学的去减重的。陈主任是这样吗？嗯，
1: 是的是的是的。嗯，一般来讲的话呢，减重的话呢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越快越好，不是的。
0: 嗯，就是，
1: 哎，
0: 不能急于求成，
1: 一定要缓慢，不能急于求成，对，
0: 嗯，
1: 吧？
0: 嗯，
1: 那么短时间内的体重下降的话，它下降的可能就是水分和肌肉。
0: 哦，
1: 嗯，但这一部分人下降的体重的话，它很快就容易反弹了，很快就容易反弹。
0: 嗯，
1: 所以你像反弹上来之后，你再减肥就更困难，就更困难。你肌肉下去了之后，它长上来的都是一些脂肪类的，
0: 嗯，
1: 是吧？你再用这剩下的肌肉去抵抗，去代谢剩这么多的脂肪类的，
0: 嗯，
1: 是吧？就困难就非常大，
0: 嗯，
1: 困难非常大。
0: 对，您觉得就比方说我们要减肥的话，按照科学的减肥方式，一个月瘦几斤是比较科学的？您觉得呢？
1: 嗯，其实呢，它这个它有个范围，可以在三个月左右的话，你可以瘦个5%左右吧。
0: 嗯，
1: 三个月瘦个5%左右。嗯，可能相对就安全，
0: 哦，按三个月来说，
1: 对对对，
0: 嗯，
1: 老年人的话呢，因为体质比较弱的话，我们可以放宽到6%，
0: 慢一点，慢一点，
1: 半年在5%左右。你每个星期的话，基本上是1%左右，那不更好一点吗？
0: 哦，对，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个跟女性相关的一个疾病，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因为它前段时间改名字了，改成什么名字呢？就改成了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你看这个名字一改好像就不一样了，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啥要改名字呀？
1: 嗯，其实这个毛病呢，其实它的改名字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嗯，这个名字一改了之后，其实呢这个病呢基本上还多与代谢相关，所以代谢相关啊。所以这个毛病呢，其实呢在我们医疗上面，其实它属于跨科性的毛病。
0: 嗯，
1: 它必须要走两部分，一部分在我们科，另外一部分呢在妇科，另外一部分在妇科。其实呢诊断这个毛病呢，它是还是按照一个老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鹿特丹诊断标准的三条，满足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月经稀发啊，伴有或者是闭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多毛，或者呢就睾酮升高，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有多囊卵巢的存在，三条满足两条啊，就可以诊断了啊。当然，就是青春发育期的，未成年人的女孩子呢，她呢要三条全部满足，要全部满足，啊，才能考虑。这是在他们妇科这一块。既然你考虑这一块了的话，其实在我们科室处理什么，就是做一些 OGTT 和胰岛素C-肽释放实验，看到这个人有血糖有没有异常，啊，有没有高胰岛血症和胰岛素抵抗。如果有的话，我们还要针对用一些药物，用一些药物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针对这块治疗的话呢，有的人可能体重比较大，是吧？体重比较大，我们有时候还会，如果真的指针已经达到了，我们还会加一些那个减重的一些药物，
0: 就听下来，它不仅仅是妇科单方面的疾病，它也不是内分泌科单方面的疾病，它是一个综合的。就是说我们要诊治多囊的话，我们要就是好像是一个全科，妇科的医生也要懂一点内分泌科的知识，像内分泌科的医生也要懂点妇科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女性提供

0: 供更专业的医疗帮助，是这样吗，陈主任？
1: 嗯，是的，是的，对，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病啊，它不可能讲哦，你这个涉及到的只是你这一科的，不可能，就像多囊卵巢，它也可能涉及到妇科方面的，是吧？所以这块治疗上面都要了解一点。要了解一点，
0: 对对，就让我们突然想到了一个老年医学科。老年医学科它也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科室嘛，因为老年人他的疾病也是就是多发的吧，不能说只单单一个科室就能够解决的。然后老年医学科建立了之后，就可以把多学科贯通之后，给老年人一个更加科学的诊治啊。你看我们医疗体系做的是越来越完善了，接下来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老年人群，他们应该怎么样减肥的？他跟我们青少年和我们的中年人有不太一样啊。你看他们本身就是可能行走啊，就像八九十岁，他要是有减肥需求的话，他行走也不是很便利，他应该更好的怎样减肥呢？老年群体，
1: 老年群体的减肥呢，它有个原则，尽量就是减脂保肌。减脂保肌。
0: 他运动可能不像我们就是青少年那样那么强了。那么大，
1: 对对，他的运动的话，主要还是以力量训练
0: 力量
1: 平衡训练为核心，同时辅以一些那个散步啊这种有氧就行了。
0: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高龄老人啊，他可能就是卧床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长期卧床是不是也不太好啊？还是应该起来活动活动，对吧，陈主任？
1: 对对对，尽量不要卧床，一旦卧床，这个肌肉萎缩是非常快的。一旦萎缩下去了，你想长回来非常的难。
0: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一个板块呢，是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肥胖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肥胖门诊，包括我们的体重管理中心，这些科室能够给我们哪些帮助呢？就现在医院也设置了很多减重门诊。
1: 我们医院设置的是减重门诊，也有一些减重中心。减重门诊的话呢，都有。减重门诊的话呢，就是有单科室进行承担的，比如说内分泌科或者是营养科或者是康复科等等，它是自己成立的一个减重门诊，是吧？那减重中心呢，它是整合了很多科室在一起的啊，整合比如说内分泌、康复、营养，是吧？等等这些科室整合了一个中心。但是治疗这一块来到我们中心的话，首先呢，我们要评估他这个人的 BMI， 然后再看他的腹围然后再看他的体成分，看他的体成分，最后呢，我们还要评估他的饮食情况、运动情况以及情绪情况，同时还要关注他的血压、血脂、血糖，关注这一块，
0: 对，是一个全方位的管控啊，非常科学的一个诊治方案啊，
1: 对，
0: 然
1: 后了解这一套之后呢，我们还会根据他的一些具体情况，给他配置一些营养处方，运动处方，等等。
0: 对，所以说我们减重的朋友也不要担心啊，你看现在我们的门诊这么多，还有体重管理中心，一定会给你个更加科学的减肥方式的，所以说减重的朋友也不要焦虑啊。我们接下来还想了解一下减肥手术，因为就你也是看到一些新闻吧，就有这种什么像切胃这种，陈总给我们科普一下吗？总觉得这个好危险啊。
1: 这个代谢手术的话呢，代谢手术呢，其实呢适应人群呢，是适应哪些人群呢？适应那些就是体重指数比较大的，特别重的，
0: 特别重的，
1: 特别重的，而且呢是经过了一些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管理都收不到良好效果的这一部分人群，而且同时合并了很多的代谢疾病，比较重，这一部分人是适合的。但是代谢手术的话呢，评估呢，我们是多学科进行评估的，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事情。他会通过人的各个方面各个方面去评估他到底有没有手术适应症。但是手术的方式呢，其实最常用的就是第一个是袖带胃切除法，还有就是胃旁路手术法，
0: 两种方式
1: 两种方式。他这两种方式呢，其实他这个手术呢，其实并不只是减少胃的容积他也是改变了那个胃肠的一个通路，调节
0: 构造都变了，
1: 对对对，胃肠通路改善了，一个胃肠通路，而且呢是调节人的那个食欲，还有一个胃肠激素，还调节胃肠激素，它这个治疗效果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治疗效果
0: 还挺不错的，
1: 也比较长久， 但是呢，它就有一条，还有一些风险的，就是有一些风险，就是输

0: 术后啊，可以出现出血啊、感染啊、吻合口漏啊，甚至有长时间的是有营养摄入不足，甚至还要去补充一些营养素、维生素等等，需要长期的去随访。
1: 嗯，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风险是有的，但是有的人达到了这个，他不做不行，必须要做。
1: 就影响到自己其他身体方面的一些疾病了，你必须得做了。
0: 对，必须要做的。所以达到了必须要做的程度，也不能去拒绝。
1: 嗯，你像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比较兴盛嘛，就有很多科普的人就说啊，可以做减肥手术啊，然后很多女性朋友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做？然后到就去门诊去询问，但是是不科学的，因为她的体重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减胃的这个手术啊，就说您说的这个代谢手术啊，所以就不要盲目的去轻信一些科普视频，还是要更加的审慎啊。其实说到减肥啊，刚刚您说到了手术，就是最近还是有一种药叫做司美格鲁肽，这种药。好像这个刮的风还挺大的，对于它的讨论也是挺多的，有人觉得特别好，然后你吃了之后你就抑制了你的食欲，就不想吃东西了，但有些人觉得还是挺危险的，有很多副作用，你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司美格鲁肽。
0: 司美格鲁肽呢也是最近几年出来的一个药物，它这个是单靶点的一个药物，它最主要作用的受体呢是 GLP-1 这个受体，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让人能提早出现一个饱腹感，延迟胃排空，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作用，大量减重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它现在副作用呢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胃肠道恶心、呕吐，还有腹胀、便秘，甚至也有腹泻的情况，也有腹泻的情况。但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是用药之前的话呢，我们也会做一些详细的评估。是吧，也会做一些详细评估，是不是这个人有没有胆囊的问题啊，胃肠道的问题啊，有没有胰腺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以前有胰腺炎的，这个都不太适合用，都不太适合用。比如说这个人有家族史，有那个甲状腺水样癌的家族史的，我们也是不建议用的。
1: 还是应该经过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才可以合理的使用这个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这个司美格鲁肽的。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听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听友他说，哎，生完孩子中年发福是不可逆的，怎么减都减不下来，有没有办法改善？他说的是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减肥，因为还涉及到喂奶啊。
0: 就是生过小孩之后发福呢，这一块呢它涉及到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生过小孩之后他的激素是发生改变的，是发生改变的。第二块呢就是他又因为照顾小孩晚上睡眠还是不足的，运动也是少的，所以肌肉也是慢慢减少的，肌肉量也是慢慢减少的。
1: 对，
0: 所以呢他这一部分人呢他会感觉到，哎，吃了一点东西的胖，而且很难减下来，而且很难减下来。但是很难减不代表没有办法减，
1: 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办法的，
0: 有办法。但最主要的呢还是要稳定他的饮食，三餐饮食，
1: 对，
0: 和运动睡眠，帮这一块要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之后运动的话还是两大块，第一个就是有氧，加上无氧，
1: 是的，
0: 进行配合。
1: 对，今天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啊，关于减重，包括我们的肥胖有很多疾病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人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只有适合自己才能够持之以恒，然后坚持下去，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减肥的效果。也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能够科学减重，获得一个轻盈的人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

0: 邻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邻，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和王明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若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有一首歌。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适合小学生的旅游方式。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切老师给大家解答觉得安慰别人很难怎么办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

0: 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
2: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明轩。
3: 百年风雨长征路，红色精神永相传。回望草地往事，感念赤胆忠魂，不忘峥嵘岁月。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彭新月，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这枚金色的鱼钩背后滚烫的初心与不朽的长征精神。
4: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枚鱼钩，这枚鱼钩虽然是用缝衣针做的，但它却挽救过好几个同志的生命。它身上承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1935年秋天，红军长征进入草地，茫茫草地荒无人烟，遍地是沼泽泥潭，寒风夹着冷雨，饥饿和疲惫时刻考验着每一位战士。炊事班的老班长40多岁，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他奉命带着3位生病掉队的小战士，艰难地跟在大部队后方。很快粮食全部耗尽，野菜草根也越来越稀少，小战士们面黄肌瘦，浑身无力，老班长万分焦急，悄悄拿出一根缝衣针，弯成鱼钩，在河边钓鱼。钓来的小鱼他细心煮成鱼汤，全部喂给3位小战士。战士们喝下鱼汤，慢慢恢复体力，却没人知道老班长一口鱼汤都不曾品尝。等战士们喝完，他就躲到远处啃食草根和剩下的鱼骨，独自咽下所有苦难。慢慢的，小战士们身体日渐好转，老班长却日渐憔悴，油尽灯枯，最终他重重地倒在了草地上。战友含泪扶起奄奄一息的老班长，他虚弱地叮嘱大家，别管我，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跟着党好好活下去。话音落下，老班长永远闭上了双眼。这枚锈迹斑斑的鱼钩没有黄金耀眼，却比黄金更加珍贵。它凝结着红军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赤诚初心，承载着不畏艰险、坚守信仰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永不磨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怀揣初心，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2026年暑期，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火热开班。近日，小记者邵晨欢和苏梦云走进加一附小班班点，探访了2堂有趣的机器人编程公益课。
5: 以前我总觉得机器人课就是在屏幕上敲几个字母，然而今天老师居然让我们亲手制作一个可以完成规律动作的小装置，动手又动脑，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协同调试。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了。
6: 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们观察秋千的结构，两根协助与横梁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架，人的推力通过杠杆原理转化为摆动。带着对于原理的好奇，学生们2-3人一组，利用电机和标准化插销零件开始搭建秋千模型。在拼搭过程中，协作与试错贯穿始终，各组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正是这些故障让连杆传动方向等知识点不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必须亲手解决的现实难题。搭建完成后，调试实验将课堂推向高潮，学生们围绕着摇摆幅度、运动速度等展开测试，就地取材，用橡皮测试承载极限， 用积木块模拟障碍物，观察秋千运动受阻后的变化。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的摆动都是自己的发现。
7: 我觉得参加这次课程以后，我的收获很圆满，因为我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锻炼了我这个实战经验，就是搭积木的实战经验。就比如有时候装反了，或者格子装错了，还有有时候就是要用的零件

0: 世界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创造。这个夏天，嘉定全区34个暑托班2000多名学生，在这样的课堂里，用自己的双手验证原理，用好奇心点亮属于自己的科学之光。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啊！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真心小学的王若天是同学们公认的新时代好少年，他专注课堂，勤学善思，成绩优异。他呀还热衷科学探究，饲养螳螂，调查苔藓，用长期观察与动手实践追寻真知，荣获了环球自然日全国二等奖、 DI 创新思维全国一等奖等奖项。作为大队委员，他热心参与校园的各类活动，带动同伴共同成长。他以行动诠释探究精神与创新能力，是大家身边可学可做的榜样。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朗诵。有一首歌，
6: 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仰的火。这首歌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这首歌曾被大风揉搓，曾被暴雨打磨。这首歌愈搓愈加光亮，愈磨愈是闪烁。这首歌唱了半个世纪，愈唱愈加鲜活。这首歌植根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心上蓬勃。这首歌在我们心上活着，它融入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血液。有了它，生活就会充满色彩；有了它，生命就会充满蓬勃。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是党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富裕才走进百姓生活。是党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星辰座座。唱着这支歌，我们又听到祖国的吩咐；唱着这支歌，耳畔又响起了党的嘱托。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充满鸟语花香。我们会把一个个日子烹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有一首歌照亮我们的岁月，芬芳我们的生活。它是前进时的火炬，它是焦渴时的清波，它是沉闷时的惊雷，它是迷路时的星座，它是心上的一轮明月，它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绿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4: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7: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

0: 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蝉鸣声声，暑假如约而至了。告别课堂的小学生们非常渴望一场有趣有意义的旅行。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心小学的小伙伴们畅聊最适合小学生的暑期出游方式，让假期既快乐又充实。
2: 当然是可以坐在低速火车上，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在车厢里吃着可口的食物，这样子最舒适不过了。
3: 我觉得可以去乡村旅游，跟乡村的孩子们玩耍嬉戏，也可以自己种种水果蔬菜，体验自己收获的感觉。
4: 我觉得最适合小学生的旅游方式就是挑选每个季节最适合去的城市，冬暖夏凉，比如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些凉快的城市，有微微的凉风吹过，非常舒适。而在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那些比较暖和的地方，这样子就不会感觉寒冷。
3: 我觉得最适合我们小学生的旅游方式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在学《黄山奇石》这篇课文的时候，我真的想去黄山上看一看，这有没有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5: 我觉得自驾游最适合我们小学生，因为它不像火车一样遥远，也不像地铁一样要坐几个小时，难受得很。我觉得自驾游可以在里面，可以在车里面睡觉，也可以坐在那吃零食，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聊天。
6: 对，我也觉得自驾游不错，但是我觉得特种兵比它更要好一些。我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看更多的景点，这样觉得我会很舒服。
7: 我会带着写生本去旅行，在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和房子，我会把它画下来，这样能提高我的绘画水平。
8: 最后我也推荐大家一起去大自然旅行，因为我们可以在小溪里玩玩水，捉一些小鱼小虾，并且可以在山林里看看飞翔的鸟儿，非常的悠闲。
9: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10: 嗯，
9: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1: 主持人你好，得到你的回复后，我心里舒坦了不少。原来安慰并不急于一时，在表达关心的同时，也要多给对方一点个人时间和空间。但我还是觉得安慰是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事情，请问你可以再给我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12: 飞扬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其实安慰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复杂，那样困难。简单来说，安慰他人时，我们只需要做好倾听和反馈两项工作就已经足够了。通过倾听，可以向朋友表达你最珍贵的态度，沮丧的时候也往往是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时候，这时我们的陪伴倾听就是在传递朋友不要怕，我在这里，我欣赏你，你最珍贵的力量。我们的身体就是最好的倾听工具，请先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双臂在胸前交叉听你说话，另一个人双手自然下垂在身体两侧听你说话，你更愿意和谁诉说？我想应该是后者吧，因为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势，抬头挺胸，后背挺直，双手打开，都传递着你可以敞开说的包容态度。所以在朋友感到失落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手中所做的事情，眼睛专心看，耳朵仔细倾听，以便从朋友的话语中了解更多信息，时不时可以点下头表达认同和理解。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拉一拉朋友的手，拍一拍他的背，充分运用身体资源，我们不需要说什么并能传递鼓励和信任的力量。除了倾听外，我们还需要通过反馈向朋友表达我支持你的信号。其实并不存在那种适用于各种场合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安慰金句，在安慰他人时表达技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0: 是要传达出我们对对方的支持。比如朋友骨折无法参加开学后的篮球赛了，我们可以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这段时间的训练你一直这么认真，肯定很希望能上场参加比赛，这次我们会连带着你那份一起努力，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如果夺得奖杯，那上面一定也会有你的名字，下一次我们再一起上场，现在你要赶紧把脚养好。要注意的是，不是只有感冒会互相传染，情绪也会，因为人与人的互动存在一种同频共振，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会感知到旁人的情绪信号，也让我们同时产生一些感受和反应。比如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冷静的朋友，他的冷静能帮助我们冷静下来。当朋友处于难过沮丧的情绪中时，我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也情绪低落，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友谊的神奇力量。所以在安慰朋友时，不要忘了好好照顾自己，时常关注和平复自己的心情哦，情绪稳定的我们才能更好的给朋友提供支持。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哈桑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飞回了神之国，哈桑决定出发去找他们，可是所有人都劝他放弃这个念头，因为神之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充满危险。但是呀，哈桑还是决定冒险。最后，滚督土被他的诚心打动，决定帮助他，但是他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就请来了自己的巫师朋友。巫师听说了这件事儿，也被哈桑的诚心感动了，就召唤出了一个魔鬼，让魔鬼驮着哈桑用最短的时间飞越过七座高山、七座大海、七道峡谷，到达瓦格岛。巫师说，从这里去神之岛需要七年的时间，但是他驮着你七个月就够了，上了岛上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因为那里是神之国的地盘。哈桑谢过他们后，就骑在魔鬼的背上飞呀飞呀，整整飞了七个月，受尽了风吹雨淋，终于抵达了瓦格岛。一到瓦格岛，魔鬼马上将哈桑丢下，一秒钟都不敢在这里多待，化成一缕青烟跑了，只留下哈桑一个人在陌生的荒地里惶恐不安。这里看来离神之国的宫殿还很远吧，要怎么才能到达宫殿呢？哈桑发了愁，惶恐不安，精疲力竭，加上太思念妻儿，他本想坐在树下稍稍休息一会儿，谁知刚躺下就沉沉地睡着了。
5: 立正，稍息，
6: 终于瓦格岛，终于女王，
5: 原地休息。
4: 睡梦中，哈桑突然被一阵口号声吵醒，赶紧躲在树后一看，原来是一队训练有素的女兵路

0: 我刚好停在旁边休息，他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心想听他们的口号是服务于女王的，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进宫呢？刚好有个漂亮的女兵拿着饼来到树下坐着休息，哈桑就悄悄出现了，捂住了她的嘴巴，轻声说：如果你肯听完我的故事，不大声尖叫，我就放开你，可以吗？女兵吓得睁大了眼睛，点了点头。于是哈桑就放开了她，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想到呀，女兵真的被感动了，眼泪都掉下来了。哈桑说：求求你，带着我一起进宫吧，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妻子和孩子。女兵悄悄对他说：勇敢的哈桑，我会帮助你的，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说着，女兵跑回了营帐，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套女兵的衣服、鞋帽和佩剑。在他的帮助下，哈桑成功伪装成了一名女兵，悄悄混在了队伍里，跟着进了城。女兵告诉他：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是驻扎在城内的，不能进宫。如果你要进宫，我建议你去求求那边那个老太婆，她叫蛇西娃，是所有公主的奶妈，可以自由出入宫殿，而且别看她长得丑，她可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哈桑远远一看，果然是个面目丑陋、矮小驼背的老太婆，一个人独自住着一个帐篷，还挺受人尊敬的样子。于是趁着没人，哈桑悄悄来到了他的帐篷，扑通一下跪在了蛇西娃面前说：求求你帮帮我吧。蛇西娃吓了一跳，赶紧扶他起来。听完他的故事后更加心惊肉跳，因为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吧。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宫外训练女兵，并不知道哪位公主失踪了，甚至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他说：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妻子的身材面貌吧。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 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嘉定老城区通往安定的唯一公交线路嘉安线，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头消防。对于一个年代辣辣安定师范读过书的人来讲，必定是印象深刻。没做改，尘土飞扬，小站头下来，四周边茫茫，侪是农田。一条小河旁，旁边一条煤山路，弯弯曲曲的走进去，廿三十分钟就到了安定师范了。而对于嘉定之外的地方来读书的同学，要通过长途车到安定镇上，再从另外一条大路走进来。这条路的条件好得多了，清爽的水泥路开阔平坦。这个是老校长王杨杰多方奔波，联系了教育局还有附近农村的大队，几方筹措资金统一铺设起来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安定师范校园内的基础设施，从课堂、寝室、操场到食堂、锅炉房，可以讲样样侪是简单、简朴、简陋。里头生活用水，侪是就近从学堂旁边的小河浜里抽上来的。碰着黄梅天、台风天，河浜里的水不清爽，再哪能过滤，也难免有味道。同学们不满意了，血气方刚、意气用事。采取了比较偏激的方式，向安市领导表示抗议了。多年之后，当年亲眼目睹

0: 这个摇浴风云时期的王威尔代替同学们真诚的表示了歉意，觉着对不起为安氏操了多少心思的老校长黄杨杰。十年前建立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八集《清苦的摇浴》，还有风云时期。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我想作为一个文人哦，侬个想象力应该是非常丰富啊，记忆力还是非常好的。
1: 记忆力还可以。
0: 侬到现在是不是就要闭牢眼睛，就好像觉着能够走到安定师范校园里向去？
1: 有，肯定有。
0: 有吧？
1: 有个辰光对吧？
0: 花花草草侬侪记得了，阿里只高头头，阿里只头个转角到啥地方再记
1: 牢？记牢个不是花花草草。
0: 哦。
1: 我讲拨侬听。
0: 哦。
1: 记牢个实际上就是考试。就是一张张考卷发过来，真的搿老可怕啊！
0: 现
1: 在想到，真的。
0: 我倒可能讲，我现在搿下也是人到中年搿点年纪对伐？有辰光就是讲困觉做噩梦啦，或者困了勿大好，夜里老吃力个，夜到做梦，背着考试。
1: 是。
0: 背着我考数学考勿出，我从来没考考语文考勿出。
1: 侬讲我差勿多。
0: 哎呀，我哪能介难个？就搿题目呢，就讲老荒诞个，因为可能做梦是比较扭曲了。
1: 就是我做梦，是就像侬讲个，
0: 勿成立个对。
1: 从来没做到啥个作文，啥个作文范文读出来，没过。
0: 哎，我英语也没做任
1: 何。就数学。
0: 哎呀，就这个题目老怪的，就讲是不可思议、蛮荒唐的题目。
1: 啊，搿蛮会，说明就是搿记忆
0: 里，
1: 记忆深刻，记忆深刻。
0: 那我辣想，那安定师范搿辰光，等于讲侪要住辣学堂里向，一个礼拜回去一趟。
1: 是一个礼拜，对。
0: 啊，是一般性是，礼拜六下半天。
1: 礼拜六下半天，礼拜六下半天好
0: 早点跑，
1: 好早点跑。
0: 搿么哪能回去呢？那是脚踏车搭去呢，还是啥个？
1: 不是，老少。
0: 哦。
1: 一个辰光没介许多年有脚踏车，屋里向。
0: 哦，
1: 我讲脚踏车不一定买得起，脚踏车也是奢侈品啊。
0: 哦，搿是。
1: 也是奢侈品，侬买不起。
0: 等于像现在轿车一样的。
1: 对对对，要而且要票子啊。
0: 而且比轿车还要高级了。
1: 对对对，
0: 现在轿车侬基本上屋里侪买得起。
1: 对对对，要票的，侬不是随随便便买的。
0: 对对对，买不到这个。
1: 对对对，我记得哪能呢？
0: 搿侬哪能回去呢？
1: 就是讲，嘉定一个辰光，搿条清河路。
0: 嗯嗯。
1: 清河路高头嘉峪线嘛。
0: 哎，到安定
1: 的。又到安定的。就是阿拉至少我啊，就嘉定城中的搿点人，大概都好几十个人啦，一部车子。
0: 哦。
1: 过去嘉峪线当中有一个小站，
0: 嗯嗯，
1: 有一个小站叫小榜，我记得搿点我记得老清
0: 楚。没记
1: 牢啊。其他我侪蛮记得了。小榜，
0: 嗯，
1: 火车，
0: 嗯，
1: 一条小路进去，小路进去。
0: 通到哪学堂里？
1: 通到学堂里，侪是边头侪农地的，一条河浜边头侪种地的。
0: 哦，房子也没啥。
1: 当中房子没啥。
0: 搿么搿辰光，
1: 你想七八年辰光嘛？
0: 多少路啊？走过去。
1: 七八年辰光，走过去，我估计大概总归两分钟到半个钟头。
0: 哦，还蛮远
1: 的。远，一当中。
0: 蛮远，蛮远。
1: 当中。
0: 哦哟。
1: 搿是阿拉个走法。
0: 哎，那走法。
1: 那么还有呢？伊到安定镇高头。
0: 哎。
1: 有个人个，青浦路啥？伊拉松岗。
0: 哎。
1: 从寿山村到安定镇高头。
0: 哎。
1: 安定镇高头还是要走进来。那么伊搿条路呢，就比阿拉走进来搿条路要好一点。
0: 哦。
1: 伊搿条是泥路。
0: 哦。
1: 阿拉搿条是梅溪路。
0: 哦，
1: 那么伊搿条路为啥做了好呢？有姚长功劳，就是王杨杰，
0: 嗯嗯，
1: 这个姚长功劳，伊有故事。
0: 老姚长了，
1: 老姚长伊有故事。
0: 哦，
1: 就是阿拉平常辰光实际上碰勿着伊。
0: 哦，
1: 伊实际上在来讲外交工作。
0: 哦，
1: 伊帮
0: 学堂里个外交，
1: 因为刚刚对对对，
0: 侬帮
1: 百废待兴啊，
0: 外头
1: 对，
0: 侬打交道啊，
1: 伊师资要协调，交具道具，十年平时伊是侪要去沟通啊，
0: 交通了啥侪要考虑到，
1: 对，就交通，
0: 学堂交通，
1: 有再讲就是讲路啊。
0: 嗯，
1: 本来伊搿条路也勿好。
0: 哦，我讲个十年路也勿好。
1: 对，搿条十年路也是
0: 美洲，
1: 美洲啊，是一个砖头啊，啥物事，人家铺一样。
0: 嗯嗯。
1: 伊搿么第一家来了以后，伊觉着勿来三啊。
0: 嗯。
1: 要质量尽可能比伊拉好一点。
0: 嗯。
1: 读书勿容易，介勿容易个。
0: 嗯。
1: 条件尽可能来伊能够做得到个好一点，
0: 状
1: 态了好一点。伊到教育局报，
0: 嗯，
1: 到院里向报，伊讲要修条路。开头教育局教育科了啥勿同意。
0: 哦。
1: 不同意，伊讲经费侪老紧张，
0: 嗯，
1: 对吧？刚刚结束，经费侪老紧张，伊讲侬自家去想办法。
0: 伊拉搿辰光希望就是要用钞票，还是用了学堂里向房子？
1: 对，用了学堂里，弄个师范，
0: 外头勿看得着了。
1: 铺条路，伊讲侬去帮人家大地里向协商，侬帮公路里去协商，
0: 哦哟，
1: 对吧？
0: 嗯嗯。
1: 那么伊后来哪能呢？想了个办法，
0: 嗯，
1: 请教育局领导，
0: 嗯，
1: 一个辰光分管副校长，
0: 嗯嗯，
1: 请副校长，伊讲侬到我学堂里来看一看，
0: 嗯，
1: 搿么开车子去了呀？
0: 嗯，
1: 开车子过去，从安定下来，
0: 嗯。
1: 一定下来走进去半个钟头，
0: 哎呦，
1: 半个钟头，根本跟领导一想是要，
0: 也没想法的，
1: 还是没想法，
0: 叫侬领导来看一看，
1: 要看看，
0: 我同侬讲没用的，
1: 是侬过来看，
0: 侬感受感受，

0: 一块嘛，一块嘛，
1: 哎哎
0: 你像阿拉四百个学生子，直接讲，四百多个学生子就才能够进进场，不是从搿条路进来，消防部进来就是有点证进来。那么后来叫里向机房投资，叫里向拿点，伊拉工作大点拿一点，那么学堂里向再去想办法弄一点，搿条路又铺出来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伊搿条路出来，农民也开心啊。
1: 农民也便当了。
0: 农民，对对，伊送送货啊，
1: 送蔬菜啊，弄啥侪便当了。
0: 便当。
1: 哦，所以搿种情况，大代理也肯出眼钞票。
0: 也肯个，机房一抽嘛就抽起来了。
1: 搿辰光大家侪没钞票，侬像现在政府铺条路是勿要太快哦。
0: 哎，七八年个辰光，
1: 真勿勿容易。
0: 那么搿是一个，第二个有只故事，锅炉。因为一个辰光，阿拉过去一个辰光，伊后头有条河浜，吃个是河浜个水。
1: 那吃河浜水啊？
0: 当然，现在想想勿出个。
1: 搿么自来水应该
0: 农村
1: 有了咯。
0: 自来水伊也通过搿，我估计也通过搿水。
1: 哦，
0: 所以我等等是要讲的，一部分取水口，
1: 就
0: 在
1: 河浜里向
0: 啊，取水口，过滤后来通过管子出来，好像自来水，但是这个自来水个取，假设讲取水口，阿拉讲没清桑个，侬再过滤啊，
1: 太近了，靠近人家农村了啥的，
0: 对，就在后头，
1: 哎，
0: 因为我出条路的辰光，阿拉当初井水，对吧，当场拿着井水弄上来，最开头井水也没吃，也是河浜水，河浜水摆辣缸里向用明白。把了让伊沉淀，
1: 停一停，就是讲，
0: 搿点苦头侪吃过。
1: 哎呦，搿水真的是勿卫生
0: 哎，勿卫生。那么要烧，用水还要烧，天冷了要用热水，
1: 要用热水的，
0: 要有大个锅炉。
1: 而且学堂里应该讲，应该有得搿个浴室个咯。
0: 浴室有个，
1: 公共浴室，
0: 轮流个。
1: 哦，轮流进去。
0: 大概轮流去，轮流去。好几个人都可以。
1: 小了些。
0: 小，淋浴。
1: 哦。
0: 是淋浴，勿是泡个。淋浴出来个还是用。这个叫泡个水，去这个，
1: 反正是几楼来些，
0: 因为四十年前头了嘛，毕竟四十年前头了。那么，但是伊搿只锅炉对伐？搿只锅炉要到外头去买个，钢桥搿搭去买，侬停车。停车呢，伊自家去寻厂长了啥？
1: 校长自家去寻啊？
0: 哎，是，所以忙呀，所以很敬仰。
1: 哎呦，我想搿事体嘛，应该是
0: 老革命，伊老革命啊。
1: 啥个搿种总务主任或者是后勤啊？伊
0: 自家亲自去，就像厂长搿了啥，感人啊，所以就相当感人啊。到钢桥。因为侬肯肯定，这个交通状况也不好，
1: 不便当哎，
0: 肯定不便当，对吧？要管。到钢桥帮伊拉厂长讲，厂长讲侬搿只锅炉嘛，加多只锅炉，四百个人还教书了，至少我帮侬做一做嘛，大概一年到两年辰光。
1: 哎呦，
0: 可以讲一年到两年辰光嘛来噻。
1: 又来不及了。
0: 来不及。
1: 那要吃要用，
0: 对
1: 吧？要生活要大的，平常吃开始。
0: 后来再帮区里向，再帮园里向，一个辰光是再帮园里向讲。
1: 园里向讲。
0: 再讲，那么伊正好也有一个朋友，通过朋友再去帮伊拉厂长讲，那么总算。加急加快，搿只锅炉弄出来搬过来，阿拉正好享用到。
1: 哦，那正好享用到，
0: 正好用到搿件事。
1: 王老师讲到享用，
0: 啊，享用，
1: 啊，真的是享用，
0: 享用，哎，搿辰光真的是享用。
1: 搿么就讲，热水瓶好去泡水，
0: 热水瓶好
1: 吃个水，用个水，侪是搿只，
0: 哎，侪是搿只，
1: 哦，
0: 也可以。那么再讲到阿拉吃饭，就当初因为为啥伊拉还是靠师范呢？因为师范生还是有补贴个，伙食补贴有，
1: 是个，
0: 伙食补贴有个，但是阿拉搿辰光呢，勿是用，我记得哦。不是用彩票了啊，这个饭票啊。
1: 学堂里应该买饭彩票了啥个了？
0: 反正我记得阿拉个辰光对吧，还是大锅的，小锅，不讲大锅。就是讲伊
1: 小锅饭了，
0: 一只格子对吧？
1: 哎，
0: 伊不是饭格子哦。
1: 哎，
0: 伊一杯一杯，就像人家一杯一杯。这个铝制的，长方形的，口嘛大概是能够几公分高的。伊饭摆了里向蒸的。
1: 哦。
0: 八个人坐。
1: 统一的吧？那。
0: 统一的。
1: 一
0: 桌，一把刀，我记得他一个。
1: 哎，搿能介。
0: 一弄。把了弄当时当时的，
1: 哪有买的咯？是噶？
0: 当时会高头，
1: 哎，
0: 伊统一的嘛。
1: 哦。
0: 伊个饭也统一的，菜也统一的。统一的菜一大锅，拿自家去打。汤别头有，弄起来。饭一个。
1: 咁那个伙食哪能？四万九有补贴嘛？应该讲还可以的了。
0: 还有只馒头，对，除脱饭还有只馒头。
1: 啊，蛮好。
0: 汤。
1: 嗯。
0: 那么个菜呢？实际上一般性。啊，真的。
1: 现在想想是真的。
0: 哎，现在一般性。因为有的，但是不一样的。因为阿拉老早屋里向还可以嘛，吃得好。侬有的可能以农村里向考上来，
1: 可能蛮好
0: 嘞。有的崇明考上来，上书了。崇明
1: 穷，条件比较差。
0: 那么，伊觉得有的，伊自家屋里向不要烧饭，比如讲有的集体的是能家吃饭。有包上的三顿，
1: 就老好嘞。
0: 老有的馒头吃，有的饭吃，伊觉得相当好了，对吧？所以为了搿事，对吧？阿拉曾经。学堂里向搿点热血青年啊，一个辰光侪是社会高头来的嘛，
1: 对伐？
0: 社会高头有过一趟太大的包，
1: 哦，那个不可以。
0: 哎，现在想想不好，
1: 现在想想
0: 对不起个老校长。
1: 老校长做了介许多事体，
0: 但是不晓得，有辰光不晓得，
1: 哦，
0: 后来晓得的。
1: 那冲动，
0: 有辰光没有，那侬冲动对伐？
1: 为啥事体？
0: 有一个阶段，
1: 跟侬帮校长好好叫讲，当面去沟通，或者通过老师去讲哦。
0: 碰勿着校长，
1: 哦，帮不得。
0: 因为阿拉不管帮到校长，
1: 搿帮伊写封信啊，可以
0: 了。不，阿拉只好帮政教主任、帮教导主任帮管生活了。
1: 那去帮伊拉去上了。
0: 校长帮伊拉去讲，还是一样。
1: 侬不是帮伊讲，你那去帮伊拉上了哟。
0: 因为迭个没结果嘛，没结果嘛，要贴大字报了。因为文科女风还有呀。
1: 哎呦，搿是不好。家庭故事，真实
0: 讲实。伊搿条河浜，搿条河浜后头一般性呢，过滤了以后还可以，但是伊大概有一趟化学污染呀啥物事，反正搿条河浜，搿河浜里向水侪抽脱了，
1: 有味道。
0: 那么伊上来，上来了以后对伐？阿拉打个，因为迭个生牙齿啊啥物事吃的，侪是搿水啊，
1: 有味道了，
0: 有味道。那么去浇着，浇着了以后还是没结果，没结果嘛，贴大字报了。
1: 哦哟，
0: 哎，总算好了。
1: 校长看到了，
0: 想办法。校长反倒看到吧，反正校长不看到嘛，小晓得了。
1: 哦哟，
0: 伊肯定批示，搿桩事体肯定要做好。
1: 啥人去洗头？是不是侬带头啊？
0: 我不带头。
1: 侬倒不是侬带头。
0: 哎，我有两个朋友带头，还是几个班长。
1: 侬晓得个了，搿事体。
0: 对，
1: 嗯。
0: 学生会的。
1: 哦哟。
0: 还有几个班长带头，我还可以。
1: 侬
0: 但是我心里想赞成个。
1: 哎哟。
0: 校长讲叫我写个，我也肯定写个。
1: 哦哟。
0: 我也肯定写个。
1: 搿是应该讲，应该讲帮校长好好叫讲，那写封信啊，比搿个好。
0: 现在想想对不起，
1: 现在想想对不起啊。
0: 不晓得实际上校长背后都做了交关，
1: 介许多事体，铺路了啥，对伐？侬搿。
0: 但是那个辰光，血气方刚心急嘛。
1: 侬搿再讲搿水哦，比铺路好久要好久难了。侬搿水引过来，勿是桩容易事体。
0: 但是后来就好了呀，过脱没多长辰光。
1: 哦。
0: 葛末伊背后头肯定做了交关工作。
1: 学堂里是重视。
0: 哎，肯定做交关工作。
1: 哦。
0: 那么那个辰光对伐？实际上蛮艰苦的，每一个寝室里向十个人。
1: 嗯嗯。
0: 对伐？十二个人。
1: 嗯。
0: 就是每人一只水热水瓶，侬要侬去泡，那么还有一个人，反正卡米也来搿搭，大姐也来搿搭，
1: 卡米大姐，哎，
0: 侪是当时面盆嘛，现在想想勿大，侬卡米哪能
1: 好？啊，那一只面盆啊，搿总归
0: 侪来搿搭，
1: 女学生子是分开的，脚盆面盆，面盆归面盆，脚盆归脚盆。
0: 反正女小囡说说阿拉没去过，晓得没？
1: 王老师搿点，
0: 不，反正我伊拉是辣楼上玩，对伐？
1: 就勿好去，应该是分开的，面盆脚盆啊，而且毛巾脚布侪分开。
0: 跟侬要带多少东西？搿么男的嘛，想想算了呀，侬。
1: 哎呦，不卫生。
0: 不，就是。七八年呀！
1: 哦，搿辰光还是
0: 七八年，农民刚刚上来辰光，啥物事帮着过？
1: 农民刚刚转变，
0: 但是呢，但是毛巾和脚布是分开的。
1: 哦哦，
0: 就是伊一个，不是讲看好棉有没当大脚，不是搿意思。
1: 已经勿用
0: 了。看好棉有，
1: 一打一打，
0: 就冷水凉冲一冲，随后再来。葛末搿只棉盆，侬少个面积呀？侬想十二个人棉盆，十二只棉盆啊？
1: 哦，那十二个人一个寝室，我真想象勿出。
0: 十二个人十二只棉盆，侬讲侬再把只脚个脚盆来哦。就廿四只哪能摆得了？
1: 后来八个人在寝室，大家侪叫苦连天了。不要讲那十，哎呦，十几个。
0: 阿拉要忆苦思甜啊！
1: 哦，真的是不容易。
0: 搿点老个毕业生没让忆苦思甜啊！
1: 艰苦岁月，搿个过来经历过来。
0: 真的老艰苦。
1: 哦，侬搿能讲是个，十二只面粉，侬再弄十二只，廿
0: 四
1: 只了。
0: 就廿四只，那更不可能。
1: 哎呦，
0: 对伐？搿
1: 是。
0: 天冷蛮苦个。
1: 嗯。
0: 天冷要到外头去泡热水个。
1: 那个热水瓶侪是屋里带来的。
0: 屋里带得来。
1: 哎呦，热水瓶带来。
0: 冷流有啥子伤？一个辰光热水瓶，我记得炖个，外头用竹头，
1: 竹头弄出来，
0: 竹头边，
1: 哎，
0: 竹头边。
1: 我小辰光还用过。
0: 不当心坏脱，里向热水瓶袋啊啥物事。
1: 但是搿只热水瓶好像我倒水一直用，还倒了外头哟，溢出来哟，用了，不像人家种塑料有只口子的。
0: 不要紧个，下头穿的。
1: 哦，无所谓。
0: 穿的些是，穿的上头泥。
1: 那水门厅也没个，再穿头真
0: 个。没，又修穿头。
1: 直接露出来穿头啊！
0: 哎，露出来个穿头。
1: 哎呦，搿条件是艰苦，是艰苦。
0: 我出点路个地方，最早出点路是个，地方侪泥啊。
1: 哦，还要苦嘞！
0: 你上头楼市的，是一个地主婆，
1: 搿房子啊，
0: 边头个房子，
1: 哦哟，
0: 侪是借拨了用用。那么第二年到第二年好了，出头路，伊房子帮侬借好了五楼头个，两间。
1: 所以侬到
0: 两间小房，
1: 侬到一定是勿觉着苦了，
0: 勿觉着苦啊！
1: 农民苦还要苦了。
0: 是上墙个辰光没吃个呀，啥地方有得吃个？
1: 自家伊拉讲，里头烧火了啥力气也没来，
0: 所以讲觉着没，真个是没。
1: 所以侬搿辰光读书再苦，做考卷了啥，侬还觉着还好点伐？
0: 就苦。
1: 苦也苦
0: 啊！但是啊，对，
1: 做功课也是苦，
0: 还是要做，还是要做的。因为毕竟出来了，阿拉那辰光毕竟出来了，生
1: 哦扬眉吐气，
0: 扬眉吐气了。不是说侬遥遥无期的农村里向出来了哇？
1: 那搿辰光有种鲤鹰跳龙门的感觉啊！
0: 啊，一片光明，
1: 一片光明。
0: 所以再苦再考究再不搞的。
1: 嗯，
0: 因为侬想当初阿拉从嘉定到大概至少路浪向也要半个钟头，
1: 到安定去，
0: 有的没坐会的，要来的。
1: 哦哟，
0: 对吧？要来的。
1: 但是侬假使带了被头铺盖，第一趟去是拿屋里送侬去的咯。
0: 要送啊。
1: 哎，侬想一家头被头铺盖，还热水瓶了，还面粉了，一辰光弄啥这个毛线袋了？
0: 毛线袋，交交关关东西。
1: 摆了里向。
0: 爷娘，哎，对，阿拉妈，跟了
1: 一道去，
0: 摆好了。因为那个辰光我还可以啊，因为我早起的嘛，早起嘛，车子高头还可以，伊拉后头可能。
1: 人才隔了一趟，
0: 车子高头个，就是像围城里向到那个三旅大学的路上向，差不多啊。
1: 哎呦，
0: 啊，
1: 我听侬讲讲，王老师，那搿段岁月这个拍出来电视老好看，有画面感。
0: 因为侬想，真的峥嵘岁月，沧桑，勿单单是啥的，求学辰光，侪是那个，勿单单我晓得，勿是仅仅是阿拉一定是的。我告伊拉，我身上，我带了啥，侪是那个。
1: 是，
0: 百废具兴嘛。

0: 现在学生肯定是想象不出了。十二个人住了一间砖头铺地的寝室里，十二只竹筐热水瓶，十二只搪瓷面盆摆了一道，是无灯的场馆。这个场馆是要打引号的。如此拥挤、简陋、艰苦的环境，对于王维尔这能彻底落户考出来的知青来讲，却是乐在其中，一眼也不觉着苦。要讲苦，看不着将来，这才是真的苦。而现在，穿过郁郁葱葱的四山石林，远远看到教室平房屋顶，就觉着前途一片光明，心里每个咕咕落落，好像侪被明媚的春光洒满了。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

弹弓晃出了裤腰浪，作者姚明。我念迭个一辈从农村长大的男小人，小辰光侪白相过弹弓的。一把弹弓晃出了裤腰浪向，辣辣春前夏后走来走去，像过走路带风一样，来得个神气了。我的童年铁丝还是个稀奇的物事，屋里向没现成的铁丝。即使有，哪能有的多余的好拨侬用来做弹弓的框架哦？大爹来塞的，用锯子从坡子浪向夹了一段树下子，等伊沥干水分之后，用削刀当当心心的拿树皮磨光打平，再踏个一层铜油，帮我做成了坚挺有力、硬质有亮晶晶的弹弓架子。一眼也不比啥个铁丝微成功的推背哦。弹弓橡皮筋好从走村穿行虎狼队搿面弄得来，当然勿是买的，是用三玻璃肉骨头、外高壳子等废料去调。为了调点橡皮筋，就表示侬要放弃脱吃烂仔糖的机会。搿真是个两难的选择。为了心爱的弹弓，只好是嘴巴浪向吃亏点了。调得来的橡皮筋穿了了弹弓的架子浪向，几趟下来，这个弹升力、破升力可是非常高的。有辰光到了这上下来光秃秃的空架子，你们心里想就帮忙了火浪袋子啊，好早点来。一趟偶然的机会，我放夜学路过老王伯伯修脚踏车的摊头辰光，看到掉下来的粉红色的内胎，让我是脑筋一动啊！哎，这个飞机的内胎不就好金城宫圆圈圈当橡皮筋派用上吗？老王伯伯真豪气哦，一记头帮我捡了廿几只，我拿伊拉套穿了一道，装了弹皮弓的架子上向。虽然讲这个橡胶内胎的张力、弹力没橡皮筋加足，但是啊，伊蛮扎实的，来得个劲用了。用来赶马车，还有拿这个双翅叶子浪的果子打下来啊，搿是绰绰有余啊！老王伯伯送拨我两只废旧的内胎，我再也用勿着担心橡皮筋断档了。就迭能，迭个办法辣辣村里向的小朋友当中传开了，隔壁村庄的小朋友也到我屋里来取经了，试了试也讲，真的是蛮派用场的。有人曾经不止一趟问过我，

小辰光白相弹弓，阿曾唱过舞啊，阿曾发生过靠在人家玻璃窗当上小伙伴叫爷娘陪童年的事体啊。讲真的，迭眼侪没过。村里向小伙伴白相弹弓所用的子弹啊，迭个子弹要打引号的，大家统一侪是用历史浪向的钩子，啥个三钻头咯、小石头之类的物事啊，大家侪是严格禁止使用，自觉遵守。要讲打弹弓，平常也不大多用的，用了最多的是辣辣夏收秋收时节，场地浪向洒满了粮食，成群结队的麻雀飞过来觅食了。爷娘让我们用弹弓来赶脱伊拉，被打伤打痛的麻雀肯定是回去转告过伊个小伙伴了，起到了非常大的警示威慑作用。一个年代，学堂每年组织每老子专项行动，同学们挖洞浇水，拿老子从洞里向赶出来辰光，我候了旁边用弹弓专门打从洞里向逃出来的老子，可是一打一个准，老有成就感的。顶主要是村里向小伙伴还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使是做官兵捉强盗游戏，弹弓也绝对不允许对准人。现在的小囡啊，大概只有辣辣电视剧、电影当中还好看得着弹弓的踪影。伊拉白相的游戏用的侪是清一色的电子产品，一部手机辣手里向，充到子头，捏牢半天也不肯放手。多了智能化，少了实际操作。绝大多数是一家头蹲辣屋里白相，少脱了小伙伴大家一道白相的情景，都是氛围，而且容易上瘾头、上眼睛。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观。

0: 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大热天儿，出游避暑，最怕什么？中暑、溺水、踩踏或者是走失。哎，在河边玩水看着浅啊，但是这个底下藏着这个深坑暗流，可真的是要命。那在大太阳底下爬山，头晕眼花，也分不清到底是中暑还是热射病了，那耽误可是不得了。如果在旅途的半路上遇上大暴雨，开车趟水到底行不行？在景区人挤人，一转身孩子不见了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用一些啊真实的故事来跟大家唠点干货啊，顺带教大家，哎，如何配一个几十块钱的急救小包，在关键的时候还能派上大用场。那么最后叮嘱大家一句话：出去玩别侥幸，平平安安回家才是真本事。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体验式高级导师、户外登山研学导师王东。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欢迎我们的王老师一年一度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啊带来小贴士、直接招。今天还请来了一位青少年代表小王。小王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小王有一点紧张，不要紧，一会儿我们聊开了的话，相信你的话匣子一定会打开的。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哎马上要出游了，正在制定出游计划的，哎，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哎，让王老师替你把把脉，看看你准备的是不是到位。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出游应急避险指南，这份提醒请查收。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我这个话筒想传递给我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小王，在刚刚在导播间未播的时候，我就问小王，我说怎么暑假没出去玩啊？他说我都玩回来了。去哪儿了，小王啊？给我们讲讲。
2: 南京
0: 、这么近。这家长是不是忽悠你啊？就觉得哦，去一趟这么近的南京，就已经把我暑假的这个出游计划都已经达成了吗？满足吗？你觉得？
2: 挺满足。
0: 哦，挺满足的。那看来家长有心的把这份出游的这个规划制定的非常好，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游玩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知识的一些啊增进啊，眼界的开阔，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用心了。对，其实王老师哈，最近这个我一说天气，很多极端天气，二说人群，特别是在上海或者是南京一些就热门的旅游城市，真的是人山人海。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不时的刷到一些哎呀让人令人心痛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出游安全的事故。影史专家啊，其实经常就是去怎么说呢，去一线救援。其实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特别是在暑期这个阶段，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有哪些最常见或者需要警惕的险情？这些险情主要集中在哪类呢？
1: 好的，那我这边跟这个广大的听众分享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位的肯定也是目前最多的，就是亲子的短途游。但短途游过程中呢，其实天气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提前的小规划，查一下你要去的景点的最近的，比如说半个月啊，一周这种天气，为这个天气做好准备。如果行程已经提前订好机票啊，或者要自驾啊，那么如果有下雨的，如果有狂风的，如果有这种非常特大灾害的，可以选择放弃。 如果是轻微的，只是一些小雨，那么我们备好相关的雨具啊，包括徒步过程中泥石流啊等等啊，这些是亲子短途旅游的一块要注意的。
0: 哦，其实您刚刚说呢，其实短途游的话，机动性还是挺强的。
1: 没错，没错，
0: 特别是有极端天气的时候，您说。如果有天气原因要果断放弃，这个我觉得不要犹豫不决。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大家也看到了，天气真的是非常无情啊，我们这个整个中国的多地灾难，龙卷风，地震，甚至大台风，对吧？
0: 对，
1: 我们都经历了，
0: 对对，
1: 包括昨天晚间的，你看嘉定的那一场狂风暴雨，
0: 对，来的突如其来，
1: 是啊，是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防御它，只能说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真正要做的。
0: 对，保护好生命安全，这个是首先的，关于这个近途游的一些事前准备。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近郊露营，大家会看到，因为可能很多父母没有办法做到请个小长假，对吧？陪同自己孩子出去玩，那么都会果断的选择周末。那会到我们近郊的这些地方，比如长江边啊，一些这个相对应人少的，比如说树林啊，对吧？
0: 对，
1: 广大的草地啊，去露营，这个太常见了。但是大家也知道，今年是地球变暖的那一年，大多蚊虫啊要比前几年都要厉害。
0: 哦，还有这个说法？
1: 是的，尤其是这个，在那个江苏浙哦 ，sorry， 在浙江，杭州这边做的非常好，他把那个很多那个捕蚊器啊，安到了各个的这个人流量密集的这个野外的这种丛林啊、公园啊里面，而且它这个很厉害，是通过。

0: 比如说扎我一下，我相对应愈合起来或者用相关的本地的药会比较好一点
1: 快、嗯、
0: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您试试，可能当地的这个疟疾也好或者蚊虫叮咬，它散播的这个病毒啊不一定是一致的。
1: 哎，王老师说这个我深有体会。
0: 嗯，
1: 之前跟我的小闺蜜去厦门，
0: 嗯，
1: 哇，那个蚊子把我们咬的，
0: 没错，
1: 肿的，
0: 是的，
1: 它真的毒性特别大。
0: 是的，因为我们没有本地抗体，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啊、嗯要遭罪了，所以还得提前做好，哎，预防就是当地的一些，像您说蚊虫叮咬的一些，
0: 对，包括身上还是要带一些药物。因为我们本土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啊，
1: 对对，
0: 你说简单的伤风感冒大家都懂，但是一些比如说特效药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带着老人和孩子的，那这些药物一定要备好，
1: 随身携带。
0: 对，比如说我带我儿子也好，出去我绝对是身上有个医疗包的，
1: 嗯，
0: 随时随地要用。
1: 作为家长，这个一定要留个神儿，这个是必须要带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的什么拍照的什么三脚架、相机，甚至补光灯，这个都可以不带，但是你的行囊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应急小药包。
0: 对的，而且可能我觉得带十次，你一次都用不上都有可能。但是用上的时候真的是派大用场，
1: 对，应急的情况下你当时都慌了，
0: 有备无患，
1: 对，随取很方便。
0: 是的，
1: 对，这个是刚刚您说的特别要叮嘱，比如说近郊游啊，扎帐篷露营的一些蚊虫叮咬，
0: 是的是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1: 这个非常及时。
0: 第三类呢也是最常见的，叫河边的戏水。为什么说河边戏水呢？标准的游泳池大家都知道有救生员，非常相对非常安全，对吧？你万一溺水了或者呛几口水，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及时能给您救回来。但是你在户外，比如说这个野河也好啊，这个水坝也好啊，你都不知这个水况的前提下，对吧，下水了，谁知道哪里有暗流啊，或者哪里水深水浅，或者地下的水下的结构，这个都是不能开玩笑的。所以说水这一块每年是夺去很多很多孩子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险口啊。
1: 对，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家长要提个醒。很多家长特别是比如说八零后啊，他说七零后家长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河边长大的，夏天都是这个就在河里洗澡，没事我不这边好好的吗？我会游泳。但是恰恰是因为会游泳就麻痹大意，会夺取很多人的生命。
0: 没错没错。
1: 好，这个是下河啊戏水。
0: 对，还有一个呢，刚才既然说到短途了，那反之肯定是有长途。那么长途这一块呢，我有的时候会带我儿子这个摩旅或者开车，对，我们会走很远的路。但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一个呢可能是疲劳驾驶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能开玩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无非还就是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或者中间途经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驿站也好啊，这些让你歇歇脚的地方啊，一定要都要了解一下，而且提前要做好攻略。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这有坑吗？
0: 其实谈不上坑啊，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缓冲带吧。比如人是需要休息的，而且每一次比如说夜间赶路跟白天赶路是完全两种概念
1: 哦。
0: 而且实时的路况，比如说很多要自驾318的，对吧，去雪山的，那你能确保当天或者你要去的那一天没有雪崩，
1: 对，
0: 没有雪灾，甚至有没有塌方等等，这一系列啊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其实广播这一块是非常好的，我随便到哪个地方我都会转接到当地的交通广播，
1: 哦，
0: 它会实时通报，这个很关键。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巧思，
0: 对，它比那个微信上面的都要快，
1: 哦，
0: 都要快。导航可能高速公路上它会说，哎呀，前方那个道路施工，或者有车祸，这个等你知道了，你也无非就在那堵一堵嘛，堵个一两个小时，杂音就过了，但是你到偏僻的地方，信号差的地方，那还是广播靠谱。
1: 对，而且广播它通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应急广播的功能。
0: 没错没错，实时的告诉你哪里有躲避的地方，对吧，就这块挺好的。
1: 这个非常好，对，这个我们喜欢长途自驾的朋友们也要留意疲劳驾驶或者是及时获取当地的一些路况天气信息。
0: 是啊是啊。
1: 哎呀，综上所述啊，这么多坑，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也不免去这个啊困惑。昨天我还跟我同事聊天儿，因为他们迟迟没有决定就是带孩子去哪儿去旅游。
0: 是的
1: 啊，我说这个去北京，他说不行，北京人山人海，体验感很差。我说去云南吧，凉快，十七八九度，

0: 他说不行啊，云南万一爆发山洪，这也没得跑啊。所以他说那我还是在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嗯，所以家长在出游之前制定这个计划，一定是非常的头疼。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分解吧。
1: 好
0: 啊，很多的孩子亲水。那当年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就是也很有这个特性，亲水。所以家长在选取出游目的地，比如说到水边、河边或者是海边，哎，因为我刚刚在岛屿当中，这个还说了说的，哎，这个水边看着是挺浅的啊，还能看到什么小鱼小虾，但是底下却藏着这个深坑或者是暗流。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把目的地放在了水边，可能有哪些容易忽视的这个水下杀手。
1: 好，这里呢我就说一个大家看得到的，但是最被容易忽视的啊。大家可以想，如果有成人陪伴，是不能说绝对安全，但是80%-90%是安全的。为什么？他不会让孩子主动的去危险的地方，对吧？他会看着他，
0: 对，他首先要把这些危险的因素过滤一遍，
1: 对
0: 啊，删一遍。
1: 这一种呢其实相对是安全。那第二种呢就是孩子一溜眼不见了，这种也比较多。那么他去哪儿了呢？他只不过就是完成了自己孩子的天性嘛，他爱玩爱探索，
0: 他去探索了，
1: 对，他探索去了。那探索的过程中呢，有些家长呢会慢慢的陪伴，倒也还 OK。那有些家长可能一忙活玩手机，对，说起玩手机可能就真不能差那么一分钟两分钟
0: 了。
1: 是的。那我说为什么说看得到，因为很多事故都是最后才知道原来这么的严重。什么比方，我最近看到就是地区我就不讲了啊，那就是说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去往海边，那在夏天基本上再正常不过了，就是一个疏忽，孩子他本身是无意的，捡贝壳而已嘛，对吧？
0: 这个不是海边很正常的操作吗？
1: 对呀、他就慢慢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而已啊，平白无奇的一个浪，也不是惊天骇浪那种概念，很平常的，就打到你的脚脖子，最多再高一点，孩子觉得没问题啊，凉凉的，还挺舒服的。再往前走了两步以后，发现脚陷入沙子以后拔不出来，后面再紧接着那个浪就把他直接带走了，
0: 就给他扑倒了。
1: 扑倒以后是反吸，把他吸到
0: 海里去了。
1: 是的，这个时候母亲在找的过程中是大声呼救、大声哭啊等等，就着急嘛，
0: 就是你已经看不着这个孩子的人影了，
1: 模模糊糊能看见一个，比如一个头
0: 在挣扎，
1: 或者一个手露出手面。然后当时的确现场也有人去救了，但救的人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孩子呢很侥幸啊，最后是把他救到了岸边。
0: 哎呀，太，
1: 然后遇到的其中有一个人也是懂心会复苏啊，算救回来了。对，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又是没有遇到过这些人的，那你怎么办？
0: 对对，很多事情它是我们不去讲这个巧合，我们也肯定要就是万无一失才行。
1: 一定意义上是要看管好。第二呢，往往淹死的都是胆大水性好的，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胆小，你不会刻意的去跳到河里江里去游一游吧，
0: 离人远远的。
1: 对
0: 对，
1: 有恐惧感是正常的，
0: 对
1: 啊，但是你往往那些水性好的游一下也没什么啊，就这种概念。最及时，我觉得厉害的是我跟我儿子去厦门的时候，在鼓浪屿周边玩的时候，那晚上嘛特别漂亮，也有灯光，就是不注意那种小贝壳，还有底下的那些小尖沙，还有一些小的，因为它水冲刷以后，石头不是圆形的了，被冲刷成尖尖角角的，
0: 我的天，
1: 也比较多，就我们手就轻易的就划伤了，
0: 刺伤了。
1: 对，而且这种很难愈合，而且很痛嘛，那个是海水，
0: 海水沙的慌。
1: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一定要多注意啊。
0: 对，哎呀，小王，你喜欢水吗？
2: 喜欢，
0: 还喜欢，会游泳吗？
2: 不会。
0: 你不会游泳，那你去海边的时候怎么办？会有一些就是会用一些比如说游泳圈套在身上，或者是身上的穿个背心儿，或者是这个浮板这一类的。
2: 对对对。
0: 哦，你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对于海就是有这种亲近感，就愿意跟他近距离接触，
2: 对，
0: 比如说踩踩浪啊，捡捡贝壳啊。
2: 对对对。
0: 哦，那有的时候会不会玩的时候就是比较忘我， 可能就忽视了身边的一些危险。这个时候

0: 时候，就是爸爸有没有给你讲过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你自己要去多留一些心眼儿的，就做好安全的这个防护，有没有？
1: 有。
0: 嗯，都有哪些呢？比如说，
1: 就是防止被那个浪卷入海中，然后就是因为它那个里面那个泥沙暗流特别多，就是人很难挣脱出来。就
0: 你遇到过这些险情吗？嗯，可这个我们小声说，可能有的时候贪玩了，就真的是没留心，遇到过这些险情吗？
1: 我就有一次小时候，就是我不是在那浪边，就是在一个河那边。
0: 嗯，在河边，
1: 就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想往下走，然后就滑了一下。
0: 哦，是踩水草还是石头什么的呢？
1: 对，就那个坡有点滑，然后我想
0: 它那坡陡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往下滑。
0: 哎呦，那你这就闪了一下身子，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后怕。
1: 嗯，对对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长了个心眼儿，
1: 对，
0: 你们到海里
1: 都会留个心眼，就看到河都会看一下是不是危险。
0: 嗯，对，这是一个，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些这个安全距离的。
1: 嗯，
0: 此外就是在水边玩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些什么？还有有没有同样给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一些啊？
1: 就
0: 提醒
1: 水，就夏天
0: 防溺水，
1: 就是
0: 像你不会游泳的话，你肯定是会穿好这个安全背心的。
1: 嗯，对对。
0: 嗯，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嗯。那其他的还有吗？就是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很享受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个过程，是吧？
1: 嗯，对
0: 对。那只要做好安全防护的话，你玩的还是挺尽兴的吧？
1: 嗯，对对对。
0: 嗯，有没有家长扫兴的时候？比如说我玩的正投入的，然后家长这干嘛干嘛的，然后就过来又给你一顿呲的，给你一顿这个一顿说什么的，这种情况有吗？
1: 没有没有
0: 啊？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呀，家长还是很懂事的嘛。
2: 我小说一下啊，
0: 嗯，
2: 就是我儿子呢，不管怎么样，他从小呢，我对他的干预相对应比较少，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坑嘛还是要自己踩一下，对吧？这个对他来说，哪怕就呛几口水，包括他有一次我不在，他跟他哥哥一起去水上乐园玩，那有个藏浪池嘛，其实那个藏浪也很危险，他回来就跟我分享了，他说哎呀
0: 被拍了，
2: 他说老爸我喝饱了，
0: 游泳池的水不好喝，
2: 对，也是一种经验。我说其实没问题，你经历过总是是好事，对吧？
0: 太好了，就在这过程当中，家长做这个适度的引导啊，或者是干预啊，更多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享受、更尽兴啊。
2: 是的，是的，是的，体验。
0: 对，这是在，哎呀，讲到了，嗯，容易忽视的这个水下的一个啊陷阱跟杀手，其实我们最不想见到的，就刚刚王老师说了，有些小朋友很幸运，他会遇到一些就水性很好的这个泳客，能把孩子拉上来做一些急救，但更多的哈，就是往往大家不知道，真的落水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遇到专业人士，那当然是很幸运，但还有很多就是手足无措的这个。啊，人啊，
2: 是的，
0: 这怎么办啊？
2: 嗯，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潜意识、一些画面从脑海里回想，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从水里边好不容易救上来了，拎着两个腿倒挂，
0: 就这样抖啊抖啊什么，
2: 抖啊抖啊、嗯，然后还有一种呢，在他背后啪呀拍呀拍，对吧？是不是这种画面马上就印证出来了？但这种画面呢，这种方法呢？在你们可能很小的时候没有这种信息量或者正确或者错误的这种判定下，你觉得这是对的，对吧？可能老方法偏方等等，
0: 我在倒水，
2: 对，但是实际呢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啊，这样会延误真正救孩子的黄金时间。
0: 嗯，
2: 那我们为什么一直推广要去学那个心肺复苏呢？
0: 嗯，
2: 心肺复苏就是要第一时间给孩子进行到胸外按压，
0: 嗯，
2: 对吧？大家可以理解，我们心脏啊，他因为呛水，肺部呛水。
0: 嗯，
2: 其实真正呛水呢，他不是淹死的，他是憋死的，
0: 喘不上气儿了。
2: 对
0: 啊，
2: 因为人体他会有潜意识把口鼻屏住，我要，哎呦，我在水下吗？我不能喝水。
0: 哦，
2: 他会有这种，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意识以后呢，导致他一旦憋不住，突然那一口吸入大量的江水、河水或者海水。
0: 嗯，
2: 好，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0: 嗯嗯，
2: 他更慌。更加的就是要折腾， 那这个时候呢，我要说的心肺复苏是一块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红十字会的相关网站去免费学习，这个大家其实也懂。那最主要的就是现场救护，你没有办法确保每个人都会心肺复苏吧？
0: 对。
2: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首先，孩子肯定是要救上来，不管用什么方法。第一步，救上来以后呢，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那么打捞跟现场第一时间救是完全两个概念啊。一个是事后，一个是事前。
0: 哇，
2: 那么所以说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或者是第二时间第二人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你要做什么？第一个，力所能及的拨打110120。
0: 哦。
2: 第二点，不要盲目下水去救。为什么要说这个？虽然有一点道德谴责的味道在这里边，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何必要再去搭一条人命进去呢？
0: 对的，
2: 咱们一定要说现实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2: 那力所能及的，比如现在因为各个城市啊，它普及了这个溺水方面的知识，从娃娃开始就开始普及，大家可以仔细的周边找一下，尤其这种大城市有湖的有水道的，就像嘉定，大家可以仔细看，比如说环城和步道周边都会有配圆形的橙色的很醒目的救生圈。
0: 看到过。
2: 对，
0: 看到过
2: 啊，就是这个概念。你脑子里有这个概念，去把它找到，或者周边找个树枝竹竿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2: 还有一种已经遇到了，你周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让它在水里折腾折腾，前提是你多少会点水啊。你有这个能力去救它的，但是你也不要马上去救它，让它给它点时间，让它折腾完，不然你跳下去你不是专业救生员，它抱住你的时候你就是救命稻草，
0: 就把你可摁水里下去了。
2: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抓住你用的那个力可能是他平常的3到5倍。
0: 我的天哪，
2: 那几百斤的重量或者小百斤的重量，又加上他的身体的这个抓力，他会抱住你，那请问你怎么救他？
0: 对，
2: 那我们行业内啊有个标准术语，一个让他折腾会儿，的确没力气了，尽快的游到他身边，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好能配套救生圈，对吧？给他协助的浮力带回岸边。
0: 对对 对, 对。
2: 如果上述都没有，那就绕到他后身，就是身后，慢慢的从他的腋下穿过，一只手臂也慢慢搭在你的，就是你的小臂上，然后慢慢的游回来，慢慢的游回来，游到岸边再进行救治，这个问题不大。
0: 哦，
2: 千万不要让他是力量最大的那个时候
0: 扑腾正来劲儿的，你下去的话
2: 你哐当把他一起了，
0: 完了一起给你抓下去了。
2: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就是先让他喝饱水再救。
2: 对，多少让他喝两口，问题他其实不是喝水，他就是蒙着，他想求救，那个救生欲特别强，那个时候力量他是最高峰的，
0: 可以想见这个惊恐的这种情绪。
2: 没错。
0: 对，但是还是要刚刚您说的，如果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考量，我们首先还是要尊重生命，要去呼救。
2: 是的，
0: 或者
2: 是
0: 利用工具，
2: 是的，
0: 正确的救援。
2: 对，您拨打110和120，其实第一时间也是对他最好的这个方法了。
0: 对对对，他有这个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总比你自己瞎折腾强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一定要留心哈，不要到时候这个英雄主义泛滥啊，到时候真的会后果会很严重，可能是我们都承受不了的。
2: 是的，
0: 刚刚我们用很大的篇幅讲到了在水边自己的一个防护或者是一旦有人落水，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一个施救，对，争取最大的这个救援时间。在我们救援的这个术语当中叫黄金
2: 四分钟。
0: 你看看四分钟我们要做多少事儿啊。
2: 是的，
0: 对，所以不要慌。
2: 是的，
0: 刚刚讲到在水边河边海边，还有就是现在天气啊，最近你看到从入伏开始，我们嘉定已经连续发布黄色橙色预警，这天真的是太热了。你说来一场这个暴雨，真的跟下开水一样，下完更热了。
2: 没错没错，正好也是40天嘛。
0: 对，40天，这个过程还挺漫长的。
2: 是的，
0: 但是避免不了这个，还是要组织一下这个外出游玩，那就是容易高温中暑，甚至是有这个热射病的这样一个危险了。
2: 是的是的。是啊。好，这里
0: 呢，头段时间去南京热吗？
2: 哎，这里我想说一下，我跟我儿子，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去的那天是很热啊。
1: 对。
0: 有什么感受？是不是掉蒸锅里头了？
1: 对，确实热的
2: 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嘛。
0: 那选的地方真好。
2: 没有那。

0: 里呢也是我这个当时读军校的地方，我想回到故土看一看，所以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一个呢，我儿子呢也想去那个侵华日军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啊，去看一下。就是我觉得学习研学为主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这些经历啊，不管天气热也好啊怎么样，我们比较幸运，真的比较幸运。当天去呢，的确38度，隔天就变成30度了。
1: 哇，
0: 然后连续3天都是30度，
1: 断崖式下跌哈。
0: 对，而且又下雨，非常凉快，就阴天的感觉，所以蛮给力的。
1: 好，
0: 所有景点搂了一遍，除了人多闷热，其他的其实也还好。也还好。
1: 那当然，在一个景区当中，我碰到这么好的天气啊，那肯定是为旅途加分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那有一些其他的景点真的是热的让你难以忍受，但是
0: 没错。
1: 大家都秉着来都来了的想法，还是要顶着酷暑出去玩。
0: 是啊，是啊，
1: 这咋整？
0: 这里呢，我其实被我儿子上了一课啊。他跟我说：“老爸，其实真的天气热的时候没有必要啊，真的我们要到户外啊，或者爬山啊，或者晒太阳什么的，还不如这个凉快凉快。”其实这句话呢，对于大人来说呢，感觉哎呀，计划都定了，票都买了，钱都付了，怎么就不去了？去，就
1: 预约都预约好了。
0: 对，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孩子是最清澈的。他是最明白的，因为学校里也教嘛，对吧？就这个。
1: 对，所以我在这儿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小王，为什么或者什么样的经历啊，会让你有就是这种就跟爸爸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去选择啊，而不是就是一味的听从家长的话。我想听听你的这个想法，当时的想法。
2: 就是天气太热了，就那种容易中暑。容易中暑，然后就感觉有点就是中暑了，就晕厥，有点就是
1: 头晕脑胀，
2: 对，就不舒服。那我觉得就寻思这样了，那还不如在带着吹着空调在外面跟火炉一样热得很。
0: 是的，其实没错，
1: 是我们10后小朋友吗？
0: 是的，是的，是10后。
1: 对，真的跟我们是想法不一样哈。其实。王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孩子们对于事物的判断，他就是单向的，很纯粹。
0: 是的，
1: 就是嘛。我为什么我们要自找苦吃呢？
0: 没错，没错，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1: 对，
0: 有的时候其实，那当然，量力而行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准备点武器。这里的武器呢，打引号啊，我给大家做几个小推荐。
1: 好的，
0: 一个是足量的水。水。足量的概念就是我们每天人家说8杯水嘛，那我就打个比方折算到一天，那你最起码要保证一升的粮食在你身上的。
1: 一升的话，这矿泉水瓶一般在500毫升500-600毫升，那得喝多少？4瓶。
0: 但是呢，这个4-5瓶呢，你一天分摊下来也没有多少。每次去旅游，我儿子他也知道，我们一人只带1瓶500毫升左右的水就够了。但是这个景点我们会核算，这个景点的预估是2个小时以内，那这个500毫升刚刚好，不要带太多，太重了。
1: 对，这个水还是挺沉的。
0: 对，然后、
1: 太好了，对，2个小时1瓶水。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做个小的有心人啊。大家会说啊，哦呦。这个开玩笑，我儿子回头说：“哎呀，老爸，我看见这个末日那种片子啊，是不是真的？”我说：“这些目前没有发生，不能他说它是真的，对吧？”但是我假设啊，如果真的是什么东西物资都缺乏的时候，我们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碳基生物，糖、盐。不是米油，一定记住这句话。
1: 天哪，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这个
0: 对
1: 认知。
0: 为什么啊？人家为什么说要补点那个盐开水，对吧？喝一点糖开水，其实盐糖放在一起就是电解质啊。
1: 可不是嘛？
0: 对，所以为什么你出去，我有的时候叫你买个廉价的2块-3块钱的一包糖，和2块-3块的一包盐，我一定我背包里会放好。这两包东西能救最起码5到10个人以上，在你没有不吃不喝，没有水的前提下，或者水很少的前提下，这真的是救命的。
1: 天啊，就是普通的我们日常厨房里的
0: 白砂糖，对，
1: 和盐吗？就可以了。
0: 大家会这个脑补的话，会有那种哎呀，士力架、巧克力，对吧？糖果，
1: 对呀。
0: 但是真正意义上，
1: 或者是脉动啊，
0: 它的原料是什么？白砂糖
1: 还是这些吗？
0: 还是白砂糖。
1: 那还有就是特别流行的什么电解质水呀、什么的，实际上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嘛。
0: 糖

0: 和盐、啊、就是这些，就是这些
1: 主要的一些啊元素。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背包里边放好。
1: 哇，对，这个也是什么、啊？就是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说可能不，我们都说就是做这个准备叫什么？不是万无一失，叫什么这个词儿？我现在一想，
0: 有备无患，
1: 有备无患，
0: 啊、
1: 对
0: 对
1: 啊，或者是。对，是这个意思。
0: 对的，对的，就这个意思、
1: 嗯嗯、
0: 啊。
1: 就像这个也是极端情况下，像您说的，就是物资不充足的情况下，
0: 还有你明显会感觉一个人疲乏、累、出虚汗，这个时候就补充一点，这可是救命的东西。
1: 哦，懂了，自己要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对呀、啊，因为您出去的时候往往不是一个人呀、啊。
1: 嗯嗯。
0: 成年人 OK 的。
1: 嗯。
0: 但是小孩、老人呢？
1: 嗯。
0: 你要时时关注。
1: 嗯。
0: 啊，这个很关键。还有就是。
1: 好，懂了。
0: 最最关键的是避开时间点
1: 啊，就是说太阳最大的时候、
0: 没错，主持人，就是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间段呢温度是全天是最高的。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做好防晒，不管用雨伞或者用防晒衣等等，或者防晒喷雾啊、
1: 嗯、
0: 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补水。
1: 哦、
0: 因为你在出汗嘛，
1: 对，
0: 水补进去出汗没有太大问题，
1: 嗯，
0: 适当的躲到阴凉处，
1: 嗯，
0: 就 OK 了、其实问题就不大，不太容易中暑。
1: 补水，对、好，这个是一时间，二就是说你出游之前要备好这个水，哎，按照你整个行程的时间长短，哎，去做一些准备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们所谓的这个装备呀什么的，就在王老师这儿来看，简简单单啊，
0: 一定要简易。
1: 这
0: 对，
1: 就真的没有必要，就像很多朋友所谓的，就是打造一副我出游或者是远足的这种形象，看着都累。
0: 这个呢，我们行内叫装备党，
1: 装备党，
0: 就可能技能不够，装备凑嘛。那当然，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大包小包那个登山包，浑身从头到脚，不管
1: 都武装起来、
0: 不管品牌不品牌无所谓了、就是一定是对应我当时要去的场景的。但是其实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是身体，
1: 就是还关注这个我们本身啊、人的本身。
0: 为什么说你比如说你要前往高海拔的地方，
1: 嗯，
0: 提前要喝点藏红花，对吧？或者身体要调节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防止高反，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提前要做好的，一定是要做提前。你如果一时兴起的想法，如果就近没问题，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是跟你平原完全两个气候的，
1: 嗯，
0: 那一定要打个问号，身体允不允许？就好比人说你要去这个雪山，像我们这种经常健身的，哎，高反率反而比不健身的人要高，
1: 概率要高。
0: 对，我们需氧量比较
1: 大。
0: 对，就普通人觉得 OK， 一点小氧就 OK 了。我们上去就一直要吸啊，对吧？
1: 氧气罐随身携带。
0: 我家里也，那我儿子也知道，经常买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户外的。我说我自己要先研究透，包括自己要踩踩坑，不然说些话就没有实际性意义了。他没有标准性的东西在那里，
1: 对
0: 对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哎呀，特别有意思。对，所以外出的话，特别是现在已经入伏的这个天气了，我们要做好这个就是出门之前的一个补水，避开这个太阳最大的时段，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0: 是的。
1: 另外的话，简简单单，你说我不想在路上买电解质水，你小包你备好这个盐糖，哎，到时候万一流汗流多了，及时补充，这样身体恢复的也快。
0: 这里我要漏了一点啊，小补充一下，就是冰，冰或者冰水，大家一定记住啊，在身体非常热的时候千万不要喝。
1: 那我们去这个冷饮摊买的都是冰水呀、
0: 包括冷饮，
1: 迅速降温，
0: 包括冷饮
1: 冰激凌什么的。
0: 它不是迅速降温，它会让你血液变缓，而且不会带掉大量的
1: 热量，
0: 只是让你的潜意识的感觉上面会凉快、其实你身体并没有刻意的降温。这个时候如果你喝点温水，它跟身体的体温36.5或者37度接近的话、它反而散温性更高。你看见出汗其实就是在降温，
1: 对，
0: 并非你吃根冷饮但是汗又看不见感觉凉快了、其实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1: 哦，
0: 一定要，
1: 我懂了、实际上在这个冷饮摊也没必要追求从这个冰柜里拿出一个八 拔凉的这个饮料，我就买个常温的啊，然后温温的这种喝下去。倒是快速降温，
0: 是的，尤其是白开水是最好的，
1: 白开水
0: 矿泉水也 OK。
1: 哎，白开水现在有一种饮料的品牌就叫白开水，
0: 哎，我儿子超爱喝娃哈哈吧，我觉得
1: 对。哎，小王你为什么会就是小朋友嘛，那肯定都喜欢碳酸饮料，酸酸甜甜的这种，
0: 以前也经常喝，后来戒
1: 了。 你怎么会改变这习惯然后现在喜欢上白开水的呢？
2: 就是我之前就看了个视频，他们就那个科普，就是专门那个有个那个展示墙，就专门看那个饮料里面放多少糖多少糖。
1: 哦，我知道了，对比度哈。
2: 对，
0: 是的，真的吓人。
2: 对，太吓人了。
0: 对，我儿子以前还要胖，现在减了30斤了，也算有点成果。
1: 哇，真棒，真有毅力啊。那你就是其实从满足这个口腹之欲的这个角度看，就我肯定是喜欢喝刺激的爽的甜的，但是白开水的话真的没什么味道。作为一个小朋友的话，你能够就是坚持，我觉得是肯定背后还有一些东西，不是简简单单的。还有什么吗？给像你一样喜欢这个，曾经喜欢这个饮料啊，或者是高糖的这些小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想法好吗？为了身体健康。
2: 就是那个就是含糖量太多了，就其实得少喝，就不能多喝。
1: 就是你看那个糖分已经很可怕了。
2: 对。
1: 当时糖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你觉得？你感受都大吗？或者我不能再这样了，或者我已经行动不便了啊，或者是我什么怎么样了，让你下定决心？
2: 就是这个，就喝多了感觉特别就是胖，就喝一杯饮料，它最少得胖个1到2斤，最起码。
1: 哇，你这个体感真的太准确了。
2: 对，
1: 胖，行动不便，
2: 对，
1: 身体素质下降了。
2: 对对，
1: 然后其实你是。我相信爸爸肯定平时会说你少喝点，然后不要再喝了，但你真正能够从内心认识到他对身体的危害，那这个时候就下定决心了。
2: 对，
1: 那白开水就是你的唯一饮品了。
0: 对，有一些家长还是少说，让他自己去学，自己去看，他突然一天就悟了，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就悟了。
0: 我们说再多没有用，
1: 是吧？可能平时磨破嘴皮也没有用，
0: 没有用，
1: 他真的有开悟的那一瞬间。
0: 是的，是的。
1: 好的习惯，我觉得像家庭教育都是靠家长去引导，适度的放手啊。这个可能是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一个心得啊。这刚刚也扯远了，哎，这我们不是讲这个什么吗？这个高温出游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对呀，你天儿这么热，比如说你身体胖胖的，你出去他也累呀，是不是？然后这个汗会狂飙。前两天这个台风，哎呀，就是感觉来势汹汹哈，就我们江浙沪啊、福建一带就严阵以待。没想到登陆之后。这怎么裹挟着这个水汽啊什么的，一路北上，就最远飙到了这个山东那边去了。
0: 是啊。
1: 哎呀，这个所以就说你一看，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吐槽天气预报不准，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专家也比较冤得慌。天气瞬息万变，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啊。很多这个气象台它都没有办法，就当下的。这个测试仪器已经没有办法测试17级以上的了，就这个概念。所以说大家看啊，它来势汹汹，包括我们家做了很多措施，我在玻璃窗上贴米字，也是听你们广播电视台然后贴好以后，哎，的确是有效果。但虽然好像这个没来啊，台风没来，只来了个5、6级的，就是意思是吹了吹就结束了。
1: 就是说我准备了这么多，然后你居然这么对我。
0: 对，我家的水也好，泡面
1: 物资全储备好了。
0: 对对对，就是怕就是断水断电嘛。一旦断水断电，我家里能供到比如说1个礼拜或者10天左右，等待救援过来，这就 OK 了。对我来说就我爱人，我爱人也不理解，他问我，哎呀，
1: 他觉得你虚张声势，
0: 对对对，他觉得没有必要。那人的其实惰性都是这样的。
1: 小王，你觉得老爸这样有必要吗？
2: 有必要。
1: 哎呦，哦，这回站在爸爸这边了，为什么呢？
2: 其实人家不是，其实台风来了有备无患嘛。就是你不能抱侥幸心理。
1: 对
2: 对，你不能就说什么

0: 他五六级了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什么的。
1: 对对，
0: 准备好还是比较好。
1: 对，以防万一嘛。
0: 对
1: 这个词儿我才想起来，刚刚我就想表达以防万一啊，你一万次能防一次
2: 够了
1: 够了。
2: 对
1: 哦，
2: 是的。
1: 对，好，我们继续对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会遇到这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或者是台风天啊，很多朋友就是有高铁出行的，好了，那个高铁也就停运了啊，或者是退票了，那或者是自驾的过程当中啊，碰到这种像高速上啊，这个雨刮器来不及刮呀，我觉得就适当的要停靠一下了，是吧？
2: 对，停靠是一块啊。
1: 嗯，
2: 因为你在中途万一它是突发性的，你这个地方要避险的时候，第一个车距要保持好，双跳灯打好。停并不是第一最好的处置方法。为什么啊？如果你停了，那后面的车来怎么办？还有应急车道，如果你停了，后面的人跟着你一起停又怎么办？也有可能，都有可能。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呢放缓车速，在可视范围内，就像您说的，雨刮器都刮到看不见前面的路了，对吧？那我们一定保持可视范围，在慢车道，但是速度也一定要适当控制。我有过一次是自驾去福建，正好遇到一次超大暴雨，那个轮胎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的水面都是打漂的，
1: 天哪，跟开船一样。
2: 而且你眼前就能看得到前方在打雷，然后泥石流那个小流漂就流下来了，那条路一半就堵住了。那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呢，胆大心细。比如说前面你人其实会有一个很神奇的技能，六感里边叫预知危险，这叫体感，你会通过眼睛、听觉甚至嗅觉去感受到危险。这是我们人身为这个高级动物的一种本能。如果你预知到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做出紧急处理。你明明看见前面在泥石流陆陆续续，你还冲过去吗？就搏那一会儿不行。
1: 他有的时候，
2: 对，
1: 你说我可能就我车速会比他快，我就冲一下试试。
2: 千万不要这样，
1: 没必要。
2: 还有就是你如果被困了，我们假设都看到后面那一步啊，如果你被困了，被埋了，你要怎么办？如果你不小心掉到水里了，你要怎么办？这是个很系统化的课程。
1: 天啊，不仅仅是冲过去那么简单，万一遇险了的话，你接下来你该
2: 怎么做？
1: 你没有这个能力自救啊。
2: 对，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想到前一步？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大力的推广啊，救生锤啊，或者自动这个，我车上就有。那当然这个广播看不到啊。它是一个自动充气的一个救生锤。打破车窗玻璃以后，遇水它就自己爆开了，爆开以后就成一个救生圈。
1: 哇！
2: 然后你套到腋下，或者可以救一到两个人，就能带出车外了。
1: 它首先是一个就是破拆的这个工具，像你说救生锤，
2: 就跟这个一样大，比这个稍微略长一点。
1: 哦，小瓶的矿泉水这么大，
2: 扔到河里它就砰一下爆开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2: 然后头上有个尖，破窗。
1: 哦，这个功能还是二合一的，先是破拆，然后就是它就是爆成救生圈。
2: 对，它里边有一个应该是叫氮气的一个小瓶子。遇水呢它有个触发装置，一小瓶氮气足以可以撑满整个，而且它的持续时间是2到4个小时，慢慢泄气，所以是很够用的。
1: 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某平台、某多平台呀，或者某宝平台去搜关键词，
2: 29.9包邮，开玩笑啊。
1: 这个叫啥？
2: 这个就是叫应急，这个救生圈。
1: 应急救生圈。
2: 有手动有自动两个版本。
1: 哦，手动、自动。
2: 大家可以现在就搜。
1: 对，这而且这个体积小小的，也不占什么地方。
2: 颜色是橙色的，扔出去充气就成一个救生圈。
1: 哦，它还很醒目。
2: 对，这个因为我是看过很多。我们救援队之间也会交流嘛，这个交流下来，目前这款产品呢，相对应比较真的很 OK。
1: 哎呀，这个太棒了！对，你看，就是所谓的装备档什么的，你一定要更新啊，要应用起来，
2: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1: 哎，对，
2: 对，好一点的也就100来块钱。
1: 这个是一次性的吧？
2: 对，一次性。
1: 哦，
2: 那手动的那种可以再次利用，用嘴吹的嘛。
1: 哦，吹气儿。
2: 对。
1: 这个倒是还是吧，就是我们就怎么快怎么来吧，还是这个自动的吧。
2: 一定把那个大课题变成这个能说得懂、能接地气、能一句话两句话能 大家
1: 简简单单了解
2: 的、啊、是
1: 的
2: 是的，
1: 太好了，
2: 就这个概念。
1: 这个是自驾途中遇到这些啊

0: 就是险情的时候，
1: 是的，
0: 那我应该去怎么处置。还有您刚刚说就是户外电闪雷鸣，这两天我们这边这个雷暴也很多啊，这瓢泼大雨，然后这边电闪雷鸣，东方明珠真的也承受了蛮大的压力。
1: 是的，是的，那个雷电虽然很漂亮，但是很危险。
0: 对
1: 对，因为它是最高的这个避雷针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包括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电视塔。
0: 电视塔
1: 一样的道理，
0: 也承受很大压力。
1: 这里我要说一下呢，就是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的，也是我亲身体验过一次。我眼看着我的雷电就在我的这个右前轮，大概也就两米左右的位置，唰一下打下来，打下正好打在旁边那棵树上。
0: 哦，他
1: 那我打个比方，我当时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见太奶了，开个玩笑啊，就是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你预备的这种准备了。我想完了，这么大的雨，雷又打在我跟前，我想这一次这个导电嘛，万一我有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啊？
1: 后来我发现什么事都没有。
0: 那你自己身上有什么感受吗？就是一是首先是视觉，然后听觉。就
1: 当时呢，
0: 身体
1: 当时首先很害怕，这是真实的第一体感，
0: 恐惧。
1: 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又不能在那停留，车因为还在行驶过程中，那我只能远离那个危险区域。远离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我的意志还是清醒的，无非就是有点恐惧。那直到我到旁边的有一个就是挡雨的一个地方，我把车停靠下来以后，我四周检查了一下，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么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去感觉，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可能老祖宗保佑了一下，真的有点神学的味道。但是后来科学的解释了我当时的现象。首先，我们待在的车子的这个车壳啊，它是一个保护你的装置，你也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导体。但是呢，它因为有四个轮子是橡胶的，它就不导电。你在里边，哪怕外壳是通电的，你在里边是安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如果你在狂风天开车，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遇到外面打雷下雨，万一遇到身边真的有雷电击中，比如说电瓶车也好，或者树木也好，不要下去，一定尽快远离。这个时候，你的车子反而是最好保护你的。
0: 最安全的一个地方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这个驾驶员扔掉的一个东西。以前我开车已经20多年了，以前我们的车子，我最早买车的时候可能家庭还没有多少车啊，我们每辆车会傻傻的在那个车挂的底下挂一个静电条。
0: 有用吗？
1: 有用。
0: 哦，真的有用。我看到过。
1: 对，这个关键时候真的是有用啊！万一你的车是个导体，真的被雷击中了，它有导电功效的。
0: 哦，迅速就。
1: 但是现在你看，10辆车可能10辆车都看不到这个东西。
0: 那难道我们的这个升级了？
1: 不是升级了，可能就是这种意识会慢慢的淡忘它。因为你想，您过了10年、20年都没有遇到车子被雷击中的案件吧？没有了吧？
0: 他就觉得
1: 没有
0: 必要了。
1: 但是有必要挂一根这个东西。
0: 哎呀，对呀，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
1: 对，我觉得我去东北看到的是最多的，除了轮胎上挂铁链以外，就是车壁后面多少会挂一个。
0: 说的太对了，本人就是东北人。
1: 对，一定要。
0: 所以我还看到过很多。
1: 对，是的。
0: 挺好的。哦，对，就在这个雷击，因为现在车已经是我们家家的这个，对，家家都有，甚至是2辆车，所以哎，确实是。待在车里，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安全停靠。哎呀，前两天我们都说这个，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台风八威的原因吧。我们一个东北的这个大型城市沈阳，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五大洋。沈阳，哎，淹的不行了，
1: 看了
0: 大家水中作乐。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又开这个什么摩托艇啊，怎么样，在水里玩儿。其实我当时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应该去趟水，
1: 没错，
0: 脏跟臭先不说，它还是容易有电的，漏电的危险。
1: 就是有电，很多就是电线杆它漏电就会打到水里。周边，而且它的覆盖率很高。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哎，纯粹就是想玩嘛，对吧？
0: 对，这个心情可以理解，这真的是，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对，身为我们老百姓，我这边友情提醒啊，像我们这个嘉定这个气象台，它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大家能看到？哎呀，突然跳出来一条橙色预警，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啊，之前是没有的，也是今年才开始。
0: 嗯，
1: 所以说我说这个都就是我们人类的进步，包括信息的发达，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好我们当下的这些就是先进的东西，把手机上装一个适配的东西，就是比如气象预报啊，对吧，实时的出行提醒，这些东西很重要。
0: 哎呀，这确实是我们要做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有心人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个我们的时间渐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特别想问，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人挤人的景区防走失怎么办？那也不能真一根绳拴在身上啊。
1: 其实说，我们有现在两个途径啊，一个呢，较小的小孩呢，的确拴根绳。的确算跟谁
0: 别怕人笑话，
1: 对，不怕人笑话，然后距离大概1.5到2米，它有回弹作用，不会伤到手臂啊，因为就是针对比如小毛孩的。那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建议就是带一个定位手表
0: 啊，
1: 对吧，你家长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它有通话功能啊什么的，
1: 还要教好孩子怎么使用它，
0: 怎么使用
1: 啊，备好家长的那个手机号啊，对吧，或者紧急广播。
0: 小王手上戴的这个手表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吗？
1: 现在应该没有了，以前小时候的确有。
0: 哦，以前有的。哦，
1: 对的对的，
0: 真棒。
1: 其实就是走失一定要小心。
0: 对，实际上我们还是相信啊，就是这个社会是安全的，
1: 没错。
0: 但有的时候，那你万一有一些人这个别有用心的话，那可能是我们家庭啊承受不了的这样一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哎呀，我怎么感觉一个小时不够用啊，两位？其实我还有好多的问题想问，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异物卡喉啊，还有就是这个急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备这个小药包？实际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王老师已经慢慢点滴滴的给我们就说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个案例，以及需要配备的一些小装备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把字典啊，推给大家也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信息量来推给大家。
1: 是的，
0: 家长还是要什么，就是要有怎么说，就看护啊，看护要做好，做一个有心人，
1: 没错
0: 啊，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件事儿，也是孩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导师。我相信小王对爸爸也是很崇拜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没有没有，他还是他自己。
0: 对对，好，我们要保持自身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呢，我们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2: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和王明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若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有一首歌。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适合小学生的旅游方式。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觉得安慰别人很难怎么办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4: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5: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
25: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明轩。
26: 百年风雨长征路，红色精神永相传。回望草地往事，感念赤胆忠魂，不忘峥嵘岁月。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彭新月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这枚金色的鱼钩背后滚烫的初心与不朽的长征精神。
27: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枚鱼钩，
0: 这枚鱼钩虽然是用缝衣针做的，但它却挽救过好几个同志的生命。它身上承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1935年秋天，红军长征进入草地，茫茫草地荒无人烟，遍地

0: 是沼泽泥潭，寒风夹着冷雨，饥饿和疲惫时刻考验着每一位战士。炊事班的老班长40多岁，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他奉命带着3位生病掉队的小战士，艰难地跟在大部队后方。很快，粮食全部耗尽，野菜草根也越来越稀少，小战士们面黄肌瘦，浑身无力。老班长万分焦急，悄悄拿出一根缝衣针，弯成鱼钩，在河边钓鱼。钓来的小鱼，他细心煮成鱼汤，全部喂给3位小战士。战士们喝下鱼汤，慢慢恢复体力。却没人知道，老班长一口鱼汤都不曾品尝。等战士们喝完，他就躲到远处，啃食草根和剩下的鱼骨，独自咽下所有苦难。慢慢的，小战士们身体日渐好转，老班长却日渐憔悴，油尽灯枯。最终，他重重地倒在了草地上。战友含泪扶起奄奄一息的老班长，他虚弱地叮嘱大家：“别管我，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跟着党好好活下去。”话音落下，老班长永远闭上了双眼。这枚锈迹斑斑的鱼钩，没有黄金耀眼，却比黄金更加珍贵。它凝结着红军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赤诚初心，承载着不畏艰险、坚守信仰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永不磨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怀揣初心，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2026年暑期，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火热开班。近日，小记者邵晨欢和苏梦云走进加一附小班班点，探访了2堂有趣的机器人编程公益课。
2: 以前我总觉得机器人课就是在屏幕上敲几个字母，然而今天老师居然让我们亲手制作一个可以完成规律动作的小装置，动手又动脑，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协同调试，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了。
3: 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们观察秋千的结构，两根协助与横梁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架，人的推力通过杠杆原理转化为摆动。带着对于原理的好奇，学生们2-3人一组，利用电机和标准化插销零件开始搭建秋千模型。在拼搭过程中，协作与试错贯穿始终，各组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正是这些故障让连杆传动方向等知识点不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必须亲手解决的现实难题。搭建完成后，调试实验将课堂推向高潮，学生们围绕着摇摆幅度、运动速度等展开测试，就地取材，用橡皮测试承载极限，用积木块模拟障碍物，观察秋千运动受阻后的变化。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的摆动都是自己的发现。
4: 我觉得参加这次课程以后，我的收获很圆满，因为我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锻炼了我这个实战经验，就是搭积木的实战经验。就比如有时候装反了，或者格子装错了，还有时候就是要用的零件，然后装反了和装错了。我们有时候去问老师，然后老师帮我们指出错误，然后我们就去改进。
2: 科学离我们有多近，答案就藏在每一次摆动里。每一次的亲手搭建与反复试错，让学生们相信世界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创造。这个夏天，嘉定全区34个暑托班，2000多名学生，在这样的课堂里，用自己的双手验证原理，用好奇心点亮属于自己的科学之光。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啊！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秀要开始了。
1: 谁的秀啊？
0: 我的，今天我来秀。
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真心小学的王若天，是同学们公认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大队委员，他热心参与校园的各类活动，带动同伴共同成长。他以行动诠释探究精神与创新能力，是大家身边可学可做的榜样。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朗诵。有一首歌，
1: 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仰的火。这首歌，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这首歌曾被大风揉搓，曾被暴雨打磨。这首歌愈搓愈加光亮，愈磨愈是闪烁。这首歌唱了半个世纪，愈唱愈加鲜活。这首歌植根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心上蓬勃。这首歌在我们心上活着，它融入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血液。有了它，生活就会充满色彩；有了它，生命就会充满蓬勃。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是党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富裕才走进百姓生活。是党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星辰座座。唱着这支歌，我们又听到祖国的吩咐；唱着这支歌，耳畔又响起了党的嘱托。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充满鸟语花香。我们会把一个个日子烹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有一首歌照亮我们的岁月，芬芳我们的生活。它是前进时的火炬，它是焦渴时的清波，它是沉闷时的惊雷，它是迷路时的星座，它是心上的一轮明月，它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绿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蝉鸣声声，暑假如约而至了。告别课堂的小学生们非常渴望一场有趣有意义的旅行。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心小学的小伙伴们畅聊最适合小学生的暑期出游方式，让假期既快乐又充实。
4: 当然是可以坐在低速火车上，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在车厢里吃着可口的食物，这样子最舒适不过了。
5: 我觉得可以去乡村旅游，跟乡村的孩子们玩耍嬉戏，也可以自己种种水果蔬菜，体验自己收获的感觉。
6: 我觉得最适合小学生的旅游方式就是挑选每个季节最适合去的城市，冬暖夏凉。比如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些凉快的城市，有微微的凉风吹过，非常舒适。而在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那些比较暖和的地方，这样子就不会感觉寒冷。
7: 我觉得最适合我们小学生的旅游方式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在学《黄山奇石》这篇课文。

0: 玩的时候，我真的想去黄山上看一看这有没有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1: 我觉得自驾游最适合我们小学生，因为它不像火车一样遥远，也不像地铁一样要坐几个小时，难受得很。我觉得自驾游可以在里面，可以在车里面睡觉，也可以坐在那吃零食，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聊天。
2: 对，我也觉得自驾游不错，但是我觉得特种兵比它更要好一些。我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看更多的景点，这样觉得我会很舒服。
3: 我会带着写生本去旅行，在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和房子，我会把它画下来，这样能提高我的绘画水平。
4: 最后，我也推荐大家一起去大自然旅行，因为我们可以在小溪里玩玩水，捉一些小鱼小虾，并且可以在山林里看看飞翔的鸟儿，非常的悠闲。
5: 唉，
6: 怎么啦？
5: 唉声叹气的。
6: 唉，
5: 你难道心情不好？
6: 嗯。
5: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语漂流瓶。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7: 主持人你好，得到你的回复后，我心里舒坦了不少。原来安慰并不急于一时，在表达关心的同时，也要多给对方一点个人时间和空间。但我还是觉得安慰是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事情，请问你可以再给我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8: 飞扬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其实安慰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复杂，那样困难。简单来说，安慰他人时，我们只需要做好倾听和反馈两项工作就已经足够了。通过倾听，可以向朋友表达你最珍贵的态度。沮丧的时候，也往往是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时候。这时我们的陪伴倾听，就是在传递，朋友不要怕，我在这里，我欣赏你，你最珍贵的力量。我们的身体就是最好的倾听工具。请先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双臂在胸前交叉听你说话，另一个人双手自然下垂在身体两侧听你说话，你更愿意和谁诉说？我想应该是后者吧，因为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势，抬头挺胸，后背挺直，双手打开，都传递着你可以敞开说的包容态度。所以在朋友感到失落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手中所做的事情，眼睛专心看，耳朵仔细倾听，以便从朋友的话语中了解更多信息，时不时可以点下头表达认同和理解。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拉一拉朋友的手，拍一拍他的背，充分运用身体资源，我们不需要说什么，并能传递鼓励和信任的力量。除了倾听外，我们还需要通过反馈向朋友表达我支持你的信号。其实并不存在那种适用于各种场合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安慰金句，在安慰他人时，表达技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关键是要传达出我们对对方的支持。比如朋友骨折无法参加开学后的篮球赛了，我们可以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这段时间的训练你一直这么认真，肯定很希望能上场参加比赛，这次我们会连带着你那份一起努力，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如果夺得奖杯，那上面一定也会有你的名字，下一次我们再一起上场，现在你要赶紧把脚养好。要注意的是，不是只有感冒会互相传染，情绪也会，因为人与人的互动存在一种同频共振，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会感知到旁人的情绪信号，也让我们同时产生一些感受和反应。比如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冷静的朋友，他的冷静能帮助我们冷静下来。当朋友处于难过沮丧的情绪中时，我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也情绪低落，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友谊的神奇力量。所以在安慰朋友时，不要忘了好好照顾自己，时常关注和平复自己的心情哦。情绪稳定的我们才能更好的给朋友提供支持。
6: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9: 想情商高

0: 奖。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0: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0: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哈桑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飞回了神之国，哈桑决定出发去找他们，可是所有人都劝他放弃这个念头，因为神之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充满危险。但是呀，哈桑还是决定冒险。最后，滚督土被他的诚心打动，决定帮助他，但是他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就请来了自己的巫师朋友。巫师听说了这件事儿，也被哈桑的诚心感动了，就召唤出了一个魔鬼，让魔鬼驮着哈桑用最短的时间飞越过七座高山、七座大海、七道峡谷，到达瓦格岛。巫师说，从这里去神之岛需要7年的时间，但是他驮着你7个月就够了。上了岛上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因为那里是神之国的地盘。哈桑谢过他们后，就骑在魔鬼的背上飞呀飞呀，整整飞了7个月，受尽了风吹雨淋，终于抵达了瓦格岛。一到瓦格岛，魔鬼马上将哈桑丢下，一秒钟都不敢在这里多待，化成一缕青烟跑了，只留下哈桑一个人在陌生的荒地里惶恐不安。这里看来离神之国的宫殿还很远吧，要怎么才能到达宫殿呢？哈桑发了愁，惶恐不安，精疲力竭，加上太思念妻儿，他本想坐在树下稍稍休息一会儿，谁知刚躺下就沉沉地睡着了。
5: 立正，稍息，
6: 终于瓦格岛，终于女王，
5: 原地休息。
4: 睡梦中，哈桑突然被一阵口号声吵醒，赶紧躲在树后一看，原来是一对训练有素的女兵路过，刚好停在旁边休息。他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心想听他们的口号是服务于女王的，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进宫呢？刚好有个漂亮的女兵拿着饼来到树下坐着休息，哈桑就悄悄出现了，捂住了她的嘴巴，轻声说，
5: 如果你肯听完我的故事，不大声尖叫，我就放开你，可以吗？
4: 女兵吓得睁大了眼睛，点了点头。于是哈桑就放开了她，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想到呀，女兵真的被感动了，眼泪都掉下来了。哈桑说，
5: 求求你带着我一起进宫吧，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妻子和孩子。
4: 女兵悄悄对他说，
7: 勇敢的哈桑，我会帮助你的，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
4: 说着，女兵跑回了营帐，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套女兵的衣服、鞋帽和佩剑。在她的帮助下，哈桑成功伪装成了一名女兵， 悄悄混在了队伍里，跟着进了城。女兵告诉他，
7: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是驻扎在城内的，不能进宫。如果你要进宫，我建议你去求求那边那个老太婆，她叫蛇西娃，是所有公主的奶妈，可以自由出入宫殿，而且别看她长得丑，她可是一个善良的人呢。
4: 哈桑远远一看，果然是个面目丑陋、矮小驼背的老太婆，一个人独自住着一个帐篷，还挺受人尊敬的样子。于是趁着没人，哈桑悄悄来到了他的帐篷，扑通一下跪在了蛇西娃面前，说，
8: 求求你帮帮我吧。
4: 蛇西娃吓了一跳，赶紧扶他起来。听完他的故事后更加心惊肉跳，因为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吧。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宫外训练女兵，并不知道哪位公主失踪了，甚至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他说，
9: 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妻子的身材面貌吧。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4: 老板，结账。
1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6: 服务已完成。
1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7: 啊，不用不用，再见。
19: 您有新的派单。
2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4: 加油，城市超人。
2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6: 几处早莺争暖树。

0: 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千年前，历史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腾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嘉定老城区通往安定的唯一公交线路嘉安线，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头消防。对于一个年代辣辣安定师范读过书的人来讲，必定是印象深刻。没做改，尘土飞扬，小站头下来，四周边茫茫，侪是农田。一条小河旁，旁边一条梅山路，弯弯曲曲的走进去，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安定师范了。而对于嘉定之外的地方来读书的同学，要通过长途车到安定镇上，再从另外一条大路走进来。这条路的条件好得多了，清爽的水泥路开阔平坦。这个是老校长王养吉多方奔波，联系了教育局还有附近农村的大队，几方筹措资金统一铺设起来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安定师范校园内的基础设施，从课堂、寝室、操场到食堂、锅炉房，可以讲样样侪是简单、简朴、简陋。里头生活用水侪是就近从学堂旁边的小河浜里抽上来的。碰着黄梅天、台风天，河浜里的水不清爽，再哪能过滤也难免有味道。同学们不满意了，薛启芳讲意气用

0: 采取了比较偏激的方式向安史领导表示抗议了。多年之后，当年亲眼目睹这个摇曳风云时期的王维儿代替同学们真诚地表示了歉意，觉着对不起为安史操了多少心思的老校长黄杨杰。十年前，伊拉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八集《清苦的摇曳》，还有风云时期。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我想作为一个文人哦，侬个想象力应该是非常丰富啊。
1: 嗯。
0: 记忆力也是非常好的。
1: 记忆力还可以。
0: 侬到现在是不是就要闭牢眼睛，就好像觉着能够走到安定师范校园里向去？
1: 有，肯定有。
0: 有吧？
1: 有个辰光对吧？
0: 花花草草侬侪记得了，阿里只高楼头，阿里只头个转角到啥地方侪记得。
1: 记牢个不是花花草草。
0: 哦。
1: 我讲拨侬听。
0: 哦。
1: 记牢个实际上就是考试。就是一张张考卷发过来，真的搿老可怕
0: 啊！现
1: 在想到，真的。
0: 我倒可能讲，我现在搿卡也是人到中年搿点年纪对伐？有辰光就是讲困觉做噩梦啦，或者困了勿大好，夜里老吃力个，夜到做梦，背着考试。
1: 是。
0: 背着我考数学考不出，我从来没考语文考不出。
1: 侬讲我差勿多。
0: 哎呀，我哪能介难个？就搿题目呢，就讲老荒诞个，因为可能做梦是比较扭曲了。
1: 就是我做梦，实际上就像侬讲个，
0: 勿成立个，
1: 从来没做到啥个作文，啥个作文范文读出来，没过。
0: 哎，我英语也没做任
1: 何。就数学。
0: 哎呀，就这个题目老怪的，就讲是不可思议、蛮荒唐的题目。
1: 啊，搿没问，说明就是搿记忆深刻，记忆深刻。
0: 那我辣想，那安定师范搿辰光，等于讲侪要住辣学堂里向，一个礼拜回去一趟。
1: 是一个礼拜，对。
0: 啊，是一般性是，礼拜六下半天。
1: 礼拜六下半天，礼拜六下半天，然后
0: 早点跑，
1: 好早点跑。
0: 搿么哪能回去呢？那是脚踏车搭去呢，还是啥个？
1: 不是，老少。
0: 哦。
1: 一个辰光没介许多年有脚踏车，屋里向。
0: 哦，
1: 我里向脚踏车不一定买得起，脚踏车也是奢侈品啊。
0: 哦，搿是。
1: 也是奢侈品，侬买不起。
0: 等于像现在轿车一样的。
1: 对对对，而且要票子。
0: 而且比轿车还要高级了。
1: 对对对，
0: 现在轿车侬基本上屋里侪买得起。
1: 也要票的，侬不是随便买的。
0: 对对对，买不到这个。
1: 对对对，我记得哪能呢？
0: 搿侬哪能回去呢？
1: 就是讲，嘉定一个辰光，搿条青河路。
0: 嗯嗯。
1: 青河路高头嘉峪线嘛。
0: 哎，到安定
1: 的。又到安定的。就是阿拉至少我啊，就嘉定城中的搿点人，大概都好几十个人啦，一部车子。
0: 哦。
1: 过去嘉峪线当中有一个小站，
0: 嗯嗯，
1: 有一个小站叫小榜，我记得搿点我记得老清楚。
0: 没记
1: 牢啊。其他我侪忘记得了。小榜，
0: 嗯，
1: 过车，
0: 嗯，
1: 一条小路进去，小路进去。
0: 通到哪学堂里？
1: 通到学堂里，侪是边头侪农地的，一条河浜边头侪种地的。
0: 哦，房子也没啥。
1: 当中房子没啥。
0: 搿么搿辰光，
1: 你想七八年的辰光嘛？
0: 多少路啊？走过去。
1: 七八年辰光，走过去，我估计大概总归两分钟到半个钟头。
0: 哦，还蛮远的。
1: 远，一当中。
0: 蛮远，蛮远。
1: 当中。
0: 哦哟。
1: 搿是阿拉个走法。
0: 哎，那走法。
1: 那么还有呢？伊到安定镇高头。
0: 哎。
1: 有个人个，青浦路啥伊拉松岗。
0: 哎。
1: 从寿山村到安定镇高头。
0: 哎。
1: 安定镇高头还是要走进来。那么伊搿条路呢，就比阿拉走进来搿条路要好一点。
0: 哦。
1: 伊搿条是泥路。
0: 哦。
1: 阿拉搿条是梅溪路。
0: 哦哦，
1: 那么伊搿条路为啥做了好呢？有姚章功劳，就是王杨杰，
0: 嗯嗯，
1: 得个姚章功劳，伊有故事。
0: 老姚章了，
1: 老姚章伊有故事。
0: 哦，
1: 就是阿拉平常辰光实际上碰勿着伊。
0: 哦，
1: 伊实际上在讲外交工作。
0: 哦，
1: 伊帮
0: 学堂里个外交，
1: 因为刚刚对对对，
0: 侬帮
1: 百废待兴啊，
0: 外头
1: 对，
0: 侬打交道啊，
1: 伊师资要协调，交具道具，十年平时伊是要去沟通啊，
0: 交通了啥是要考虑到，
1: 对，就交通，
0: 学堂交通，
1: 有再讲就是讲路啊。
0: 嗯，
1: 本来伊搿条路也勿好。
0: 哦，我讲个十年路也勿好。
1: 是搿条十年路也是
0: 美洲，
1: 美洲啊，是一个砖头啊，啥物事人家铺一样。
0: 嗯嗯。
1: 伊搿么第一家来了以后，伊觉着勿来塞啊。
0: 嗯。
1: 要质量尽可能比伊拉好一点。
0: 嗯。
1: 读书勿容易，介勿容易个。
0: 嗯。
1: 条件尽可能来伊能够做得到个好一点，
0: 长
1: 得了好一点。伊到教育局报，
0: 嗯，
1: 到院里向报，伊讲要修条路。开头教育局教育科了啥勿同意。
0: 哦。
1: 不同意，伊讲经费侪老紧张，
0: 嗯，
1: 对吧？刚刚结束，经费侪老紧张，伊讲侬自家去想办法。
0: 伊拉搿辰光希望就是要用钞票，还是用了学堂里向房子？
1: 对，用了学堂里，弄个师范，
0: 外头勿
1: 铺条路，铺条路，伊讲侬去帮人家大地里向协商，侬帮公路里去协商，
0: 哦哟，
1: 对吧？
0: 嗯嗯。
1: 那么伊后来哪能呢？想了个办法，
0: 嗯，
1: 请教育局领导，
0: 嗯，
1: 一个辰光分管副局长，
0: 嗯嗯，
1: 请副局长，伊讲侬到我学堂里来看一看，
0: 嗯，
1: 葛末开车子去了呀，
0: 嗯，
1: 开车子过去，从安定下来，
0: 嗯。
1: 一定下来走进去半个钟头，
0: 哎呦，
1: 半个钟头， 根本跟领导一想是要
0: 也没想法
1: 的，是没想法，
0: 叫侬领导来看一看，
1: 要看看。
0: 我同侬讲没用的，
1: 是侬过来看，
0: 侬观察观察，
1: 一看嘛，一看嘛，
0: 哎哎
1: 哎，你想阿拉四百个学生子，第一个，
0: 嗯，
1: 四百多个学生子就才能够进场，不是从搿条路进来，消防进来就是有点门进来，
0: 嗯嗯。
1: 那么后来叫里向机房投资，
0: 嗯，
1: 叫里向那点伊拉工作大点那一点，
0: 哦，
1: 我当里向再去想办法弄一点，搿条路又铺出来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伊搿条路出来，农民也开心啊！
0: 农民也便当了。
1: 农民，对对，伊送送货啊，
0: 送蔬菜啊，弄啥侪便当了。
1: 便当。
0: 哦，所以搿种情况，大代理也肯出眼钞票。
1: 也肯个，机房一抽嘛，就抽起来了。
0: 搿辰光大家侪没钞票，侬想现在政府铺条路是勿要太快哦？
1: 哎，七八年个辰光，
0: 真勿勿容易。
1: 那么搿是一个，第二个有只故事，锅炉。因为一个辰光，阿拉过去一个辰光，伊后头有条河浜，吃个是河浜个水。
0: 那吃河浜水啊？
1: 当然，现在想想不出个。
0: 那么自来水应该弄有了咯。
1: 自来水也通过搿，我估计也通过搿水。
0: 哦
1: 哦。所以我当天是要讲个，一部分取水口，
0: 就辣搿河浜里向。
1: 啊，取水口。
0: 哎呦。
1: 过滤后来通过管子出来，好像自来水。
0: 嗯
1: 但是伊这个自来水个取，假设讲取水口，阿拉讲没清爽个，侬再过滤啊。
0: 太近了，靠近人家农村了啥的。
1: 对，就辣后头。
0: 哎哎。
1: 因为我出条路个辰光，阿拉当初井水。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打上那个井水。弄上来，
0: 嗯，
1: 最开头金丝也没吃，还是河浜水。河浜水摆了缸里向，用明白摆了，让伊沉淀。
0: 停一停，就是讲。
1: 搿点苦头侪吃过。
0: 哎呦，搿水真的是勿卫生
1: 哎。勿卫生。那么要烧，用水还要烧，天冷了要用热水。
0: 要用热水个。
1: 要有大个锅炉。
0: 而且学堂里应该讲，应该有得搿个浴室个咯。
1: 浴室有个。
0: 公共浴室。
1: 轮流个。
0: 哦，轮流进去。
1: 大概轮流去，哎，轮流去。
0: 嗯。
1: 好几个人都可以。
0: 小了些。
1: 小，淋浴。
0: 哦，
1: 是淋浴，不是泡的。淋浴出来的还是用这个叫泡的水。
0: 嗯嗯。
1: 去这个。
0: 反正是几楼来洗。
1: 因为四十年前头了嘛，毕竟四十年前头了。
0: 嗯。
1: 那么，但是伊搿只锅炉对伐？
0: 嗯。
1: 搿只锅炉要到外头去买的，刚叫搿搭去买，侬订租的。
0: 嗯嗯。
1: 订租呢，伊自家去寻厂长了啥？
0: 校长自家去寻啊？
1: 哎，是。
0: 哎呦，
1: 所以忙呀，所以很敬仰。
0: 哎呦，我想搿事体嘛，应该是
1: 老革命啊！伊老革命啊！
0: 啥个搿种总务主任或者是后勤的啥？伊
1: 自家亲自去，就像厂长搿了啥，感人啊！所以就相当感人啊！
0: 嗯，
1: 到江桥，一个辰光肯定这个交通状况也
0: 不
1: 好，不
0: 便当啊，
1: 肯定不便当，对吧？要管。到江桥帮伊拉厂长讲，厂长讲侬搿只锅炉嘛，介多只锅炉，
0: 嗯，
1: 四百个人还交税了，
0: 哎哎。
1: 至少我帮侬做一做嘛，大概一年到两年辰光。
0: 哎呦，
1: 可以看一年到两年辰光嘛来噻。
0: 又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0: 那要吃要用，
1: 对对对，
0: 生活要大的，平常吃开始。
1: 后来再帮区里向，再帮院里向，一个辰光是再帮院里向讲。
0: 院里向讲。
1: 再讲，那么伊正好也有朋友，
0: 嗯，
1: 通过朋友再去帮伊拉厂长讲，
0: 嗯嗯。
1: 那么总算加急加快，
0: 哦，
1: 搿只锅炉弄出来搬过来，阿拉正好享用到。
0: 哦，那正好享用到，
1: 正好用到搿件事。
0: 王老师讲到享用
1: 啊，享用
0: 啊，真的是享用。
1: 享受，哎，搿辰光真的是享受。
0: 搿么就讲，热水瓶好去泡水，
1: 热水瓶好
0: 吃个水，用个水，侪是搿只。
1: 哎，侪是搿只。
0: 哦，
1: 也可以。那么再讲到阿拉吃饭，
0: 嗯嗯，
1: 就当初因为为啥伊拉还是靠师范呢？因为师范生还是有补贴的，伙食补贴有。
0: 是个。
1: 伙食补贴有个。
0: 嗯。
1: 但是阿拉搿辰光呢，勿是用，我记得哦。不是用彩票了啊，这个饭票啊，
0: 学堂里应该买饭彩票了啥个了。
1: 反正我记得阿拉个辰光对吧，还是大锅的，小锅，不讲大锅。
0: 嗯。
1: 就是讲伊
0: 小锅饭了，
1: 一只格子对吧？
0: 哎哎。
1: 伊不是饭格子哦。
0: 哎哎。
1: 伊一般般，就像人家一般般。
0: 嗯嗯。
1: 这个铝制的。
0: 嗯嗯。
1: 长方形的，口嘛大概是能家几公分高。
0: 嗯嗯。
1: 伊饭摆了里向蒸的。
0: 哦哦。
1: 八个人一桌。
0: 统一的摆那。
1: 统一的。
0: 嗯嗯。
1: 一桌，一把刀，我记得他一个。
0: 哎哎哎，搿能介。
1: 一弄。
0: 哎。
1: 把侬当时的，
0: 哪有买个咯？是噶？
1: 当时会高头，
0: 哎，
1: 伊统一的嘛。
0: 哦。
1: 伊个饭也统一，菜也统一的。
0: 嗯嗯。
1: 统一个菜一大锅，拿自家去打。
0: 嗯嗯。
1: 汤别头有，侬去拿。
0: 嗯。
1: 饭一个。
0: 咁么那个伙食哪能？四万九有补贴吗？应该讲还可以个了。
1: 还有只馒啊，对，除脱饭还有只馒头。
0: 啊，蛮好。
1: 汤。
0: 嗯。
1: 那么个菜呢，实际上一般性。啊，真的。
0: 现在想想是真的。
1: 啊，现在一般性。因为有的，但是不一样的。因为阿拉老早屋里向还可以嘛，吃得好。侬有的可能以农村里向考上来，
0: 可能蛮好嘞。
1: 有的崇明考上来，上书了。
0: 崇明是条件比较差。
1: 那么，伊觉得有的，伊自家屋里向不要烧饭，比如讲有的集体的是能家吃饭，有包餐的三顿，
0: 就老好嘞。
1: 老有的馒头吃，有的饭吃，伊觉得相当好了，
0: 嗯，
1: 对吧？所以为了搿事，对吧？阿拉曾经。学堂里向搿点热血青年啊，一个辰光侪是社会高头来的嘛，
0: 不得了，
1: 社会高头有过一趟太大子包，
0: 哦，那个不可以，
1: 哎，现在想想不好，
0: 现在想
1: 想对不起个老校长，
0: 老校长做了介许多事体，
1: 但是不晓得，有辰光不晓得，
0: 哦，
1: 后来晓得的呀。

0: 也冲动。
1: 侬讲不晓得，哪能冲动对吧？
0: 为啥事体呢？
1: 有一个家头，
0: 跟侬帮校长好叫讲，当面去沟通，或者通过老师去讲哦。
1: 碰不着校长。
0: 哦，碰不着。
1: 因为阿拉不会碰到校长。
0: 搿帮伊写封信啊，可以
1: 了。阿拉只好帮政教主任、帮教导主任帮管生活了。
0: 那去帮伊拉去上了。
1: 教导帮伊拉去讲，还是一样。
0: 侬不是帮伊讲，你那去帮伊拉上了哟。
1: 因为迭个没结果嘛，没结果嘛，要贴大字报了。因为文科语风还有呀。
0: 哎呦，搿是不好。家庭故事，真实
1: 讲实。伊搿条河浜，搿条河浜后头一般性呢，过滤了以后还可以，但是伊大概有一趟化学污染呀啥物事，反正搿条河浜，搿河浜里向水侪抽脱了，
0: 有味道。
1: 那么伊上来了以后，对伐？阿拉打个，因为迭个生牙齿啊啥物事吃个，侪是搿水啊，
0: 有味道了，
1: 有味道。那么去浇着，浇着了以后。还是没结果，没结果嘛，贴大字报了。
0: 哦哟，
1: 哎，总算好了。
0: 校长看到了，
1: 想办法。校长反倒看到吧，反正校长不看到嘛，小晓得了。
0: 哦哟，
1: 伊肯定批示，搿桩事体肯定要做好。
0: 啥人去头？是不是侬带头啊？
1: 我不带头。
0: 侬倒不是侬带头。
1: 哎，我有两个朋友带头，还是几个班长。
0: 侬晓得个了，搿事体。
1: 对，
0: 嗯。
1: 学生会的。
0: 哦哟。
1: 还有几个班长带头，我还可以。
0: 侬
1: 但是我心里想赞成个。
0: 哎哟。
1: 假如讲叫我写个，我也肯定写个。
0: 哦哟。
1: 我也肯定写个。
0: 搿是应该讲，应该讲帮校长好好叫讲，那写封信啊比搿个好。
1: 现在想想对不起，
0: 现在想想对不起，
1: 勿晓得实际上校长背后头做了交关，
0: 介许多事体，铺路了啥，
1: 对
0: 伐？侬搿。
1: 但是那个辰光血气方刚心急嘛。
0: 侬搿再讲搿水哦，比铺路好久要好久难了。侬搿水引过来勿是桩容易事体。
1: 但是后来就好了呀，过脱没多少辰光。
0: 哦。
1: 葛末伊背后头肯定做了交关工作。
0: 学堂里是重视。
1: 哎，肯定做交关工作。
0: 哦。
1: 那么那个辰光对伐？实际上蛮艰苦的，每一个寝室里向十个人，对伐？十二个人，就是每人一只水热水瓶，侬要侬去泡，那么还有一个人，反正卡米也来搿搭，大姐也来搿搭，
0: 卡米大姐，哎，
1: 侪是当时面粉嘛，现在想想不大，侬卡米哪能
0: 好？啊，那一只面粉啊，搿总归
1: 侪来搿搭，
0: 女学生子是分开的，脚盆面粉，面粉归面粉，脚盆归脚盆。
1: 反正女小囡说说阿拉没去过，晓得没？
0: 王老师搿点，
1: 不，反正我。伊拉是辣楼上玩，对吧？
0: 就勿好去。
1: 哎，勿去。
0: 应该是分开的，面盆、脚盆啊，而且毛巾、脚布侪分开。
1: 跟侬要带多少东西？搿么男的嘛，想想算了呀，侬。
0: 哎呦，不卫生。
1: 不，就是七八年呀。
0: 哦，搿辰光还是
1: 七八年，农民刚刚上来辰光，啥物事帮着过？
0: 农民刚刚转变，
1: 但是呢，但是毛巾和脚布是分开的。
0: 哦哦。
1: 就是伊一个，不是讲开好面油抹上大酱，不是搿意思。
0: 已经勿用油。
1: 开好面油，
0: 一打一打。
1: 就冷水凉冲一冲，随后再来。搿么搿只面盆，侬少个面积呀？侬想十二个人面盆，十二只面盆啊？
0: 我拿十二个人一个寝室，我真想象勿出。
1: 十二个人十二只面盆，侬讲侬再把只脚盆来话。就廿四只哪能摆得了？
0: 后来八个人在寝室，大家侪叫苦连天了。不要讲那十，哎呦，十几个人。
1: 阿拉要忆苦思甜啊！
0: 哦，真的是不容易。
1: 搿点老的毕业生没让忆苦思甜啊！
0: 艰苦岁月，搿个经历过了。
1: 真的老艰苦。
0: 哦，侬搿能讲是的，十二只面粉，侬再弄十二只，廿四只了。
1: 就廿四只，那更不可能。
0: 哎呦，
1: 对吧？搿
0: 是
1: 的。天冷蛮苦的。
0: 嗯。
1: 天冷要到外头去泡热水的。
0: 那个热水瓶侪是屋里带来的。
1: 屋里带得来。
0: 哎呦，热水瓶带来的。
1: 冷流有十二升。一个辰光热水瓶，我记得炖个，外头用竹头
0: 弄出来，
1: 竹头边，
0: 我小辰光还用过。
1: 不容易坏脱，里向热水瓶袋啊啥物事。
0: 但是搿只热水瓶好像我倒是一直用，还倒了外头哟，溢出来哟，用了，不像人家种塑料，有只口子的。
1: 不要紧个，下头穿的。
0: 哦，无所谓。下
1: 头穿的是，穿头上头人。
0: 那水门厅也没个，再穿头真个。
1: 没，又修穿头。
0: 直接露出来穿头啊！
1: 哎，露出来个穿头。
0: 哎呦，搿条件是艰苦，是艰苦。
1: 我出头露个地方，最早出头露四个。地方侪泥啊。
0: 哦，还要苦嘞！
1: 你上头楼市的，是一个地主婆，
0: 搿房子
1: 边头个房子，
0: 哦哟，
1: 侪是借拨了用用。那么第二年到第二年好了，出头路，伊房子帮侬借好了，五楼头，两间。
0: 所以侬到
1: 两间小房，
0: 侬到一定是勿觉着苦了，
1: 勿觉着苦啊！
0: 农民苦还要苦了。
1: 是上枪个辰光没吃个呀，啥地方有得吃个？
0: 自家伊拉讲，里头烧火了啥，力气也没力。
1: 所以讲觉着没，真个是没。
0: 所以侬搿辰光读书再苦，做考卷了啥，侬还觉着还好点伐？
1: 就苦。
0: 苦也苦，
1: 但是啊，对，
0: 做功课也是苦，
1: 但是要做，还是要做的。因为毕竟出来了，阿拉那辰光毕竟出来了，生
0: 哦扬眉吐气，
1: 扬眉吐气了，不是说侬遥遥无期的农村里向出来了哇？
0: 那个辰光有种鲤鹰跳龙门的感觉啊！
1: 啊，一片光明，
0: 一片光明，
1: 所以再苦再考究再不觉得。
0: 嗯，
1: 因为侬想当初阿拉从嘉定到大概至少路浪向也要半个钟头，
0: 到安定去，
1: 有的没坐过的，要来的。
0: 哦哟，
1: 对吧？要来的。
0: 但是侬假使带了被头铺盖，第一趟去是拿屋里送侬去的了。
1: 要送啊。
0: 哎，侬想一家头被头铺盖，还热水瓶了，还面粉了，还弄啥这个螃蟹袋？
1: 螃蟹袋，交交关关东西。
0: 摆了里向。
1: 爷娘，哎，对，阿拉妈， 跟了一道去，
0: 一道去
1: 摆好了。因为那个辰光我还可以啊，因为我早早起的嘛，早起嘛车子高头还可以。伊拉后头可能
0: 人侪隔了一趟，
1: 车子高头隔，车子高头隔，就是像围城里向到那个三旅大学的路上向差不多啊。
0: 哎呦，啊！我听侬讲讲，王老师，那搿段岁月，这个拍出来电视老好看，有画面感。
1: 因为侬想，真的峥嵘岁月，沧桑，勿单单是啥的，求学。求学的辰光，侪是那个，不单单我晓得，不是仅仅是阿拉一定是的。我告伊拉，我身上，我带了啥，侪是那个。
0: 是，
1: 百废俱兴嘛。

现在学生肯定是想象不出了。十二个人住了一间砖头铺地的寝室里，十二只竹筐热水瓶，十二只搪瓷面盆摆了一道，是无灯的帐棺。这个帐棺是要当引号的。如此拥挤、简陋、艰苦的环境，对于王维尔这能彻底落户考出来的知青来讲，却是乐在其中，一眼也不觉着苦。要讲苦，看不着将来，搿才是真的苦。而现在，穿过郁郁葱葱的四山石林，远远看到教室平房屋顶，就觉着前途一片光明，心里每个角角落落，好像侪被明媚的春光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弹弓晃出了裤腰浪，作者姚明。我们这个一辈从农村长大的男小人，小辰光侪白相过弹弓的。一把弹弓晃出了裤腰浪向，辣辣春前夏后走来走去，像过走路打风一样，来得个神气了。我的童年铁丝还是个稀奇的么子，屋里向没现成的铁丝。即使有，哪能有的多余的好拨侬用来做弹弓的框架哦？大爹来塞的，用锯子从坡子浪向夹了一段树下子，等伊沥干水分之后，用削刀当当心心的拿树皮磨光打平，再踏个一层桐油，帮我做成了坚挺有力、硬质有亮晶晶的弹弓架子。一眼也不比啥个铁丝微成功的推背哦。弹弓橡皮筋好从走村穿行虎狼队搿面弄得来，当然勿是买的，是用三玻璃肉骨头、外高壳子等废料去调。为了调点橡皮筋，就表示侬要放弃脱吃烂仔糖的机会。搿真是个两难的选择。为了心爱的弹弓，只好是嘴巴浪向吃亏点了。调得来的橡皮筋穿了了弹弓的架子浪向，几趟下来，这个弹升力、破升力可是非常高的。有辰光到了这上下来光秃秃的空架子，你们心里想就帮忙了火浪袋子啊，好早点来。一趟偶然的机会，我放夜学路过老王伯伯修脚踏车的摊头辰光，看到掉下来的粉红色的内胎，让我是脑筋一动啊！哎，这个飞机的内胎不就好金城宫圆圈圈当橡皮筋派用上吗？老王伯伯真豪气哦，一记头帮我捡了廿几只，我拿伊拉套穿了一道，装了弹皮弓的架子上向。虽然讲这个橡胶内胎的张力、弹力没橡皮筋加足，但是啊，伊蛮扎实的，来得个劲用了。用来赶马车，还有拿这个双翅叶子浪的果子打下来啊，搿是绰绰有余啊！老王伯伯送拨我两只废旧的内胎，我再也用勿着担心橡皮筋断档了。就迭能，迭个办法辣辣村里向的小朋友当中传开了，隔壁村庄的小朋友

到我屋里来取经了。试了试，也讲真的是蛮怕用上的。有人曾经不止一趟问过我，小辰光白相弹弓，阿曾唱过舞啊，阿曾发生过靠在人家玻璃窗当上小伙伴叫爷娘陪童年的事体啊。讲真的，迭眼侪没过。村里向小伙伴白相弹弓所用的子弹啊，迭个子弹要当引号的，大家统一侪是用历史浪向的钩子。啥个三钻头咯、小石头之类的物事啊，大家侪是严格禁止使用，自觉遵守。要讲打弹弓，平常不大多用的，用了最多的是辣辣夏收、秋收时节。场地浪向数满了粮食，成群结队的麻雀飞过来觅食了。爷娘让我们用弹弓来赶脱伊拉，把当上打通的麻雀。肯定是围棋最高过一个小伙伴了，起到了非常大的警示威慑作用。一个年代，学堂每年组织每老子专项行动，同学们挖洞浇水，拿老子从洞里向赶出来辰光，我候了旁边用弹弓专门打从洞里向逃出来的老子，可是一打一个准，老有成就感的。顶主要是。村里向小伙伴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使是做官兵捉强盗游戏，弹弓也绝对不允许对准人。现在的小囡啊，大概只有辣辣电视剧、电影当中还好看得着弹弓的踪影。伊拉白相的游戏用的侪是清一色的电子产品，一部手机辣手里向，充到子头，捏牢半天也不肯放手。多了智能化，少了实际操作，绝大多数是一家头蹲了屋里白相，少掉了小伙伴大家一道白相的情景，都是氛围，而且容易上瘾头、上眼睛。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等候间，人们发现金翅大将军两条前腿挠动的速度慢了下来。突然，就在他两条前腿点地的那一刹那，这盖世英雄如同恶猫见鼠一般横空一跃，黑寡妇也唰地挺起身来张了翅子。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对手又会玩第一招时的把戏，在他落地前跳走，于是他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路线。只见他翅膀一侧，画了个优美的弧线，又凶猛地回扑了下来。依然是微微的清脆的一声，金翅大

0: 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敛了翅子，依旧趴在原处一动不动，只不过受了这两扑，他不再那么懒洋洋，这会儿他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舞动了起来。经此两招，金翅大将军已经被彻底激怒了，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就又腾的射将出去，这回他不再跃起，而是瞄准黑寡妇直直地撞过去。须知这一身血青色的金翅大将军，按甲四道醋汁精分类，是蟋蟀中的极品呐、啊，俗有铜头铁臂之称。所谓铁臂，就是他的两只红钳。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疑似接近他的身子，金翅大将军就会把那张开的双钳迅速合拢，一将一撕，黑寡妇非死即伤。这一回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焉敢怠慢，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黑寡妇振翅一跃，就在他整个身子刚刚离地之时，金翅大将军已是携雷带电般的冲到了他的腹下。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金翅大将军的红毛铁钳已经是扫到了他的后腿了。黑寡妇收缩不及，早见右后腿已经被夹断半截，一直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的牙狼这时突然举着双手，对着大厅黑压压的人群兴奋地喊叫了起来：
1: 哎哈，黑寡妇的腿断了！
0: 立刻整个大厅里爆发出欢呼，毕大爷的拥趸们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啊。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毕愣子看到一对醋汁连过两招之后，心里不免犯嘀咕，但从颜色形状两样辨识，这黑寡妇虽不是俗流，却也说不上是佳品呢、啊、若是摆出来卖，也不过值三五个铜板。毕愣子相信自己变虫的功夫绝不会看走眼，但从他连躲金翅大将军的两扑来看，居然露出了那种已经制动的上乘功夫。毕愣子心中一咯噔，心想完了，老子射了一辈子的雁，今儿个晚上未必要让雁啄瞎眼睛。正晦气的没个头绪，忽然看见黑寡妇踉踉跄跄掉了半截后胯，他顿时又心花怒放了。恰在这时，牙狼也来了那么一呼，惹起了大厅里的一片聒噪。毕愣子去了金秀才一眼，只见他正襟危坐，盯着蟋蟀盆子两眼发直，也不知绊动了哪根筋了。毕愣子竟动了恻隐之心，朝着牙狼吼了一句：
1: 你瞎嚷嚷个什么？
0: 牙狼挨了这一吼，满脸尴尬地伸了伸舌头，他又挥手示意大家安静。盆子里两只醋汁各据一方，中间是那一条断腿。毕愣子轻轻喊了一句金先生，语气中让人咂摸出那种胜利者给予失败者的同情。金秀才一脸的冷静，他朝蟋蟀盆子努了努嘴：
2: 别急，往下看。
0: 毕愣子与牙狼的眼光这才又落回到那两只战虫上。由于钳断了黑寡妇的一条腿，金翅大将军得意洋洋，只见他飞跃腾挪，精神倍佳。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却也相当镇定， 蹲在那里。

好像是一团时刻都会爆炸的惊雷。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拨出来作战，见黑寡妇纹丝不动，他按捺不住，又一次纳头冲了过去。这次黑寡妇再也不闪躲，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三条腿，却铜焦铁柱一般屹立。当

钳子紧紧揪在了一起。金翅大将军左扳右扳，终是摆脱不了钳制。按行家的说法，这叫传家。两重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区别如拳教中软攻硬攻，牙斧相交，敌虫即走，竟至绝刺者，这是文口。猛不可当，合前即头开向裂者，乃是武口的表现。今日场上的这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金翅大将军则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钳相迎，应非文口的强项。如此硬碰硬，文口肯定吃亏。但此时的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居然敢同金翅大将军进行肉搏，而且双前宛若神助，死死箍住金翅大将军，让其挣脱不开，讨不到半点便宜。双方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黑寡妇的大方头突然向左一偏，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钳，这也是斗技之一种，称为敲钳。金翅大将军毕竟是身经百战，黑寡妇变出此招在他的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他反过来又把他抓住，黑寡妇发现此招不奏效，立即又调整姿势，再次将头侧转，做犀牛望月之势，以自己的牙外盘频频敲击金翅大将军的牙根。金翅大将军对这一招没有料到，因此来不及防范，连敲几下，金翅大将军牙口松动，疼痛难忍，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的就软了。此时他也鼓足力气将头撞向了黑寡妇的颈子，这是自救之法，只要黑寡妇保护颈项，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这一招果然奏效，黑寡妇立马就收了双钳护住颈项。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了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愈战愈勇的黑寡妇哪肯放过呀，趁跳到盆子另一侧的金翅大将军喘息未定，他已经是饿虎扑羊一般奔来。金翅大将军牙口腹痛，无心恋战，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之中，他的矫健的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刺破一只，这才真是破屋又遭连夜雨呀。斗到此时，金翅大将军已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双方纠缠了一会儿，金翅大将军被黑寡妇逼到了盆边，无路可逃。这小小畜生尽管已经是遍体鳞伤，但毕竟是宁死不屈的硬汉，他受不了这等羞辱，于是拼尽了全力朝黑寡妇撞来。此时的他大概是想与黑寡妇同归于尽了，但黑寡妇岂肯上这个当呢？只见他身子一没，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金翅大将军由于用力过猛，收身未稳，打横蹲踞的黑寡妇看准金翅大将军的腰部，挺起了大方头，狠命的一撞。立时只见金翅大将军已经是歪了脖子，翻了肚，被撞成两截。呀，牙狼又是情不自禁的一声尖叫，扭头一看，毕愣子的一张冰脸，吓得赶紧捂住了嘴巴。通过牙狼的表情，大厅里的诸位赌客大约猜得出发生了什么，纷纷拥上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金翅大将军已经身首异处，而黑寡妇仍在蹦的时，都不敢

0: 敢相信这是事实啊。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的少数几个赌客，大都怅然若失，金似寒蝉。毕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因此痴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缓缓站起来，朝金秀才道了一声后会有期，反捡起双手，一声不吭走出了秋葵府。金秀才与牙郎办妥了银票交割，已是喜不自胜，正说要离开，忽然有人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一个比自己年纪稍长的人，从衣着穿戴上看，似乎是大户人家的管家。先生，楼上有人请。金秀才问：“谁呀？”“
1: 我家老爷。”“
0: 谁是你家老爷？”“
1: 七彩霞的老板。”“
0: 哦，是好老板？”“
1: 正是。”“
0: 我不认识他。”“
1: 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上去必然就认识了。”
0: 金秀才还在犹豫，那人瞧了瞧四周，压低了声音说：“
1: 你以为这一万两银子好赚吗？外头不知有多少人等着收拾你呢。”
0: 金秀才抬眼望去，果然发现周围有许多不怀好意的目光，遂说了一声好吧，随着那人上楼，进了靠里的一个房间。屋子里头坐了三个人，是那日在淮阳酒肆的原班人马郝一彪、徐爵和尤七。三个人围桌而坐，桌上放着几碟精致的茶点。这三个人这些时经常混在一起，平素还算老实的尤七，自认识郝一彪之后，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已经是吃喝嫖赌样样都经历过了。张居正治家甚严，家里人若在外头滋事，他从来都是严惩不贷。去年曾有一个家丁收受人家十两银子的贿赂，打着他的牌子跑到房县去干涉一桩官司，被他知道了，先是痛打一顿，然后送到官府治罪。如此一来，的确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默许尤七与徐爵交往，为的是建立管道，保持他与冯宝的密切联系。至于郝一彪，则是因为胡椒、苏木、折凤需要他帮忙，这样一来，尤其经常离家与这两个人鬼混，便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今天下午，徐爵差人送信到张大学士府，要尤其晚上到秋葵府见面，说是有要事相商。尤其向张夫人告了假，如约乘小轿来到了秋葵府。当小厮把尤七领进了秋葵府二楼这间雅室时，郝一彪与徐爵已经先到了。三人坐定，尤七问：“
2: 两位老兄怎会在这里？未必你们都有斗蟋蟀的雅兴。”
0: 郝一彪笑哈哈地说：“
1: 哈哈哈，闲来无事，这里也是京城找乐子的最好去处。何况咱也曾言明，凡京城有名的玩赏之地，都要让你尤老兄从容领略。”
2: 尤其客气了一句：“哎呀，总是让你破费。”
0: 徐爵一双鱼泡眼儿在尤其身上溜来溜去：“
1: 老尤，两天没见，怎么背也弯了？”尤
0: 其被他看得不自在，反唇相讥：“

0: 我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哪有你徐总管快活，夜夜笙歌，快活得像神仙呐。
1: 嘿，你瞧瞧这老油啊。
0: 徐爵手指着油漆，眼看着郝一彪，嬉皮笑脸地说，
1: 把天底下最苦的事儿却当成了神仙日子，夜夜笙歌有什么好啊？啊，那一夜你给庙会开包累不累呀？咱在隔壁听的那个小道姑杀人似的嚎叫，就知道你老油使了多大的劲儿，一夜下来底气都掏空了，腰不弯才怪呢。哈，老郝，今儿晚上你弄点什么给老油滋补滋补啊？
0: 徐爵一向好捉弄人，他看准了油漆是个好捏的柿子，因此一见面就拿他开涮。油漆肚子里的馊主意虽然不少，但天生一条呆舌头，打嘴巴官司不是徐爵的对手。受了徐爵这一顿嘲弄，除了摇头傻笑也别无他法。亏得郝一彪出面解围，换了话题说道，
2: 尤老兄，斗蟋蟀的活玩过没有？
3: 小时候玩过。
2: 来京城以后呢？
3: 没有。
0: 尤其摇了摇头，
3: 哎呀，这秋葵府的大名我是早就听说了，今儿还是第一次进来。
2: 哈哈哈，这门道里也有大学问呐。
0: 郝一彪说着，便以行家的口气大砍了一通蟋蟀精。尤其本无心绪，又怕他们笑话他老土，只得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待郝一彪话音一落，他便问道，
3: 听说玩蟋蟀的一套行头也大有讲究，仅一个蟋蟀盆子，便宜的三两个铜板，贵的就得好几两银子。
2: 啊啊啊啊啊！好几两银子！啊啊啊啊！
0: 郝一彪哈哈大笑，
2: 尤老兄啊，改一天我请你到寒舍看看我收藏的十几只宣德窑的蟋蟀盆子，最贵的值200两银子。啊啊啊！
4: 啊！我的天哪！
0: 尤其惊得一伸舌头啊，
4: 这纯是抬起来的，就是金盆子也值不了这个价啊。
2: 我收藏的最好的宣德窑蟋蟀盆子产自苏州。
0: 说到这里，郝一彪把脑壳一拍，像突然记起什么似的，瞅着油漆说道，
3: 哎呀，提起苏州，余弟有件事想请油漆兄帮忙啊。
2: 哦，什么事儿啊？
3: 事情倒不大，只要尤老兄肯帮这个忙，就易如反掌。
2: 啊，这么简单呐、啊？
0: 尤其摸了摸脸上的乌纱痣，眯眼笑着等待下文。郝一彪斟酌着说，
3: 眼看就要换季了，咱从杭州苏州等处置办了一些衣料，你运来京师，想请尤老兄帮忙弄三条船，杭州两条，苏州一条。
2: 让我弄船？
0: 尤其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2: 郝老兄，你这是开的啥玩笑啊？我上哪儿弄船去啊？
0: 徐爵插话道，
1: 老姚，郝老弟既开了口了，就知道你一定弄得到这三

0: 条船。
1: 我上哪儿去弄啊？
0: 找你家老爷，首府大人呐。
1: 啊？找他？
0: 尤其一听就是一惊。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徐觉回话干脆，
3: 对，找他。京杭大运和尚管理漕运的是衙门设的扬州的操江御史，眼下正是夏凉起界，运和尚的漕船有几千条，只要首府大人给操江御史写封信，让他调拨三条船给好老弟用用，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尤其犹豫着问，运和尚不是还有商船吗？干嘛非得用操江的漕船呢？徐觉见尤其问这等蠢话，又好气势又好笑。哎呀，老尤，你到底是装傻呢，还是真的不懂啊？尤其一口咬定，我真的不懂啊。徐觉只得解释，哎呀，那20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有上万条，但沿途靠船吃饭的官匪更是多如牛毛。如果是一条普通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沿途要经过苏州、扬州、济南卫、通州、张家港五处榷关，这都是朝廷的税关，过一关就得交一次税，四次税下来，一船货的价值已经被弄走了一半了，这还算是轻的，若碰上雁过拔毛的家伙，兴许一船货都给你没收了，这是关卡。还有匪呢，一路上江中不知什么时候会冒出一股子强盗来，杀人越货，不但劫了船去，押船的人连命都得搭上，所以一般的商人绝对不敢雇船运货。但运河上也有两种船非常安全，一是驿船，这是运送官员的，还有就是漕船，专为运送粮食和官办的货物。驾这两种船的都是由兵部管辖的漕军，都是吃皇

0: 凉的冰的爷，哪个敢惹呀？郝老弟之所以想弄几条漕船运货，一来是为了安全着想，二来是咱明人也不说暗话，单是那四处雀关就可以省下一大笔税银呢。徐觉说的这些尤其早有耳闻，南北商人常常托京城里有权有势的大臣给操江御史写条子弄漕船，一年要挣不少的黑钱。他之所以装糊涂，就是想逼着郝一彪说出实情来。当性急的徐觉和盘托出之后，他就在心里盘算，每条漕船大号的能装上万担粮食，即便是小号的也能装6000担。郝一彪弄3条漕船，装载的肯定都是上等的丝绸面料，取个中价，一条船的货也值10万2银子。不说别的，单是那4道雀关就要多少银子打发呀。想到这里，尤其心里有了谱了，于是撇了这话头，荡开一句问道：
1: 徐兄知道吗？王传手下一个当头叫蒋二旺，前几日被拘禁了刑部大牢啊。
0: 徐觉点点头表示知道，
2: 听说他吃空饷，咱今天看了王传给皇上的本子，说是要严查这事儿。
1: 你能看这本子？哈，
2: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徐觉白了尤其一眼，
2: 凡是皇上能看的本子，咱家老爷都能看，只要咱家老爷能看，咱就能看。
1: 这么说咱们徐老兄也算是半个皇上了，
2: 你尤老兄也是半个首辅啊。
0: 郝一彪说句玩笑话，本是讨好的意思，没想到两位大管家一齐变了脸了，尤其赶紧说：
1: 哎呀，郝老弟，这玩笑开不得呀。
0: 徐觉也附和了一句：
2: 是啊，这话有欺君之罪，咱担当不起呀。
0: 说着徐觉又接了先前的话头，对尤其说：
2: 王传那道本子内阁拟了票，明日谕旨就会出来，要各衙门按5成兵马司那样去做，严格清查本属贪墨官吏。
0: 尤其答道：
2: 这是经查的主要内容。
0: 徐觉忽然有点悻悻然：
2: 也是首府大人的神来之笔，不过锣作锣打，鼓作鼓敲，京城18大衙门反贪墨，并不妨碍你尤其做这个人情。
0: 尤其不说为难，也不说不为难，只是笑着问：
1: 徐老兄，你说明儿皇上圣旨一发，咱家老爷还能给操江御史写信吗？
2: 这有啥不能的？
0: 徐觉理直气壮：
2: 前些时京官们为胡椒苏木折凤闹事，你家老爷要郝老弟挂牌收购胡椒苏木，郝老弟没说半个不字，第二天就照办了。现在请他老先生写个条子，也算是回报嘛。
0: 尤其就知道徐觉会提这档子事儿，他也觉得这的确是找老爷写条子的正当理由，但他仍不肯爽快答应，敷衍道：
1: 咱老爷规矩

0: 眼，不要说我是个下人，就是他的亲戚也从不敢开口求他办事儿啊。一直在旁边静听谈话的郝一彪这时开口说道，姚老兄真有难处就算了，不过如果这事儿办得成，我郝某绝不会让你功劳。哎呀，郝老弟这话就见外了，尤其嘴上埋怨，心里要的就是这句话呀。明日得变，我将这事儿向老爷婉转表达，若办得成是你郝老弟的运气，办不成你也别怪我。
1: 哎呀，行，有你这句话，郝老弟就吃了定心丸了。
0: 徐觉说着伸了个懒腰，
1: 哎呀，干嚼了这半天舌头，该弄点酒来吃了。
0: 小厮筛了一壶热酒，多了几样茶点上来，三个人刚喝上一盅，忽听得楼下一片聒噪。原来金翅大将军与黑寡妇的搏杀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了。金秀才刚一进门，郝一彪就起身朝他打了一拱说道，
1: 恭喜金先生，今晚上大获全胜。
0: 管家介绍，
1: 这就是咱府上郝老爷。
0: 金秀才拱手还了一礼，
1: 啊，结识郝老爷很高兴，雕虫小技不过尔尔，哪用得上郝老爷恭喜呀。
0: 郝一彪请金秀才入座，指着徐觉与尤七说，
1: 啊，这两位是鄙人的朋友。
0: 徐觉与尤七都欠欠身子以示欢迎，郝一彪与徐觉都有养醋汁的嗜好，虽算不得一流高手，却也在圈内小有名气。今夜里忽然冒出个谁也没听说过的金秀才，把在京城醋汁厂中称王称霸十几年的毕愣子拉下马来，倒真是让两人吃惊不小，因此一定要把金秀才请上来一会。至于尤七，虽然是个门外汉，但既然坐在这屋里了，也只能逢场作戏。金秀才入座，四个人正好各占一方，郝一彪的管家退出去重新把门掩好，金秀才把手中提着的竹筒放在桌上，徐觉睁着鱼泡眼儿干笑着说，
1: 金先生，那只黑寡妇可在竹筒里？
0: 金秀才点了点头，
1: 在。能否让咱们见识见识？
0: 啊，有何不可呢？金秀才说着就把竹筒推到了徐觉面前，徐觉双手捧起，透过草隙朝里细看，只见黑寡妇此刻又是十分的懒意，伏在桶底一动也不想动。徐觉于是又把竹筒递给了郝一彪，郝一彪弄根草伸进去拨弄，黑寡妇也只是稍稍挪了挪身子。郝一彪问，
1: 这黑寡妇怎么让人看不出个大王相来呢？
0: 金秀才呷了一口茶，
1: 请问郝老爷，大王相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2: 毕愣子的那只金翅大将军，论颜色是一丝不杂的蟹壳青，翅子金黄黄，钳子红彤彤，嘴像狮子嘴，头像蜻蜓头，腿像蚱蜢腿，而且毛躁躁的，一看就让人眼热。
1: 可是你这只黑寡妇老是这么畏畏缩缩，无精打采，咱真不知道他如何能把金翅大将军打败呢？金秀才浅浅一笑：“郝老爷大约是中了假四道的毒太深呢。”
2: 哦，此话怎讲？
1: 方才郝老爷品评醋汁是否王者相，用的都是假四道所著《秋虫谱》里的原话。这假四道称得上南宋的第一大玩家，对醋汁之精通，实乃集前人之大成，而又有独创之见，时人无出其右。但假四道毕竟死去近300年，这期间沧海桑田该有多少变化呢？蟋蟀虽为微末之蠢，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况且蟋蟀之幽微，假四道也有发掘未尽之处。郝一彪与金秀才对话时，徐觉一直专注倾听，这时插嘴问道：“依金先生之见，黑寡妇胜在哪里呢？”毕大爷的金翅大将军的确是神品，但一看他的动静，就知他产自拜窑。嗯，拜窑，何以见得？一座窑拜后，窑火尽淬于砖中，虽天长日久，杂草漫生，但砖中燥气仍是旺盛。在这种砖缝里长成的醋汁具纯阳之气，且青色身子，红色钳子，金色翅膀，处处都如火燎油泼，呈现一派英武之气。毕大爷的金翅大将军正具备这些特点，说他万里挑一还有些亏，说他可遇而不可求则庶几近之。从品相上看，金翅大将军的确有王者风范呐。那既是这样，他为何会死于黑寡妇之手呢？金秀才眨了眨眼睛，狡黠的一笑：“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在下那只黑寡妇产自古种。”嗯，徐觉一时没听明白，什么古种？尤其帮着解释：“就是年代久远的老坟。”金秀才看了尤其一眼，继续说：“这位先生说的不错，古种，年代久远，凝至阴之精，产于其中的醋汁颜色偏暗，四肢偏短，以通体黑色为上品。由于穴中至冷，醋汁似醒似眠，并不喜动，一旦捕捉到手，顺其性以养之，养其风，蓄其勇，使之投入搏杀，可收奇效。”你这黑寡妇捉自何处？香山。哦，那里的老坟多呀。徐觉点了点头，又狐疑地问道：“老坟之产就能斗过拜窑之产？这不一定吧。如果都是上品，古种之产就一定会胜过拜窑之产。以阴克阳虽属道家言，却也是兵家大法。”金秀才侃侃而言，头头是道，
0: 闻者无不折服。

0: 趁徐觉瞎查时，郝一彪又问：方才金先生说顺其性以养之，这究竟是如何一个养法呢？金秀才看眼前的这三个人是真心请教而且无恶意，也就和盘道出了真经。养法因虫而异，不可拘泥。就说这黑寡妇既出自古种，又属雌，可谓是阴上加阴。首先要设法给他治懒病，激发其斗志，对症下药，又分水疗与食疗。先说水疗，黑寡妇出逮上来，从冷沁沁的地穴到骄阳普照之地面，一下子热不可耐，致使倦怠加倍。为了让他适应地面热度，须得以青草雷碎脚汁，入蜜糖水调匀，再渗入河水慢慢给他洗浴。这里头要紧的一点是必须用河水，井水泉水都使不得，因这两种水太凉，浇上去虫身难免耸立，轻者得寒症，重者甚至会丢命。河水性温，一次一次浇过，不消三日，黑寡妇对地面就适应如常。再就是食疗，黑寡妇常处地穴，多吃阴凉小虫，如果一味顺其所好，则仍不能培养斗志。正确之法是取旱莲草嫩花喂饲，每餐再配以四五只绕飞于干粪上的苍蝇，餐后取男婴便水杂以清水调和，让其啜饮。如此数日，黑寡妇表面上虽然还是懒洋洋打不起精神，但体内已是元气大充，一遇战斗两三回合之后就能摆脱惰性，而且越战越勇，必欲置敌虫于死地而后快。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

0: 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8: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9: 加强评测。
10: 是，加强评测，
11: 准备扶起侦察。
12: 三六九吗？
7: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3: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7: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4: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7: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5: 你们准备好了吗？
16: 全要准备了。
7: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9: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7: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0: 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2: 演绎生活点滴，
25: 品味人生故事，
2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金秀才不疾不徐，从容不迫，道出这一番高论，在座的玩家们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好一彪又把那竹筒拿起来，再把黑寡妇仔仔细细瞧了一遍，叹道：
3: 如此一只好虫，可惜断了一条腿呀。这也无妨，只要调养几天，他仍是盖世英雄。哦，请问如何调养？用篱落上断节虫，再配上扁担虫，一起烘干盐和味汁，再用姜汁浓茶配以铜壶中浸过三日的铜便作为饮品，如此调养七日，黑寡妇仍骁勇如初。
4: 可她毕竟断了一条腿呀，
3: 人之断臂而为英雄者，不也屡有出现吗？
4: 这倒也是。
2: 郝一彪哑然一笑，旋即试探地问：
3: 这只黑寡妇不知金先生能否割爱？怎么，郝老爷想买？
4: 是啊，
3: 金先生若有意，可出个价。
2: 金秀才又把在座三个人瞅了一眼，说：
3: 郝老爷既然有心购买，理当由您开价。
2: 郝一彪举起了一只手：
3: 500两银子，你看怎样？
2: 金秀才笑而不答。郝一彪愣了愣，性急地说：
3: 上回毙愣子的金翅大将军，咱出过800两银子，他不肯让出，黑寡妇既然战胜了他，我索性再加200两，1000两银子，你卖不卖？
2: 金秀才突然哈哈大笑，在座三个人都让他给笑懵了。徐觉脸一拧问道：
5: 你笑啥呀？
2: 金秀才收住了笑：
3: 郝大爷财大气粗啊，肯出1000两银子买只虫儿，也算是豪气干云，只是我金某不肯卖。
2: 徐觉见金秀才张狂起来，便威胁地说：
3: 金先生大概不知道郝老爷的名声吧。我金某虽才疏学浅，
2: 但郝老爷的名声还是晓得的，富可敌国，挥金如土，前几天还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以解户部之困。京城18大衙门、内建24司局，全都有哥们朋友，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5: 你既知道这些，为何不肯卖？
2: 卖了，在下就得罪了在座诸位。郝一彪问：“
4: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哪有什么得罪呀？”
2: 相比之下，他倒显得彬彬有礼了。方才我金某赚了10000两银子，那是赌，赌桌上只有输赢，没有情分。现在你郝老爷要花1000两银子买黑寡妇，这是买卖，既是买卖，就得讲公平交易。一只从破棺材里逮着的虫儿，哪儿值1000两啊？纵是你郝老爷肯出这个价，我金某若是要了，岂不是坑你吗？
4: 尤其叹道：“金先生是读书人，讲道义。”
2: 郝一彪催促：“
5: 那你说值多少？总得开个价吧。”
2: 金秀才把竹筒往郝一彪的跟前一推，大度地说：“
5: 我看郝老爷是道中人，有千金买马骨的侠士遗风，也罢，这只黑寡妇就送给你了。”
2: 这金秀才如此慷慨，倒让郝一彪不好意思了，沉着脸的徐觉又勉强挤出了笑容，赞道：“
5: 金先生毕竟是爽快人呐。”
2: 这位老爷不必夸奖，金某奉送黑寡妇也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郝一彪手一抬：“
5: 请讲。”“
2: 在下进这间房之前，承蒙郝老爷管家提醒，说金某赢了这10000两银票，恐怕出门就有危险，因此请求郝老爷能否派人护送在下回到寒舍。”
5: 徐觉大包大揽：“这有何难呢？不用郝老爷，咱老徐就可以。”

0: 是，我拿你试问。
1: 是。
0: 挖刀脸应诺，退到了门外守候。金秀才立马站起身来，对在座的三个人拱了拱手。哎呀，多谢诸位，金某先走一步。这些天王国光每天都在点卯之前就早早的来到纸坊，国库浩劫，他的当务之急就是筹措银两以资国用。全国田地课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季课银应于八月底前征收完毕，但实际上往往拖至九十月份也征收不齐。王国光让十三司分头催促各自对应的省份，户部也咨文各省府台，希望切实督促如何征齐下课，务必于八月十日前解赴两京太仓燕郊。眼看期限已到，可是还没有哪个省的课银解来，由户部直管的两淮、浙江、长芦等九个盐运司，以及扬州、九江、德安等十大税官，虽经多次督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也都无盐客与商税解来。数口之家，每天开门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等着花钱，何况一个国家呀。京城中五府六部大大小小数十个衙门，一天得要多少银子的开销啊，特别是皇上谕旨取消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又新增了几万两银子的亏空。王国光为此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加之同立本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官员借机闹事，放冷箭打横炮，冷嘲热讽写匿名帖子，目标都对着他这个部堂大人。此情之下，王国光纵然是铁打汉子，也不免心力交瘁，几天下来竟掉了十几斤肉，平日丰润的两腮塌陷了下去。今日他刚到纸坊，日值司务就进来禀报说，泰山提举杨用成已经在执事厅里等着候见了。王国光吩咐把杨用成带进纸坊，司务遵命而去，到了门边又停了下来。王国光问还有何事？官正金学增一定要卑职转告，他说他有要紧事要见部堂大人。一听到这个名字，王国光立刻就想到了楚继仓事件，对这个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的愣头青，他颇有几分好感，只是这些日子事务繁杂，还来不及召见。王国光问他有什么要紧事啊？
1: 他不肯讲，说只能禀告部堂大人。
0: 王国光皱了皱眉，他眼下忙得分身无数，哪有功夫听一位闲职的要事啊？对司务就挥了挥手，
1: 你告诉他，待我有空再传他，你快去将杨用成带来。
0: 司务出去不一会儿，便领进来一个瘦高个儿、两条罗圈腿的半老头子进来。只见他身着金葛布制成的五品白衔官服，许是早起怕凉，官服外头还套了一件罩甲，看上去不伦不类。他一进来就磕头，用浓重的山东莱州口音说，
1: 卑职礼部泰山提举杨用成叩见户部部堂王大人。
0: 一听这自报家门，什么礼部户部分得清清楚楚，

0: 王国光明白藏在画缝里的暗刺，也不便发作，只说道：“行起，坐下说话。”“
1: 是，卑职遵命。”
0: 杨用成艰难地爬起来，按司务的指点寻了把椅子坐下，双手抱着右膝盖头一阵揉捏，只因刚才下跪太快，膝盖头被砖地硌得生疼。王国光瞟了他一眼，吩咐司务：“
2: 你去把金布段大人找来，一块与杨大人谈话。”
0: 今天这场谈话原也是为了税银问题。自永乐时期起，泰山上大大小小几十座道观乃国中第一香火旺地，每年上山进香者不下数十万人，各道观每年接受的香火灯油钱多者上万，最不济的也有上千两银子，因此征收泰山的香税银也是永乐皇帝的主意，按各道观收入多寡而核定纳税数额，一定三年不变，三年后再根据变化重新核定，如此循环往复，100多年来每年所征的香税银最多征至3万，最少的也能征到12000两。从隆庆三年起核定泰山香税银所征总额为每年2万2。尽管各地各种税银很难如数征收，但泰山香税银却总是能够如期实数入库。去年底经户部、礼部、泰安州三方一起核查，从隆庆六年时泰山香税银实征数额为每年22000两，比前三年每年增加了2000两。这一增额当时各方均无异议，泰山香税银虽然由户部列收，但其征收者却是主管山政的泰山提举。按其惯例，全国各大佛道名山都由礼部选派提举前往管辖，提举是从五品衔，有自己单独的衙门，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山中一应公关事务，征收香税银只是代理。这位杨用成正是按照规定期限解银到户部交付的，他此番应交今年上半年的香税银11000两，但昨日交到太仓的只有6000两，少了整整5000两。泰山大使问缘由，他支支吾吾说了一大堆，还是没交代清楚。由于数额悬殊太大，太仓大使不敢做主，遂上报部主管金部司，司郎也不敢决断呢，赶紧又报到部堂。王国光正在为银子着急呢，恨不能沙子里淘金，针尖削铁，从什么地方能挖出一印子元宝来呢？一听此事不由得火冒三丈，遂让司务安排了今日的会见。一会儿金部司郎中段直遵命前来续座之后，王国光也不讲客套，劈头就问：“
2: 杨大人，泰山解布的香税银为何一下子少了5000两啊？”
0: 因顾及杨用成是礼部官员而非本衙部署，王国光虽然心中窝火，但还是喊了一声杨大人以表示客气。但杨用成昨日却从本衙部堂大人王希烈那里领受了机宜，到户部来交差不必低声下气，因此也就骑了驴子不怕老虎。他觉得眼前这

0: 这位王部堂一开口就好像吃了重药，言语生硬，很不受用，因此冒失顶了一句：“本来就只有这么多，卑职又没贪墨一分，大胆！”王国光窝了一肚子火，终是按捺不住，一拍桌子吼了起来：“香税银交不起，你反倒有理，5000两银子哪里去了？你今天必须交代明白。”杨用成扯了扯嘴角，就是不吭声。王国光逼问：“说呀，哑巴了？”杨用成突然豁地站起来，紫胀着脸大声地说：“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斥，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直接派人去收。”你，王国光一下子被噎住了，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竟然敢同他叫板，顿时气得直打哆嗦，恨不能扬手郭杨用成几个耳光。金布司郎中段直更没有想到，看似蔫萝卜一样的一个人，竟像是吃了豹子胆，敢在王国光面前如此傲慢，也是又气又急，连忙吹胡子瞪眼睛嗔骂道：“杨大人，你怎敢如此对部堂大人说话？看你岁数也不小了，竟这样不识好歹，连尊卑都分不清了吗？”
1: 卑职怎的不懂？
0: 杨用成强着脖子振振有词地辩道：“
1: 两部之间磋商事情叫会议，卑职一约前来，官职虽卑，但毕竟是礼部所遣，王大人指斥卑职，实际上是不给咱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就为这个，卑职在这里待不得了，王大人容卑职告辞。”
0: 杨用成说罢，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忽听得门外一声厉喝：“
1: 回去！”
0: 惊得杨用成身子一抖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定在那儿了。抬头一看，只见一位身材颀长、虚然极富、身着一品仙鹤官服的人，黑煞似的站在他面前。他并不知道这位大员是谁，听得王国光在屋里头惊呼了一声：“首府！”他这才知道这位气势夺人的大人物是新任首府张居正，顿时害得后退几步，赶紧跪下磕头，并报了自家身份。金布司郎中也跟着跪了下去。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

0: 胜。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王国光拱手一揖，欲说什么，张居正示意他等会儿。他脸色铁青，绕着长跪在地的杨用成踱步两圈，然后坐到一张红木椅上说道：方才本府在门外听得真切，你这个不大不小的从武品官竟敢在布堂大人面前放泼撒野，仅这一点就可以让锦衣卫将你拿了。杨用成从最初的震慑中缓过神来，小声的嘟囔：回首府大人，卑职方才的态度实乃事出有因。什么事？你且站起来回话。杨用成刚要一抬屁股站起来，一眼瞥见张居正用手指着他，是断直，遂又双手按着膝头跪了。段直站起来，缩着身子，恭恭紧紧地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张居正听了，脸色越发阴沉的怕人，他目光如炬盯着杨用成问道：杨用成，你说为何短了5000两银子？
3: 这
2: 是各道观不如其上交吗？
3: 都交上了。
2: 是解银路上遇着了强盗？
3: 没有。
2: 那银子呢？
3: 银子。
2: 杨用成抬头看了一眼张居正，见这位首辅冷若冰霜，目光灼人，又吓得把头埋了下去，嗫嚅道：
3: 禀首辅大人，这5000两银子肯定有去向，只是卑职来户部前，咱礼部堂官做了交代，不让卑职说出。
2: 张居正冷冷一笑，让人不寒而栗。
4: 啊，原来这里头还有猫腻。
2: 接着他明知故问道：
4: 礼部哪个堂官呢？
3: 左侍郎王大人。
4: 王希烈。
2: 张居正与王国光对视了一眼，更感到其中大有蹊跷，顿时逼问得更紧了：
4: 你现在回话，5000两银子究竟去了哪里？
2: 杨用成急得语无伦次：
3: 还望首府直接去问。去问王大人吧。
4: 我现在问的是你，你必须回答。
2: 张居正咄咄逼人，字字吐火。杨用成前胸后背早已经是冷汗尽尽，情之扭捏不过，只得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今年5月份，隆庆皇帝病重时，曾派出8大太监率队前往8座佛道名山敬香攘灾祈福。派往泰山一队的领队是李贵妃所居慈宁宫的管事牌子邱德用。这一行人到达泰山之后，一应接待费用都由泰山提举衙门支付。敬香即毕，邱德用提出要给陈皇后与李贵妃带点礼品回去，杨用成哪敢不办呢？遂与随邱德用一道前来的礼部差官商议，一共置办了3000两银子的礼品让邱德用。

0: 带回京城，这样连同接待费用一起，大约花掉了5000两银子。礼部差官回来后，将此事向当时的部堂高仪做了禀报。高仪虽然心下不快，但钱既然已经花了，总得设法出账，于是将此事告诉了高拱，寻求解决。高拱口头答应从今年的乡税银中列支。杨用成此次押解乡税银来京，先到礼部向暂时负责的左侍郎王希烈说明此事。王希烈一听就感到这里头大有文章可做，他心中盘算，王国光眼下是满世界找财源，为一两银子恨不得掘地三尺，对着5000两银子的去向他定然要追查到底，但这笔钱既然花在了李太后身上，谁来追查都不消怕的。王国光如果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势必就会得罪李太后，眼下李太后权倾天下，想到这里，王希烈巴不得王国光追查这件事而惹起李太后的肝火，于是向杨用成面授机宜，如果王国光问起那5000两银子的下落，你无可奉告，他若紧追不舍，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这里来，让他直接来找我。杨用成生性迂憨，又是个马屁精，除了自家上司任谁都不认，王希烈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圣旨，因此今日来户部本就抱定了不吐实情的宗旨，所以根本就不买王国光的账。若不是张居正来得及时，他早就一甩袖子走了。杨用成磕磕巴巴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个大概，他当然不知道王希烈想借此闹事的险恶用心，只当是两部之间的局语，因此执行本部堂的命令忠心耿耿。张居正听罢暗暗吃了一惊啊，没想到5000两银子后头还藏有这等玄机，顿时把王希烈的蛇蝎之心看得更透彻了。他脑袋一转说道，
1: 杨用成，你且起来，在户部里找间房，将这件事的始末情况写成帖子交来。
2: 是。
0: 杨用成跪了大半个时辰了，已经是腰酸腿疼，爬起来一瘸一瘸随着段直出门找房子去了。待段直与杨用成走出直房，王国光就迫不及待地问，
3: 叔大，您怎么突然来了？
1: 有几件要紧事特来户部与你商量，
3: 那你来之前总得通知一声啊，咱这里好做准备呀。
1: 哼，准备什么呀，到大门口迎接是不是？嗨，老朋友了还讲什么客套。
0: 却说上次深夜在鸡香炉与王国光见过一面之后，差不多十几天时间，两个人一直未曾谋面，期间风起云涌，祸机频起，特别是同吏本上吊之后，王国光作为胡椒苏木折凤的首唱者，承受的压力最大，污言秽语嘲骂不说，甚至大轿子抬过街上，冷不丁就会有一块石头投掷过来，有一次居然砸着了轿顶，种种威胁不一而尽。在如此艰难情势之下，王国光一不妥协，二不气馁，三不埋怨，四不叫苦，仍是一门心思为国库筹措银两，仅此一点就令朝中所有正直的大臣深受感动，张居正更不例外。他今天前来，一是的确有要事商议，二来也含有忧服体恤之意，谁知一进户部就碰上这么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因此越发体会到王国光的办事之难了。此刻当他看到固有塌陷的眼窝和松垮的双翼，不禁动情地说道，
1: 陆官呐，十几天不见，你竟变得这般憔悴。
0: 王国光伸手摸了摸两腮，自嘲地说：“
1: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这滋味儿，咱算尝到了。”
0: 张居正喟然叹道：“
1: 哎，这倒也是。昨天皇上谕旨，给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消极处分，户部有何反应？”“户部官员当然高兴，但咱听说佟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每日里仍像开庙会似的。”“这个不用管他，树倒猢狲散，陆官你应懂得这个道理。”“
4: 擒贼擒王，如今的王就是魏学增、王希烈两个。”
0: 王国光摇了摇头，一脸怒气：“
1: 不过小心不亏人，咱已准备了变书呈给皇上，另外还准备了两本账。”“
3: 什么账？”
0: 王国光起身从案几上抱来了一摞账册，从中抽出了两个贴黄本递给了张居正：“
1: 部里各司协同会查，赶日赶夜将历年积欠盘查清楚，都在这两本账册里了。”
0: 张居正接过，所谓贴黄本，乃是区别于资料浩繁之明细账的简约本，是呈上御前便于皇帝阅览的专用本事。封面一律贴上皇陵条签。张居正拿起了面上的一本，一页一页的翻看，其中一页的一张表引起了他的注意。时间：隆庆元年，岁入银2014200两，岁出银5530000两，亏空银3515800两。隆庆二年，岁入银2300000两，岁出银440000两，亏空银210万两。隆庆三年，岁入银230万两，岁出银379万两，亏空银114万9000两。隆庆四年，岁入银230万两，岁出银380万两，亏空银115万两。隆庆五年，岁入银310万两，岁出银320万两，亏空银10万两。张居正接着往下看，翻过了几页，他看到了历年赋税积欠的数位。嘉靖时期至隆庆元年积欠的银两是340余万两，隆庆二年至隆庆五年是270多万两。看完这册贴黄本，张居正又拿起了另一本翻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情况。因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与万历皇帝登基两件大事用银大增，两相比较又是200多万两的亏空。放下账册，张居正只觉得眼睛疲倦，一边揉着双眼一边沉重地说：“
1: 国朝家底，积贫积弱，几近崩溃呀。仅隆庆一朝，国库

0: 亏空的银两就达800万两之巨，加上今年差不多是1000万两了。哎呀，真是触目惊心呐、啊！说他土崩鱼烂也不为过。如今太仓银告罄，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有那么几个人不但不为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受奸蛊惑，煽动不明事体的官员们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一个例子。泰山香税银这件事本来一句话就说得清楚，他却指使属下故意隐瞒，故意挑起事端，制造矛盾。这种乖戾之人竟然还能在官场上大行其道，你说邪也不邪，看来不治一治他们，这股的邪气还真的压不下去了。尽管张居正说话语气沉缓，但王国光已经看出他是在尽量克制愤怒，于是又起身去案几上拿来了两张笺纸递给了他。叔大，你再看看这个。张居正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永乐22年令在京文武官折凤钞拒给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16贯，苏木每斤8贯。宣德6年令以承运库升捐折在京文武官11月、12月本色俸，每匹折米2担。宣德7年令文武官月支本色俸1担，以两京赃罚库衣服布绢等物折给。宣德9年令仍以胡椒苏木折两京文武官俸钞，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50贯。景泰元年令以龙江盐仓检校批验所存鸡盐折之南京文武官本色俸，每盐50斤折米1担。景泰6年令以张家湾盐仓收集情志客商余盐并私盐给通州，并通州5位及附近密云等6位官折俸，每盐140斤，准米1担。看罢这些折俸的事例，张居正赞叹王国光办事缜密，想得周到。他笑了笑，看来汝官早就做好了反击的准备。这些事例详实有力，证据凿凿，说明实物折凤是组织，不是你王国光独出心裁。那帮想闹事的官员这回是嚼上了一颗铜豌豆啊。王国光并不乐观，从武清伯李伟到桂元清，咱看出有人在煽阴风点鬼火，打的是我，其实要整的是你。这个我知道。张居正想起了那日冯宝讲的唐玄宗时宰相姚宠的事，很有把握地说，其实这些招数也没有什么新意。王国光愤愤不平地说，哼，武清伯李伟的告状还是添了不少麻烦呢、啊、王侯勋戚有几个靠俸禄吃饭的，3年不给新银，他们照样花天酒地，锦衣玉食。真正有困难的是那些小官吏，现在倒好，他们不搞实物折俸了，苦的是底层官员。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 打出招牌，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这些小官吏的食物变现应不成问题。
1: 不成啊！
0: 王国光苦笑了一下，
1: 官员们再穷却也不肯沾上铜臭。佟立本死后，每天都有官员跑来户部闹事，要退胡椒苏木。
0: 你如何处置？
1: 尽数收下，待太仓有了银钞进账，再给他们兑银。
0: 这样一来，胡椒苏木折凤岂不是名存实亡了？
1: 是啊，叔大，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失败了。一个李伟站出来，就把什么都给搅黄了。
0: 王国光忽然显得苍老了，暗褐色的前额上仿佛敷上了一层阴影。张居正面对固有的伤感，脸色也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他的脑海中早就有了与王国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他不愿向人提及而已。这些时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更改，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这样一来，他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但他不肯接受这一事实，仍试图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不过他今天不想与王国光讨论此事，他瞄了瞄机案上放着的贴黄本，平静地说，
2: 入关，布谷今天来有三件事要与你商量。
0: 张居正所说的三件事，第一是殷正茂归还给户部的20万两银子，对王国光来说，这算是意外收获。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气，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回不到相恋那天。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4: 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7: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8: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9: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8: 时代在变， 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4: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5: 妈，
26: 闺女啊，
2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6: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6: 哦，我是想说你啊，
2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5: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6: 好好，哎
2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7: 二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8: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

0: 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3: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4: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演绎生活点滴，
7: 品味人生故事，
8: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有了这20万两银子，王国光因此就想取消胡椒苏木折凤这一举措。说这事儿的时候，张居正要他不要指望拿这20万两银子解决胡椒苏木折凤的问题，官员奉银另想渠道解决，这主意还是打在郝一彪身上。尤其昨夜回来禀报郝一彪想用曹船的事，他当时就想到可以答应，条件是郝一彪必须出现银购买户部储存的胡椒苏木。王国光听了这个主意，想到堂堂一个首辅竟然还得为这样一些小事操心，心里头顿觉难受，暗自嘀咕道，国朝200年来像他张居正这样当首辅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张居正所说的第二件事，便是那天与冯保在文华殿西市会谈的内容，关于皇上金秋首次经筵所需费用。冯保让内宫建造了一张耗银15万两的购物单，过几日就会送到户部。张居正事先通个气儿，让王国光有个心理准备，这笔钱不一定用得上，他正在设法调停此事，是否能让李太后松口不花这笔钱现在尚未可知，因此还得备着。说到第三件事，张居正稍稍斟酌了一下才缓缓说道，
3: 李太后上次去昭宁寺敬香，在寺中听说家乡火县今年大旱，农民收不上粮食，因此让冯保带信给我，意欲给火县减免一年的赋税。

最近派人前往火线做了调查，虽然的确有些春旱，但麦子尚不致欠收，而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府今年却是从春旱到夏，一些田地颗粒无收。如果只给火线减免赋税，这些州府怎么办呢？如果不给火线减免，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她对冯公公讲，她自入宫以来，无论是生了皇太子，还是晋封为贵妃，如今又晋升为太后，从未给家乡谋过任何福祉，因此现在提出这个请求也不为过。陆官，你说此事应该如何办理才是呢？听完了陈述，王国光一肚子不自在。这个李太后有时候看起来很开通，有时候又有点蛮横不讲理呀。皇上经言本可以从简，他非要弄出排场来，他只想到皇上的面子，却全然不顾户部的困难。眼下他王国光为收税的事急得跳脚，他李太后那里又想着要光宗耀祖做人情，思前想后，一股子无名火便窜了上来，出口的话硬邦邦的个人。如今李太后一言九鼎，干脆遵从懿旨不就得了？张居正不急不躁，仍笑着问，这倒简单，那又如何对待那些真正旱情严重的州府呢？那就一并减免。张居正应了一句，以悯农爱农之心，这倒是善举。说到这儿，张居正神情更让人捉摸不透了。如果只减免火线赋税，岂不是以庙堂神器而谋私德吗？这有悖于天下为公的圣君思想。若所有受旱州府一体减免，又有违法度。国家财政如此拮据，再容不得败家子儿了。入关，你说如何选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这一难题呢？张居正一问再问，王国光不好意思再敷衍，于是认真的想了想，答道，首府如果别出心裁处理此事，恐怕又会招致非议。怎么能别出心裁呢？值此朝政与败之际，我们行事必须慎之又慎，政令所出务必遵从祖制，方不至授人以柄。如官，你平常留心国朝财政典籍，你说这方面有何组织可循吗？王国光又想了想，新皇上登基可减免天下赋税，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等皇帝都做过，虽非洪武钦定之祖制，却有故事可依。这故事就等于祖制。张居正显然已经知道这些事例，此时胸有成竹，胡椒苏木遮凤也非洪武所定，但谁敢说它不是祖制呢？凡前朝事例一经决定而付诸实施，变成定制。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请户部拟文奏明皇上，值此改朝换代、新主承嗣大统之际，力减天下赋税，以示皇上顺天爱民之心。那如何一个减法呢？张居正指了指账本，隆庆元年之前，各州府所欠积银340余万两，我看可请圣旨一体免掉。至于隆庆二年。

年以后的积欠，也可在圣旨中加以说明，限定时间征收入库。张居正话音刚落，王国光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积欠既久，征收起来一般比较困难，哪怕朝廷敕令再三，各府

0: 紧催收，地方官就不再有请托之词，再辅以有效措施，事情或可圆满解决。如此一来，收效有三呢、一是历年积欠一举解决，二是取悦皇上，三是收揽民心。仔细想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王国光心里头十分赞同，只是担心地说，此举甚好，但没有单独减免火线，李太后那里会不会有想法呢？我想不会。张居正自信地答道，太后乃一国之至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而非火线人的太后，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李太后极为通情达理，不会不懂的。舒大雄既有如此信心，这几天咱就将功折拟好呈报皇上。说到这里，王国光略一沉思，方才说到催交积年欠税，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一请首辅定夺。可是上次讲过，全国十大税官一年所收商税总共也有60多万两银子，这些时咱让金部将隆庆元年以来税官收税情况列表备查，发现漏洞很大呀。一是漏收少收，二是地方克扣，做假账蒙骗朝廷，其症结在于这十大税官都有所在州府通判掌管，通判未卑，上头有知府同知，这些人屁股底下坐着的是本州本府的利益，根本不会全心全意维护朝廷利益。就像这位杨永成，事先不做任何申报，就敢擅自做主挪用本该收归国库的乡税银，说到底就因他是礼部官员，户部管不了他。要想解决这一弊症，保证朝廷赋税收入，咱认为只有更改税官的管理体制。王国光所言之事，张居正也是久迎于胸。这种人事管理上的弊病不仅反映在户部，就是兵部、工部等其他各大衙门也都有。管事的管不了人，管人的又不管事，导致迷政绵延，法令不畅。一些任事之臣享有所作为，往往是处处受掣，未见其功而谤议四起。张居正早就有心改革了，只是一时无暇顾忌。现在王国光既然提了出来，他觉得让户部带个头先行改革也好，于是问道，你觉得应该如何更改？再不能让地方代收了，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各大税官的征税御史。这建议甚好，汝官兄既然已经想得透彻了，我看事不宜迟，赶紧操办才是。不过此体制从开国之初沿袭至今，虽然扯皮拉筋，各衙门也都习惯了，一旦更改，各地方州府少了一块肥肉，肯定会强烈反对，所以这里头的困难要想得多一些。我看这十大税官的主政者级别也不能太低，否则一到地方，那些知府还会居高凌弱，衙门之间局域更多。总之你要想得细一些，待呈报皇上取得旨意之后，再会同吏部一同详议，一次确定变成制度。张居正思路清晰，分析入微，王国光听了颇为振奋，接着又问，这十大税官的人选是由户部主持选拔，还是由吏部啊？
1: 当然

是由户部。张居正斩钉截铁，既然要改，就索性改得彻底一点，户部选官，吏部派遣并给官房，就按这一思路办理。如官呐、啊，这十位官员的人选，你也得慎重物色。以我之见，他们既要善财政之长，又要能独当一面，勇于任事。唉，难就难在人上头。如今这世道，要想找个真正的人才，真是比登天还难呐。嗯，不会难到这种地步吧？常言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古人还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都是选才之道。我总是说，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只要我们不拘一格，人才总是找得到的。听说你户部里头就有一个怪人。嗯，谁呀？张居正还来不及回答，忽听得本来寂静的院子突然一阵喧哗，贱货还听到了尖锐的斥骂声。在耳房里当值的书办闻声迅速跑了出去，顷刻又疾步学回来禀道：王大人，有人在前院里打架。啊！王国光蹙起了眉头，什么人如此放肆？是官正金学增和礼部前来的官员打起来了。怎么，是杨用成？不是，是另一个。王国光正欲发作，却听得张居正先说道：这个金学增果然是个惹事之人。王国光愕然，首府认识金学增？不认识，但听说过，我说的怪人就是他。咱早上刚到纸坊，私房就禀报说金学增有急事求见，咱想他一个闲得发霉的官正有何要事啊，因此挡了。没想到他竟然和别部官员打起架来，真是岂有此理。嗯，你传话让他进来，本府倒想见见这个人。这好办。王国光说着大喊了一声：来人呐，卑职在。司务早就候在门口了，这会儿应声而入。王国光看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去把那个金学增带进来。司务在执事厅里找到了金学增，他正在接受部里左二郎官的申斥，听说部堂大人传他，便朝左二深深一揖，故意咬文嚼字的说：深蒙雅训，卑职去也。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滑稽样子，逗得左二笑也不是，是骂也不是，只得背过脸去假装看院子里的蔷薇花架。在户部啊，这位金学增本是无名之辈，但自从楚济仓事件发生了之后，他就成了名人了。有人夸他有胆量，敢于同张大郎斗狠，也有人埋怨他多事，说王松之死他应负间接的责任。但不管怎么说，楚济仓的差事他是干不下去了，又回到户部坐冷板凳。一连好几天他待在书算房里没有事做，便跑去文读房借了些档案底报来看。但房中整日家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片乱响，聒噪的他五心烦乱，便找到上司要求换岗。上司实在找不到一处地方安排这个闲人，只得让他到执事厅里当值，将每日到部公干的各路官吏逐一登记，并领到相应部司。这差事虽然淡得出水，但总算是有了事儿做了。他利用来访官吏等待会见的功夫，同他们在执事厅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从中竟了解了不少宦情民意。

0: 今天早上点过卯之后，金学增找到了值日司务，请他务必禀报部堂大人说有要事求见。谁知吃了个闭门羹，他顿觉怅然，坐在执事厅的长条凳上，琢磨着如何能走进部堂大人的执房。期间首府张居正到了户部，一头扎进部堂大人的执房竟不见出来。金学增很想闯进去向两位大人陈述要事，到部堂门口转了几趟，终没有勇气闯进去，只得退回到执事厅，两手支着腮帮子独自出神。正左思右想没个头绪，忽然门吏领了一个人进来，穿着六品官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金学增起身招呼他落座，然后坐回到机案原笔登记。金学增问，哪个部门的？来者口气很大，
1: 礼部。
0: 金学增对这位来者本就没有好感，一听说礼部的，越发是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问话就成了审案子了。
1: 尊姓大名？
0: 来者递了名次过来，金学增接过，一边念一边往登记簿上填写。
1: 礼部司务，既有功，衔六品。看你这神气比郎官还要势派，请问有何公干呢？
2: 申请用银。
1: 用银？
0: 金学增抬眼瞟了季有功一眼，
1: 请问申请额度多少啊？
2: 500两。
1: 用途？
0: 季有功觉得这位登记官已经是越权询问了，因此老大的不高兴。
1: 哼，作何用途？与你有何相干？
0: 金学增把手中胡笔一搁，痴然一笑。
1: 记的人，听卑职一句话，回吧。
2: 嗯？回？为何要回？
1: 户部改名了。
2: 嗯？户部改名？
0: 季有功大吃了一惊。
2: 改什么名了？
1: 叫空部。
2: 叫什么？空部？这是什么意思？
1: 太仓是空的，里头只有蜘蛛网和耗子，你要不要？保全局里还有几个印钞的板模，你要不要？
0: 季有功这才明白金学增是在涮他，顿时乌头黑脸，厉声的斥道，
1: 你这人好没正经，竟敢打诳语糊弄本官，待会儿见你堂官一定直言陈赏，让他对你严加管教。
0: 金学增满不在乎的嘻嘻笑着，
1: 那就拜托了，请问季大人要见谁呀？
2: 杜知司郎中。
1: 见他没用，你得见部堂大人。
2: 为何？
1: 咱户部有了新规矩，凡各衙门前来申请用银超过100两者，都得由部堂大人亲自审批。
2: 那本官就拜谒你们部堂王大人。
1: 凳子上坐着去。
2: 嗯？你要怎样？
1: 不怎么样，部堂大人正忙着呢，待会儿让司务官去帮你申请。
0: 金学增说着就翘起了二郎腿，闭目养起神来。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

0: 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既有功，只当是撞上了白日鬼了，窝着一肚子气坐回到板凳上，却不料这一坐竟坐去了大半个时辰，既不见金学增外出禀报，又不见有人进来。更气人的是，这个书眉淡目的九品小官居然仰在椅子上打起鼾来，气得他上前狠狠搡了一把。
3: 喂，
2: 金学增两眼一睁，怎么了？他其实是在装睡。
3: 你怎么不去传话？
2: 私务不出来，我一个九品芝麻官怎敢进去找他？季有功终于按捺不住了，歇斯底里就骂了一句：“
3: 呸，小人！”
2: 金学增就是想要激怒他，这会儿收起了二郎腿，豁地站了起来，把两道稀疏的倒八字眉一拧，以牙还牙骂道：
4: 瞧你那德行，榆木脑袋棒槌腿，鳝鱼眼睛狐狸嘴，上下左右看不出个人样来，还敢骂咱爷是小人。
2: 金学增天生一张损人的嘴呀，直骂的季有功是七窍生烟。这家伙在礼部一向傲慢，也是个衣上角打得死人的角色，今儿无端的受辱，哪里还忍得下这口气呀？顿时冲了上去，把金学增衣领一封，拖着他原地就转了个圈，嘴中吼道：
3: 你妈，我叫你妈。
2: 金学增个子比季有功小，论打架不是对手，但他不想跌这份志气，只得一手去护脖子，一手去抓挠季有功的脸，两个人交上手，顿时就打得难解难分。他们的打闹声传遍了户部前后几重院子，一时间上百人跑到了执事厅前来观看。待到上去几个人连拉带拽把他们分开，只见季有功的脸已经被金学增挠出了几道血印子了，而金学增的官袍也被季有功撕开了一个大豁口，样子都极为狼狈。但他们两个人谁都不服输，虽被人扯住，仍在破口对骂。若不是杜之司郎官赶来把季有功劝到另一间房子去歇息，还不知要闹腾出个什么结果来呢。金学增跟着司务穿过两重院子，来到了王国光的直房，跨过门槛纳头便拜。进门之前因打架使的力气周身冒汗，他随手把头上的乌纱帽朝上推了推，为的是开拭额头上的汗珠，没想到如此一来却在磕头时出了问题了。因下跪俯身太快，那顶没有戴紧的乌纱帽竟冲出去掉在了地上。金学增看着帽子不敢伸手去捡， 直到屋眼儿鸡。

0: 似的慢慢伸头去，想把那帽子勾起来。他一面伸直脖子做这个动作，一面高声唱惹：卑职，九品官正金学增，叩见首府张大人和部堂王大人。抱过了家门，那顶乌纱帽却被他的脑袋越推越远，那副滑稽样子逗得两位大臣是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了。王国光说：
1: 哎呀，你别现世报了，快把帽子捡起来戴上，谢部堂大人。
0: 金学增赶紧拾起帽子戴正，挺身直跪。王国光见他官袍撕烂，又把脸沉了下来：
1: 金学增，你为何打架？为的是替部堂大人泄愤。嗯，你说什么？
0: 王国光定睛看去，只见金学增一张白皮瘦脸绷得紧紧的，于是斥道：
1: 本部堂有何愤怒，要你这九品官正帮着宣泄？部堂可以对卑职不屑一顾，但卑职既官正户部，却不能不为部堂解忧啊。啊，哈，瞧你还振振有词啊。
0: 王国光望了一眼正在专注听着对话的张居正，又问道：
1: 你和谁打架？礼部六品司务既有功，为何要打？他来咱户部要钱。他为何要钱？说是有急用，开口就要500两银子。他要钱与你何干？与卑职虽不相干，但卑职却不能不气。
0: 金学增也不管两位大臣的脸色，故自说了下去：
1: 这个礼部好像是诚心跟咱户部过不去。胡椒苏木折凤他那里吊死了一个六品主事，礼部的左二官王希烈便借故挑头闹事。其实佟立本之死主要原因不在胡椒苏木折凤上，可是
2: 等等。
0: 张居正打断了金学增的话，追问道：
2: 佟立本之死难道还别有所因？
1: 是的，
0: 佟立本上吊那天散班之前，王希烈找佟立本谈了一次话，将佟立本自陈不直的揭帖退回给他，说是他在上两宫尊号仪式上违背圣意，坚持不肯给李太后加慈圣二字，揭帖中应将此事写进。佟立本当时就急了，声明这是你部堂王大人的意思，他只是奉命行事，如今怎好让他去当替罪羊呢？后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佟立本从王希烈的职房里出来，已经是面如死灰，当夜就悬梁自尽了。 这可是佟立本死因新说呀，张居正颇感兴趣。
2: 此事你从何处听来？
1: 礼部一致司的司郎方大人是卑职的同乡，如上所言，都是他亲口告知。
2: 好，你且坐着继续讲。
1: 谢首府大人。
0: 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眯了瞪儿坐下，接着又说：
1: 方才说到礼部，一是借佟立本之死闹事，矛头就对着咱户部，他们不管太仓银已经耗竭净尽，只一味的寻衅闹事；其二，有礼部官员代售的泰山香税银无端的克去一半，天下赋税若都是这样一种事。

0: 州法首府大人意欲开创的万历新制，岂不是一句空话吗？其三，今日这位季有功开口就要500两银子，说是礼部有急用，那副傲慢样子倒像是债主子户部欠着他的啊，因此卑职实在是怄不过，言语上争论了几句，这季有功竟冲上来封卑职的衣领子，卑职不甘示弱，于是就扭打起来了。听了这一席话，再联想到楚继仓事件，王国光对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九品官正竟有了几分好感，不知不觉说话的口气缓和了许多。咆哮公堂，殴打来衙门办事的官员，怎么说都是你的不对，本部堂申明纪律，要给你发俸3月的处分，你服也不服？金觉曾断然回答，不服。为何不服？
1: 是季有功先来打我。
0: 那是因你商言商语撩拨了他。哼，君子动口不动手乃古训也，卑职谨遵古训，只是动口有何过错？
1: 两人顶起牛来，看到金学增鞠躬鄙视的样子，王国光是又好气又好笑，对坐在身边的张居正说，
0: 首府本部堂治不无方啊，竟出了这样一个叫鞠躬啊。
1: 张居正微微一笑，问金学增，
2: 你方才说礼部前来要钱的官员叫什么？
0: 季有功。他为何要钱？卑职不知。
2: 他申请用银的资文呢？
0: 在这里呢。
1: 答话的是耳房里的书办，他走出来递上了一张纸，
0: 方才季有功将资文给了杜之思，司郎派员转送过来。
1: 张居正接过一看，资文写明因万历皇帝登基，各国友邦均派使节前来恭贺，今有朝鲜礼官抵京，因此紧急申请500两银子以作接待宴请之用。张居正看完之后递给了王国光，待王国光看完了，张居正说，
2: 难怪季有功态度倨傲，因为礼部申请用银是关乎朝廷体面，人家占着理儿。
1: 金学增盯着王国光，见部堂大人没心里蹙起了疙瘩，沉默不语，便从旁答道，
0: 回首府大人，礼部虽然占理，但这也正是礼部的刁钻之处。昨日杨用成交了6000两泰山香税银到太仓，今日就派人前来申请支银，这不是掐着咱户部的脖子做事吗？要说用银，京城5府6部几10个衙门，有哪个没有正当理由前来户部支银呢？如果这500两银子给了礼部，不过今夜全京城都知道户部开始放银了，到明日你看吧，户部衙门就成了城隍庙的庙会了。王国光觉得金学增的话有道理，斟酌了一番之后说，
2: 首府已经讲过，礼部支银是关乎朝廷体面，这上头如何能讨价还价呢？
1: 金学增想了想，
2: 卑职听说过刑部部堂王之浩大人的一件事。何事？
0: 听说王大人从南京过来出掌刑部，便去视察大牢，

看到死囚牢中一些重犯手脚溃烂，而且还露出白粒粒的骨头，盖因他们的枷锁加深，四肢动弹不得，大牢里的老鼠便趁机窜出来吃他们身上创口的腐肉。囚犯们呼天喊地也无人搭理，就这样被老鼠啃死的犯人不在少数。囚犯身上的腐肉成了老鼠的美味，这大牢的老鼠越来越多，大的竟有一尺多长。久而久之，老鼠胆子越来越大，每日里竟以攻击众囚为乐事。王之浩大人进入大牢，亲眼目睹这一惨景，当即就捐出50两银子，让狱卒四处买猫。一时之间，京城的猫几乎都被狱卒们买尽了。如今大牢里放养的各类猫儿怕有上千只，凶残暴力、嗜血成性的老鼠遂告绝迹，几十年来不能解决之顽症，在王大人手上几天就解决了。按理说，买猫的银子，王大人也可理直气壮来户部申请，可是他体谅户部难处，竟自掏了腰包，这样和衷共济、共度危艰，才是部院大臣的真正风范。藏匹大臣本不是卑职这样一个九品芝麻官该做的事，但这些话卑职久蓄于心，不吐不快呀。张居正很欣赏这位年轻下级官员的忧患意识，故鼓励了一句：为朝政建言，何论品质高低？接着他又说：50两银子个人还拿得出，但礼部申请用银是500两，总不能让个人掏腰包吧？何况大臣们只要奉公守法、洁身自好，单凭俸禄也绝不会富到哪里去。眼下要紧的是户部如何开掘财源，征缴下客入库，而不是讨论哪位大臣能够慷慨解囊、捐资国用。首辅大人高屋建瓴，卑职茅塞顿开呀，但恕卑职斗胆再讲一句，礼部此番咨文请银仍是心怀叵测。究竟如何一个心怀叵测，你说说看。京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要说最有钱的还是礼部。金学增牵开架势，扳起指头说道：吏兵刑工四部花钱除了户部划拨别无他途，礼部却不同，他有三大块财路：一是天下僧道度牒的发放，事权归礼部，每份度牒每年交文银一厘，全国现在僧道大众约20余万人呐，一年也能收起20000多两银子。这笔收入虽然要收归太仓，但礼部从中也还有手脚可做。新发一个度牒，收银是2两，每年新增僧道指标由礼部核定，本来批了500个，他上报只说是400，这黑下来的100个度牒也有200两银子可赚，此其一。其二是各大佛道名山的香税银也归礼部代收，过手的活水钱可以先花了再说。这回杨永成正是如此行事，因此也不用卑职绕舌。如果说这2项收入要上缴国库，
做起手脚来还有所顾忌，那么这第三项收入就完完全全不受监控，成了他礼部的私房钱。说到这里，金学增只觉得口干舌燥，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巴的嘴唇。王国光吩咐书办给他端了一杯凉茶，他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接着又讲，这第三项便是花捐。洪武皇帝建国之初便建立了官妓制度，除了淡烟青粉十六楼，还有大量的乐户，凡立在乐籍者每年需得纳税，称为花捐。花捐月收一次，也归礼部征收。洪武皇帝创立此制的本意是用花捐的银子来解决每三年一次的会试费用。花捐每年多则上万，少则七八千两银子，而三年一次的会试费用也正好三万两银子左右，两两相抵，若有亏损再由礼部咨文申请补额。从正德朝开始，每次会试之后几乎没有一次礼部不申请补额的，少则一千两千，多则三千五千。户部因想到世子功名不易，考试事大，每次并未认真审核就批准照行，如此一来便让礼部找到了一个玩猫腻的窍门啊。一方面每年征收的花捐究竟是多少从来没有人认真查验过，二来每次会试用银是一个明账，这其中到底是亏是赢，近百年来一直是本糊涂账。上次会试是隆庆五年，如今过了一年，礼部积存的花捐少说也有上万两银子，可是现在礼部堂官却放着这么一大笔银子不用，反倒咨文户部申请五百两用银招待朝鲜礼官，这简直成了财主找叫花子讨银子，不是居心叵测又是什么？现在若是派人到礼部查账，查不出问题，就卸下卑职的脑袋。金学增这长长一篇议论，意气风发，洞察幽微，说的两位大臣心里头直声叫好。王国光一方面把个礼部恨得牙痒痒的，一方面又在盘算如何去把那笔花捐收缴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Hey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点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6: 是什么？
3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7: 你指尖夹着的。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3: 声音出

0: 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周三，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雨水呢是会断断续续的，不时会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空气当中也是比较潮湿，体感呢是潮湿闷热的。本周的中后期呢，云系会有所增多，降水也相对比较频繁。那么7号起，受到台风外围影响，会出现持续的大风天气，也请各位注意防范了。在气温方面，气温会逐渐下降，双休日和下周初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摄氏度附近。本周后期和下周初的天气主要是取决于白海豚台风的具体走向和强度，请各位保持持续的关注。明天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4摄氏度。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拥堵节点，出现在了呼家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在城区的伯乐路上啊，由北向南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还有就是在沪宜公路上由南向北靠近福海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在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的位置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呢，要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7朵组合的《海誓山盟终归尘》，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4，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最新的晚间资讯。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呢，是近日的南翔古镇的石墩上和太平桥边呢，以及老墙边绿植旁出现了一个女孩的身影。她身穿着一身雅致的中式衣衫，头顶着一簇标志性的小烛火，手里呢端着热气腾腾的南翔小龙，就是拎着小水桶认真浇花。这到底是谁家的姑娘呢？这组圈粉无数游客的治愈手绘盟主啊，其实呢是出自90后青年艺术家南翔文化推荐官韦丁真之手。借着南翔古镇提升改造的契机，他带着原创国风装扮 IP 小竹空降了南翔古镇景区，以街巷为画布，以烟火为灵感，用温柔画笔开启一场古镇的微更新。老镇入口的迎宾小竹是第一个打卡点，他双手各端着一盘南翔小龙，眉眼软糯，元气满满，静静矗立在古镇的入口。受访的韦丁真说呢，他特意是设计了一个端着小龙的小竹，希望用最淳朴最热闹的南翔味道来欢迎四方的宾客。在双塔旁的花篮绿植间呢，也是藏着一处隐秘彩蛋，背着手的小竹安静矗立，等候细心的游客来发现。再往前走啊，混塘弄的街边啊，这个绿植旁呢

还会有认真来浇灌绿植的小竹，完美融入到了古镇悠然的烟火日常。另外，在太平桥边也是藏着惊喜，韦丁真首次尝试在船上呢去来画画。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游客上桥的一个视觉的动线，来描绘出了小竹头顶的标志性的竹火，再搭配南翔小龙的图案，小众又特别，有年轻人专门站在桥边侧身打卡，说这是全古镇最小众出片的机位。最特别的呢，还是二号庭院那面老墙，韦丁真没有用平整的画布来遮盖斑驳的墙面，而是顺着老墙天然的肌理和岁月的纹路，即兴创作了一幅叫做鹤舞南翔。他说呢，老墙有岁月的纹路，有时间的温度，顺着肌理去创作，可以让新的艺术和旧的时光共生。惊喜不止于此，国风小竹还化身为库萨少年来复刻哪吒经典站姿，国风古韵搭配着潮流童趣，妥妥的是老街新晋的打卡位。南翔古镇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啊，此次古镇升级改造主打的是温柔提质，在优化街巷设施、升级绿化景观、修缮古镇风貌的基础上，特邀青年艺术家来手绘创作，用鲜活的笔触为千年古镇来褪去陈旧感，注入青春活力。不同于千篇一律的网红涂鸦，韦丁真这一系列的小竹手绘呢，全部依托古镇原有的像石墩啊、桥面还有绿植以及庭院的一些场景来创作的，既不破坏古镇原有的底蕴，也是填补了老街空白的一些角落。那趁着最近天气正好，可以来到南翔古镇来解锁小竹手绘的彩蛋。

欢迎回来，继续来刷新最新的晚间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8月4号下午，记者走进了嘉定区城中路邮政支局快递分拣站，身穿着统一工装的快递员火力全开，扫码分拣归仓一气呵成。由于分拣区呢，这个区域呢是直通室外卸货区的，所以室外的热气源源不断的涌入，站内闷热难耐。尽管站内风扇奋力运转，但汗水仍止不住的从额头和背上渗出来。每天海量的包裹从全国各地陆续运抵站点，上机扫码是每一件快递入库前的必经流程。城中路邮政支局城中路营业部的投揽员王宏伟正在顶扫机前将一件件快递整齐摆放在电动履带上。他说呢，他们营业部每天的快递进口量要在10000件，所有到店快递都经过这个顶扫机检验入库，他们才能够分流到各个派送片区。大量的快件分拣完成之后呢，快递员会对照各自的派送片区，用记号笔逐一来标注楼栋门牌号，细致的做好分类，提升后续的配送效率。揽投员蔡红青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每个人差不多要给几百件快递来标门牌号，一天下来手上是记号笔的蓝色墨水，衣服上是汉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白色汉字，一整个夏天都是这样。室内分拣闷热难耐，室外派送呢更是直面烈火炙烤。在站点啊，几乎每个揽投员的手臂都有着泾渭分明的肤色差，这道专属夏日的黑白分界线呢，是他们常年高温作业最真切的勋章。从业近10年的杨锦州就是其中之一，他常年负责嘉定西片区的快件配送工作，每年长达4个月的夏季露天作业，除了日均40000的步数统计，也让他拥有了一对去不掉的黑色袖套。下午3点，日间集中分拣工作顺利收尾，揽投员们纷纷骑上电动车奔赴辖区各个小区街巷，顶着炎炎烈日，杨锦州穿梭在片区各个楼栋之间，每一件快递可以说它都是精准的来配送到位，经细心的投递。他说呢，他们在分拣站还好，起码头顶还能遮一下太阳，出去送快递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在太阳下面晒，他一天呢要喝掉6-7瓶矿泉水和盐汽水，有时候呢天气特别热，嘴巴渴得厉害的话呢能喝8-9瓶。据了解呢，嘉定区城中路邮政支局城中路营业部日均快递进口量呢是稳定在10000件左右。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站点多措并举来守牢防暑保障，提前备足盐汽水、矿泉水、清凉油、龙虎人丹等各类的防暑的降温的物资，全方位守护揽投员高温作业安全与健康，让一线劳动者安心坚守岗位。

0: 心里啊。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先来关注到的是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呢，近日宣布啊，公司

计划将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设计资料与软件全部开源，此举意味着无论是车主、维修机构还是工程爱好者，那都有机会深入研究这两款车的设计思路和技术细节。特斯拉公司副总裁陶林就此发布表示啊，技术领先从来不是靠专利守出来的，而是靠快速持续的创新跑出来的。特斯拉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行业的加速度。现代汽车公司和起亚汽车公司表示，今年的上半年，这两家韩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售出了131,032辆电动汽车，比去年同期的92,365辆呢是大幅增加了41.8%。两家公司预计呢，如果目前的销售速度持续到年底，在欧洲电动汽车年销量将首次超过20万辆。比亚迪向财联社证实，其人形机器人呢将在8月在郑州亮相。该机器人定名为小迪，身高1.61米，体重58.5公斤，全身拥有31个运动自由度，灵巧手重复定位精准，精度呢可达正负是1毫米，能够完成抓取物品、手势互动、指向讲解等精细化的动作。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此前表示，公司计划在每家经销商门店部署2至3台人形机器人，用于客户的接待与产品演示，涵盖车型讲解、功能展示等标准化服务。赛力斯发布公告，2026年7月，公司新能源汽车产量24,577辆，同比下降44.47%，销量呢是24,229辆，同比下降45.65%。其中赛力斯汽车产量20,931辆，同比下降50.52%，销量呢是20,480辆，同比下降50.86%。其他车型产量呢是2,995辆，同比增加了32.58%，销量是2,450辆，同比下降27.13%。本年累计来看呢，公司汽车产销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北京时间来到了17:53，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

0: 信心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嘉定老城区通往安定的唯一公交线路嘉安线，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头消防。对于一个年代辣辣安定四万读过书的人来讲，必定是印象深刻。没坐在尘土飞扬的小站头下来，四周边茫茫侪是农田，一条小河旁，旁边一条梅山路，弯弯曲曲的走进去，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安定师范了。而对于嘉定之外的地方来读书的同学，要通过长途车到安定镇上，再从另外一条大路走进来。这条路的条件好得多了，清爽的水泥路开阔平坦。这个是老窑厂黄杨街多方奔波，联系了教育局还有附近农村的大队，几方筹措资金统一铺设起来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安定师范校园内的基础设施，从课堂、寝室、操场到食堂、锅炉房，可以讲样样侪是简单、简朴、简陋。里的生活用水，侪是就近从学堂旁边的小河浜里抽上来的。碰着黄梅天、台风天，河浜里的水不清爽，再哪能过滤，也难免有味道。同学们不满意了，血气方刚、意气用事，采取了比较偏激的方式，向安市领导表示抗议了。多年之后，当年亲眼目睹这个校园风云时期的王威儿，代替同学们真诚地表示了歉意，觉着对不起为安市操了多少心思的老校长黄杨杰。十年前建立放贷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嘉定作家、嘉定教育主编王威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八集《清苦的校园》，还有风云时期。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我想作为一个文人啊，侬个想象力应该是非常丰富啊。记忆力还是非常好的、
1: 记忆力还可以。
0: 侬到现在是不是只要闭牢眼睛，就好像觉着能够走到安定师范校园里向去？
1: 有，肯定有。
0: 有吧？
1: 有辰光对吧？
0: 花花草草侬侪记得了，阿里只高楼头，阿里只头个转角到啥地方侪记得。
1: 记牢的不是花花草草。
0: 哦。
1: 我讲拨侬听。
0: 哦。
1: 记牢的实际上就是考试。就是一张张考卷发下来，真的搿老可怕啊！
0: 现
1: 在想到，真的。
0: 我倒可能讲，我现在搿卡也是人到中年搿点年纪对伐？有辰光就是讲困觉做噩梦了，或者困了勿大好，夜里老吃力个，夜到做梦，背着考试。
1: 是。
0: 背着我考数学考不出，我从来没考考语文考不出。
1: 侬跟我差不多。
0: 哎呀，我哪能介难个？就搿题目呢，就讲老荒诞个，因为可能做梦是比较扭曲了。
1: 就是我做梦，实际上就像侬讲个，
0: 勿成立个，
1: 从来没做到啥个作文，啥个作文范文读出来，没过。
0: 哎，我英语也没做成。
1: 就数学。
0: 哎呀，我觉得这个题目老怪的，就讲是不可思议，蛮荒唐的题目。
1: 搿没问，说明就是搿记忆深刻，记忆深刻。
0: 那我辣想，那安定师范搿辰光，等于讲侪要住辣学堂里向，一个礼拜回去一趟。
1: 是一个礼拜，对。
0: 啊，是一般性是，礼拜六下半天。
1: 礼拜六下半天，礼拜六下半天，然后
0: 早点跑，
1: 好早点跑。
0: 搿么哪能回去呢？那是脚踏车搭去呢，还是啥个？
1: 不是，老少。
0: 哦。
1: 一个辰光没介许多人有脚踏车，屋里向。
0: 我
1: 里向脚踏车不一定买得起，脚踏车也是奢侈品啊。
0: 哦，搿是。
1: 也是奢侈品，侬买不起。
0: 等于像现在轿车一样的。
1: 对对对，要而且要票子啊。
0: 而且比轿车还要高级了。
1: 对对对，
0: 现在轿车侬基本上屋里侪买得起。
1: 对要票的，侬勿是随随便便买的。
0: 对对对，买勿到啥个。
1: 对对对，我记得哪能呢？
0: 搿侬哪能回去呢？
1: 就是讲，嘉定一个辰光搿条青河路。
0: 嗯嗯。
1: 青河路高头嘉峪线嘛。
0: 哎，到安定
1: 的。又到安定的。就是阿拉，至少我啊，就嘉定城中的搿点人，大概都好几十个人啦，一部车子。
0: 嗯。

0: 过去嘉峪水当中有一个小寨，
1: 嗯嗯，
0: 有一个小寨叫小浜，我记得，搿点我记得老清楚，
1: 没
0: 记
1: 牢，
0: 其他我侪忘记得了。小浜，
1: 嗯，
0: 火车，
1: 嗯，
0: 一条小路进去，小路进去，
1: 通到哪学堂里？
0: 通到学堂里，侪是边头侪农农田的，一条河浜边头侪种地的。
1: 哦，房子也没啥。
0: 当中房子没啥。
1: 搿么搿辰光，
0: 你想七八年辰光伐？
1: 多少路啊？走过去。
0: 七八年辰光走过去，我估计大概总归廿分钟到半个钟头。
1: 哦，还蛮远的。
0: 远远，伊当中。
1: 蛮远，蛮远。
0: 当中。
1: 哦哟。
0: 搿是阿拉个走法。
1: 哎，那走法。
0: 那么还有呢？伊到安定镇高头。
1: 哎。
0: 有个人讲，青浦路啥？伊拉松江。
1: 哎。
0: 从寿山村到安定镇高头。
1: 哎。
0: 安定镇高头还是要走进来。那么伊搿条路呢，就比阿拉走进来搿条路要好一点。
1: 哦。
0: 伊搿条是泥路。
1: 哦。
0: 阿拉搿条是梅溪路。
1: 哦哦，
0: 那么伊搿条路为啥做了好呢？有姚章功劳，就是王娘节，
1: 嗯嗯，
0: 得姚章功劳，伊有故事。
1: 老姚章了，
0: 老姚章伊有故事。
1: 哦，
0: 就是阿拉平常辰光实际上碰勿着伊。
1: 哦，
0: 伊实际上在讲外交工作。
1: 哦，
0: 伊帮
1: 学堂里个外交，
0: 因为刚刚百对对对，
1: 侬帮
0: 百废待兴啊，
1: 外头
0: 对，侬
1: 打交道啊，
0: 伊师资要协调，
1: 交
0: 具道具，实际平时伊是需要去沟通啊，
1: 交通了啥侪要考虑到，
0: 对，就交通，
1: 学堂交通，
0: 有再讲就是讲路啊。
1: 嗯，
0: 本来伊搿条路也勿好。
1: 哦，我讲个水泥路也勿好。
0: 是搿条水泥路还是
1: 美洲？
0: 美洲啊，
1: 嗯，
0: 是一个砖头啊，啥物事人家铺个呀。
1: 嗯嗯。
0: 伊搿么第一家来了以后，伊觉着勿来三啊。
1: 嗯。
0: 要质量尽可能比伊拉好一点。
1: 嗯。
0: 读书勿容易，介勿容易个。
1: 嗯。
0: 条件尽可能来伊能够做得到个好一点，
1: 嗯，
0: 状态了好一点。伊到教育局报，
1: 嗯，
0: 到院里向报，伊讲要修条路。开头教育局、教育科了啥勿同意。
1: 哦。
0: 不同意，伊讲经费侪老紧张，
1: 嗯，
0: 对吧？刚刚结束，经费侪老紧张，伊讲侬自家去想办法。
1: 伊拉搿辰光希望就是要用钞票，还是用了学堂里向房子？
0: 对，用了学堂里，弄个示范。
1: 外头勿
0: 铺条路，铺条路，伊讲侬去帮人家大地里向协商，侬帮公路里去协商，
1: 哦哟，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么伊后来哪能呢？想了个办法，
1: 嗯，
0: 请教育局领导，
1: 嗯，
0: 一个辰光分给副局长，
1: 嗯嗯，
0: 请副局长，伊讲侬到我学堂里来看一看，
1: 嗯，
0: 搿么开车子去了呀，
1: 嗯，
0: 开车子过去，从安定下来，
1: 嗯。
0: 有点下来走进去半个钟头，
1: 哎呦，
0: 半个钟头，根本个领导一想是要，
1: 也没想法的，
0: 还是没想法，
1: 叫侬领导来看一看，
0: 要看看，
1: 我同侬讲没用，
0: 啊是，侬过来看，
1: 侬感受感受，
0: 一看嘛一看嘛，
1: 哎哎，
0: 你想阿拉四百个学生子，
1: 直
0: 接讲，
1: 嗯，
0: 四百多个学生子就才能够进场，不是从搿条路进来，消防局进来就是有点申请来，
1: 嗯嗯，
0: 那么后来叫里向机房投资，
1: 嗯，
0: 叫里向那点伊拉工作大点那一点，
1: 哦，
0: 那么学里向再去想办法弄一点，搿条路又铺出来。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伊搿条路出来，农民也开心啊！
1: 农民也便当了。
0: 农民，对对，伊送送货啊，
1: 送蔬菜啊，弄啥侪便当了。
0: 便当。
1: 哦，说明搿种情况，
0: 大队里
1: 也肯出眼钞票。
0: 也肯个，地方一筹嘛，就凑起来。
1: 搿辰光大家侪没钞票，侬想现在政府铺条路是不是太快
0: 了？七八年个辰光，
1: 真勿容易。
0: 那么搿是一个，第二个有只故事，咕噜。用一个辰光，阿拉过去一个辰光，伊后头有条河浜，吃个是河浜个水。
1: 那吃河浜水啊？
0: 当然，现在想象不出个。
1: 咁么自来水应该
0: 弄
1: 有了咯？
0: 自来水伊也通过搿，我估计也通过搿水。
1: 哦哦。
0: 所以我等下是要讲个，伊一部分取水口，
1: 就
0: 辣搿
1: 河浜里向。
0: 啊，取水口。
1: 哎呦。
0: 过滤后来通过管子出来，好像自来水。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自来水个取，假如讲取水口，阿拉讲勿清爽个，侬再过滤啊。
1: 太近了，靠近人家农村了啥的。
0: 对，就辣后头。
1: 哎哎，
0: 因为我出条路的辰光，阿拉当初进士，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当然那条进士弄上来，
1: 嗯，
0: 最开头进士也没吃，还是河浜水，河浜水摆了缸里向，用明白摆了让伊沉淀，
1: 定一定就是讲，
0: 搿点苦头侪吃过。
1: 哎呦，搿水真的是勿卫生个呀，
0: 勿卫生。那么要烧，用水还要烧，天冷了要用热水，
1: 要用热水
0: 个，要有大个锅炉。
1: 而且学堂里向应该讲，应该有得搿个浴室个咯，
0: 浴室有个，
1: 公共浴室，
0: 人流个。
1: 哦，轮流进去，
0: 大概轮流去，哎，轮流去，
1: 嗯，
0: 好几个人都可以。
1: 小来洗，
0: 小淋浴，
1: 哦，
0: 是淋浴，不是泡的，淋浴出来的还是用这个叫泡的水，
1: 嗯嗯，
0: 洗这个，
1: 反正是几楼来洗，
0: 因为四十年前头了嘛，
1: 嗯嗯，
0: 毕竟四十年前头了。那么，但是伊搿只锅炉对吧？
1: 嗯，
0: 搿只锅炉要到外头去买的，刚叫搿搭去买，侬订车，
1: 嗯嗯，
0: 订车呢，伊自家去。寻厂长了啥？
1: 校长自家去寻啊！
0: 哎，是，所以忙呀，所以很敬仰。
1: 哎呦，我想搿个事体嘛，应该是
0: 老革命，伊老革命啊！
1: 啥个搿种总务主任或者是后勤啊啥？伊
0: 自家亲自去，就像厂长搿了啥，感人啊！所以就相当感人啊！
1: 嗯，
0: 到江桥，因为侬肯定这个交通状况也
1: 不
0: 好，不
1: 便当啊，
0: 肯定不便当，对吧？要管。到江桥帮伊拉厂长讲，厂长讲侬搿只锅炉嘛，介多只锅炉，
1: 嗯，
0: 四百个人还交水了，
1: 哎哎，
0: 至少我帮侬做一做嘛，大概一年到两年辰光，
1: 可以
0: 看一年到两。

0: 辰光没来塞，
1: 又来不及了，
0: 哎，来不及。
1: 那要吃要用，
0: 对对对，
1: 生活要大的，平常吃开始。
0: 后来再帮区里向，再帮院里向，那辰光是再帮院里向讲，
1: 院里向讲，
0: 再讲，那么伊正好也有朋友，
1: 嗯，
0: 通过朋友再去帮伊拉厂长讲，
1: 嗯嗯，
0: 那么总算加急加快，
1: 哦，
0: 搿只锅炉弄出来搬过来，阿拉正好享用到。
1: 哦，那正好享用到，
0: 正好用到搿件事。
1: 王老师讲到享用，
0: 啊，享用，
1: 嗯，真的是享用，
0: 享用，哎，搿辰光真的是享受。
1: 搿么就讲，热水瓶好去泡水，
0: 热水瓶好。

0: 那个辰光呢，不是用，我记得哦，不是用彩票了，哦，这个饭票啊。
1: 学堂里应该买饭彩票了啥个了？
0: 反正我记得阿拉那个辰光对吧，还是大哥的，小哥，不好讲大哥。就是讲，伊只壳子对吧？
1: 哎哎，
0: 伊不是饭壳子哦。
1: 哎哎，
0: 伊一般般，像人家一般般。
1: 嗯嗯。
0: 这个铝的铝制的，
1: 嗯嗯，
0: 长方形的，口沫大概是人家几公分高的。
1: 嗯嗯。
0: 伊饭摆了里向蒸的。
1: 哦哦。
0: 八个人一桌。
1: 统一的吧？那。
0: 统一的。
1: 嗯嗯。
0: 一桌，一把刀，我记得他一个。
1: 哎哎哎，搿能介。
0: 一弄。
1: 哎。
0: 摆了弄当时的。
1: 哪有买的咯？是。
0: 当时我高头。
1: 哎。
0: 哎，伊统一的嘛。
1: 哦。
0: 伊个饭也统一的，菜也统一的。
1: 嗯嗯嗯。
0: 统一的菜一大锅。那自噶去打，
1: 嗯嗯，
0: 汤别头有弄起来，
1: 嗯，
0: 饭一个。
1: 咁那个伙食哪能？四万区有补贴吗？应该讲还可以个了。
0: 还有只馒头，对，除脱饭还有只馒头。
1: 啊，蛮好。
0: 汤，
1: 嗯，
0: 那么个菜呢，实际上一般性。啊，真的。
1: 现在想想是真的。
0: 哎，现在一般性，因为有的但是不一样，因为阿拉老早屋里向还可以嘛，
1: 嗯，
0: 吃了好。侬有的可能以农村里向考上来，
1: 觉得蛮好嘞。
0: 有的崇明考上来，上书。上书了，
1: 崇明是崇明，
0: 穷
1: 条件比较差。
0: 那么，伊觉得有的，伊自家屋里向不要烧饭，比如讲有的集体的是能家吃饭，
1: 嗯，
0: 有包上的三顿，
1: 就老好嘞。
0: 老有的馒头吃，有的饭吃，伊觉得相当好了，
1: 嗯，
0: 对吧？所以为了搿事，对吧？阿拉曾经学堂里向搿点热血青年啊，
1: 嗯，
0: 有的辰光侪是社会高头来的嘛，
1: 不得了，
0: 社会高头有过一趟太大的包。
1: 哦，那个不可以。
0: 哎，现在想想不好，
1: 现在想
0: 对不起个老校长。
1: 老校长做了介许多事体，
0: 但是不晓得，有辰光不晓得。
1: 哦，
0: 后来晓得的。
1: 那冲动，
0: 那侬冲动对吧？
1: 为啥事体？
0: 有一个阶段，
1: 跟侬把校长好叫讲，当面去沟通，或者通过老师去讲了。
0: 碰不着校长。
1: 哦，碰不着。
0: 一个阿拉不会碰到校长。
1: 搿帮伊写封信啊，可以了。
0: 把阿拉说帮政教主任、帮教导主任帮管生活的。
1: 那去帮伊拉去上了。
0: 帮伊拉去讲，还是呀？
1: 侬不是帮伊讲，你那去帮伊拉上了哟？
0: 因为迭个没结果嘛，没结果嘛，要贴大字报了。因为文科预封还有呀。
1: 哎呦，搿是不好。家庭故事，真
0: 实讲实。伊搿条河浜，搿条河浜后头一般性呢，过滤了以后还可以。
1: 哎哎。
0: 但是伊大概有一趟化学污染呀啥物事。
1: 嗯嗯。
0: 反正搿条河浜，搿河浜里向水侪抽脱。
1: 有味道。
0: 那么伊上来了以后对伐？阿拉打个，因为迭个生牙齿啊啥物事吃的，侪是搿水啊。
1: 有味道了。
0: 有味道。那么去浇着了以后。还是没结果，没结果嘛，贴大字报了。
1: 哦哟，
0: 哎，总算好了。
1: 校长看到了，
0: 想办法。校长反倒看到吧，反正校长不看到嘛，小晓得了。
1: 哦哟，
0: 伊肯定批示，搿桩事肯定要做好。
1: 啥人去牵头？是不是侬带头啊？
0: 我不带头。
1: 侬倒不是侬带头。
0: 哎，我有两个朋友带头，还是几个班长。
1: 侬晓得个了，搿事体。
0: 对，
1: 嗯，
0: 学生会的。
1: 哦哟，
0: 还有几个班长带头，我还可以。
1: 侬
0: 但是我心里想赞成个。
1: 哎哟，
0: 校长讲叫我写个，我也肯定写个。
1: 哦哟，
0: 我也肯定写个。
1: 搿是应该讲，应该讲帮校长好好叫讲，那写封信啊比搿个好。
0: 现在想想对不起，
1: 现在想想对不起啊。
0: 不晓得实际上校长背后头做了交关，
1: 介许多事体，
0: 做了交关
1: 铺路了啥，对伐？侬搿。
0: 但是那个辰光血气方刚心急嘛。
1: 侬搿再讲搿水哦，比铺路好久要好久难了。侬搿水引过来勿是桩容易事体。
0: 但是后来就好了呀，过脱没多少辰光。
1: 哦。
0: 葛末伊背后头肯定做了交关工作。
1: 学堂里是重视。
0: 哎，肯定做交关工作。
1: 哦。
0: 那么那个辰光对伐？实际上蛮艰苦的，每一个寝室里向十个人。
1: 嗯嗯。
0: 对伐？十二个人。
1: 嗯。
0: 就是。每人一只水热水瓶，侬要弄去泡，那么还有一个人，反正卡米亚来搿搭，大姐也来搿搭，
1: 卡米大姐，哎，
0: 侪是当时面盆嘛，现在想想勿大，侬卡米哪能
1: 好？啊，那一只面盆啊，搿总归
0: 侪来搿搭，
1: 女学生子是分开的，脚盆面盆，面盆归面盆，脚盆归脚盆。
0: 反正女小囡说说阿拉没去过，晓得没？
1: 王老师搿点，
0: 不，反正我伊拉是辣楼上玩，对伐？
1: 就勿好去，
0: 哎，勿去，
1: 应该是分开的，面盆脚盆啊，而且毛巾脚布侪分开。
0: 跟侬要带多少东西？搿么男的嘛，想想算了呀，侬。
1: 哎呦，不卫生。
0: 不，就是七八年呀。
1: 哦，搿辰光还是
0: 七八年，农民刚刚上来辰光，啥物事帮着过？
1: 农民刚刚转变，
0: 但是呢，但是毛巾和脚布是分开的。
1: 哦哦。
0: 就是伊一个，不是讲看好面有抹上大酱，不是搿意思。
1: 已经勿容易了。看
0: 好面有，
1: 一打一打。
0: 都冷水凉冲一冲，转转来，搿么搿只面盆，侬少个面积呀？侬想十二个人面盆，十二只面盆啊？
1: 哦，那十二个人一个寝室，我真想象勿出。
0: 十二人十二只面盆，侬讲侬去，再把只脚个脚盆来话。就廿四只哪能摆得了？
1: 后来八个人在寝室，大家侪叫苦连天了。不要讲那十，哎呦，十二个人。
0: 阿拉要忆苦思甜啊！
1: 哦，真的是不容易。
0: 搿点老的毕业生没让忆苦思甜啊！
1: 艰苦岁月，搿能过来，经历过来。
0: 真的老艰苦。
1: 哦，侬搿能讲是的，十二只面盆，侬再弄十二只，廿
0: 四
1: 只了。
0: 就廿四只，那更不可能。
1: 哎呦，
0: 对吧？搿
1: 是。
0: 天冷蛮苦的。
1: 嗯嗯。
0: 天冷要到外头去泡热水的。
1: 那个热水瓶侪是屋里带来的。
0: 屋里带得来。
1: 哎呦，热水瓶带来的。
0: 冷流有十二升。一个辰光热水瓶，我记得等个外头用竹头，
1: 竹头弄出来的，
0: 竹头边，
1: 我小辰光还用过。
0: 不当容易坏脱，里向。

0: 艺术品对啊，啥物事？
1: 但是搿只艺术品，好像我到时一直印，好像到了外头哟，溢出来哟，印啊，勿像人家种塑料有只口子的。
0: 不要紧啊，下头穿的。
1: 哦，无所谓。
0: 穿的些是，穿的上头泥。
1: 那四门厅也没个，再穿头真
0: 的。没，有穿头。
1: 直接露出来穿头啊？
0: 哎，露出来穿头。
1: 哎呦，搿条件是艰苦，是艰苦。
0: 我出头露的地方，最早出头露四个。
1: 嗯。
0: 地方侪泥啊。
1: 哦，还要苦嘞！
0: 你上头楼市的，是一个地主婆
1: 盖房子，
0: 边头个房子，
1: 哦哟，
0: 才是借拨了用用。那么第二年到第二年好了，
1: 嗯，
0: 拆掉了，伊房子帮侬借好了五楼头个，
1: 嗯嗯，
0: 两间。
1: 所以侬到
0: 两间小房子，
1: 侬到一定是万不觉得苦了，
0: 不觉得苦啊？
1: 农民苦还要苦了。
0: 是上枪个辰光没吃个呀，啥地方有得吃个？
1: 自家伊拉讲里头烧火了啥力气也没嘞，
0: 所以讲觉得没没。真的是没，
1: 所以侬搿辰光读书再苦做考究了啥，侬还觉得还好点伐？
0: 啊，就苦苦，
1: 苦也苦。
0: 但是啊，对，
1: 做功课也是苦，
0: 但是要做，哎，还是要做的，因为毕竟出来了，阿拉搿辰光毕竟出来了，生
1: 哦扬眉吐气，
0: 扬眉吐气了，勿是侬遥遥无期的农村里向出来了哇？
1: 那搿辰光有种鲤鹰跳龙门的感觉伐？
0: 啊，一片光明，
1: 一片光明，
0: 一片光明。所以再苦再考究再勿觉得。
1: 嗯，
0: 因为侬想当初阿拉从家庭到。大概至少路浪向也要半个钟头，
1: 到安定去。
0: 有的没社会的，要来的。
1: 哦哟，
0: 对吧？要来的。
1: 但是侬假使带了皮头铺盖，第一趟去是拿屋里送侬去的咯。
0: 要送啊。
1: 哎，侬想一家头皮头铺盖还热水瓶了，还面粉了，还弄块弄啥这个毛线袋了。
0: 毛线袋，交交关关东西。
1: 摆了里向。
0: 爷娘，哎，对，阿拉妈，
1: 嗯，
0: 跟着一道去。
1: 一道去。
0: 摆好了，因为那个辰光我还可以啊，因为我不早起的嘛。
1: 哎哎。
0: 早起嘛，车子高头还可以。伊拉后头可能。
1: 人才隔了一趟，
0: 车子高头个，车子高头个，就是像围城里向到那个三女大学的路当向，差不多啊。
1: 哎呦，
0: 啊，
1: 我听侬讲讲，王老师，那搿段岁月，这个拍出来电视老好看，有画面感。
0: 因为侬想，真的峥嵘岁月，沧桑，不单单是啥的，求学辰光，侪是能介，不单单我晓得，不是仅仅是阿拉一定岁月，我告诉侬，我身上，我带了啥，侪是能介。
1: 是，
0: 百废俱兴嘛。

现在的学生肯定是想象不出了。十二个人住了一间砖头铺地的寝室里，十二只竹筐热水瓶，十二只搪瓷面盆摆了一道，是无灯的壮观。这个壮观是要打引号的。如此拥挤、简陋、艰苦的环境，对于王维儿这能彻底落户考出来的知青来讲，却是乐在其中，一眼也不觉着苦。要讲苦，看不着将来，这才是真的苦。而现在，穿过郁郁葱葱的深山树林，远远看到教室平房屋顶，就觉着前途一片光明，心里每个角角落落，好像侪被明媚的春光。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弹弓晃出了裤腰浪，作者姚明。我认得个一辈从农村长大的男小人，小辰光侪白相过弹弓的。一把弹弓晃出了裤腰浪向，辣辣春前夏后走来走去，侪过走路打风一样，来得个神气了。我的童年铁丝还是个稀奇的物事，屋里向没现成的铁丝。即使有，哪能有的多余的好拨侬用来做弹弓的框架哦？大爹来塞的，用锯子从坡子浪向夹了一段树下子，等伊沥干水分之后，用削刀当当心心的拿树皮磨光打平，再踏个一层桐油，帮我做成了坚挺有力、硬质有两斤斤的弹弓架子。一眼也不比啥个铁丝微成功的推背哦。弹弓橡皮筋好从走村穿巷货浪队搿面弄得来，当然勿是买的，是用三玻璃肉骨头、牙膏壳子等废料去调。

为了调点橡皮筋，就表示侬要放弃脱吃烂菜汤的机会。搿真是个两难的选择。为了心爱的弹弓，只好是嘴巴浪向吃亏点了。调得来的橡皮筋穿辣了弹弓的架子浪向，几趟下来，迭个弹升力、破升力搿是非常高的。有辰光到了只上下来光秃秃的空架子，你们心里想就奔忙了火浪袋子啊，也好早点来。一趟偶然的机会，我放夜学路过老王伯伯修脚踏车的摊头辰光，看到掉下来的粉红色的内胎，让我是脑筋一动啊！哎，这个飞机的内胎不就好金城宫圆圈圈当橡皮筋派用场吗？老王伯伯真豪气哦，一记头帮我捡了廿七只，我拿伊拉套穿了一道，装了弹皮弓的架子浪向。虽然讲这个橡胶内胎的张力、弹力没橡皮筋加足，但是啊，伊蛮扎实的，来得个劲用了，用来赶马车，还有拿这个双翅翼子浪的果子打下来啊，搿是绰绰有余啊。老王伯伯送拨我两只废旧的内胎，我再也用不着担心橡皮筋断档了。就迭能，迭个办法辣辣村里向的小朋友当中传开了。隔壁村庄的小朋友也到我屋里来取经了，试了试，也讲真的是蛮怕用上的。有人曾经不止一趟问过我，小辰光白相弹弓，也曾唱过舞啊。阿曾发生过靠在人家玻璃窗打伤小伙伴叫爷娘赔铜钿的事体啊！讲真的，迭眼侪没过。村里向小伙伴白相弹弓所用的子弹啊，迭个子弹要打引号的，大家统一侪是用历史浪向的果子，啥个散砖头咯、小石头之类的物事啊，大家侪是严格禁止使用，字节遵守。要讲打弹弓，平常不大多用的，用了最多的是辣辣下手、秋收之际，场地浪向坐满了粮食，成群结队的马雀飞过来觅食了。爷娘让我们用弹弓来赶脱伊拉，把打伤、打痛的马雀，肯定是回去转告过伊个小伙伴了，起到了非常大的警示、威慑作用。一个年代。学堂每年组织每老子专项行动，同学们挖洞浇水，拿老子从洞里向赶出来辰光，我候了旁边用弹弓专门打从洞里向逃出来的老子，可是一打一个准，老有成就感的。顶主要是村里向小伙伴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使是做官兵捉强盗游戏。弹弓也绝对不允许对准人。现在的小囡啊，大概只有辣辣电视剧、电影当中还好看得着弹弓的踪影。伊拉白相的游戏用的侪是清一色的电子产品，一部手机辣手里向，充到子头，捏牢半天也不肯放手。多了智能化，少了实际操作，绝大多数是一家头蹲辣屋里白相。少掉了小伙伴大家一道白相的情景，都是氛围，而且容易上瘾头、上眼睛。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0: 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9: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0: 什么？健康证？
9: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0: 什么电话号码？
9: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9: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

0: 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

0: 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

0: 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2: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3: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6: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7: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5: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8: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5: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油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

0: 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9: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 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8: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9: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7: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

0: 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

0: 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

0: 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15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也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乘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 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像航天员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

0: 他们还在鬼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5: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4: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

0: 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0: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0: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 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一起去了解。
7: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8: 主位便宜点好了，
9: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0: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7: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1: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2: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1: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7: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1: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12: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1: 是的。
7: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3: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

0: 做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2: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5: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6: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5: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7: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5: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 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9: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了。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5: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9: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3: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5: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9: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5: 陈燕和同伴已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1: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5: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4: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

0: 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3: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4: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1: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2: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1: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4: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3: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

0: 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雪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2: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牵制力，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非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4: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 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

0: 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2: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3: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2-3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2-3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2: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儿下手比较好？
3: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

0: 不是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 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你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

0: 参与啊，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啊，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啊，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了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为什么不行，自然探索边界究竟在哪儿？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3: 聚焦长三角，
2: 放眼国内外，
3: 嘉广新闻纵横。
4: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S20外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工程跨曹安公路首根钢箱梁成功吊装，区领导张宇翔调研税务工作重点企业，坚守岗位高效作业，快递小哥无惧考验，嘉定华亭的田头窑火烧出一座网红农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各位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关注嘉定新闻。 S20 外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工程是上海市15-5期间提升城市道路通行能力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前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工程一标段曹安公路立交的首根钢箱梁顺利完成吊装，这也是全线首个启动架梁施工的标段。
4: 凌晨1:30许，随着现场总指挥一声令下，两台大型吊机同步起吊，重达100余吨的钢箱梁在指挥员精准调度下缓缓抬升、平移、下落。约15分钟后，这段横跨曹安公路的钢箱梁被严丝合缝地安放到预定支座上，首吊任务圆满成功。
6: 这段钢箱梁为 S20 曹安公路立交桥西侧北向南匝道桥外侧的半幅中跨长安公路的钢箱梁，钢箱梁长度58米，总重量达到172吨。
4: 按照计划，本阶段共需架设3段钢箱梁，主跨段就位后，剩余2跨的吊装作业将在施工围挡内完成。届时 S20 曹安公路上下匝道及地面道路交通均不受影响。据了解，跨曹安公路桥拆除改造工程需拆除原有立交桥，并在原位建主线高架桥和平行匝道桥，为最大限度降低对高速通行的影响，拆建过程采用由外向内、逐侧拆除、逐步倒改、逐跨新建的精细化方案。
7: 一阶段呢，架设西侧的 GL N1 匝道，

0: 桥梁外侧的一个半幅钢架桥，二级站桥呢架设东侧的 G2WN 匝道桥，整幅钢架梁；三级段呢架设西侧的 G2N1 匝道桥内侧的一个半幅钢架梁；那么四级段呢架设主线高架桥的钢架梁。
1: S20 外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工程北起桃浦路，南至新珠路，途经嘉定、长宁、闵行三区，全长约18.1公里。作为上海主城区存量交通设施的更新样板，工程采用单层变双层的立体化改造，实现快慢分离、客货分流，将有效串联沿线路网，缓解外环长期拥堵，完善区域交通循环体系，同时进一步服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上海西部地区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加州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来到区域税务局开展调研，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并就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张宇翔指出，近年来，全区税务系统主动跨前，履职尽责，在深化征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成效突出，有力保障了区域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为嘉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宇翔要求咬定目标，坚定信心，紧紧围绕全年既定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充分发挥税务专业优势，精准研判区域经济运行态势，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涵养税源，巩固税基，聚焦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以管服并举的行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要跳出税务看税务，强化数据应用和协同联动，做实重点税源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打磨完善税收经济分析拳头产品，进一步更好服务区域发展。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打造信念如磐、作风如钢、本领如风的税务铁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副区长刘家峰参加调研。加州媒记者李品、黄嘉兴报道。
2: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赴安亭镇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倾听发展诉求，共谋高质量发展。
1: 卡斯马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麦格纳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全资子公司，主营汽车底盘与车身结构件的设计和制造。张宇翔一行深入生产一线，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详细了解产品工艺、市场销售及发展规划，并围绕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等话题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张宇翔充分肯定卡斯马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不断巩固和扩大竞争优势。随后，张宇翔一行来到上海易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展厅，详细了解柔性自动化生产线、智慧工厂解决方案等核心业务。易药科技聚焦工业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主营业务涵盖汽车焊装、总装、新能源、食品饮料自动化及一般工业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听取企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后，张宇翔指出，易药科技所处赛道新、特色强、增长快，发展前景值得期待。相关部门和安亭镇要一如既往支持好企业发展，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帮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有力支撑。加州媒记者李品、黄嘉兴报道。
2: 连日高温热浪席卷街头巷尾，快递小哥们坚守岗位，高效作业，用汗水保障市民快件及时送达，守护城市物流生命线。
1: 上午，在城中路邮政支局快递分拣站，快递员们火力全开，扫码分拣归仓一气呵成。站内闷热难耐，尽管风扇奋力运转，但汗水仍止不住地从他们的额头背上渗出来。
3: 我们营业部进口量的话，一天有8000-9000左右，全部都要过这个顶扫机。
1: 大批量快件分拣完成后，快递员们会对照各自派送片区，用记号笔逐一标注楼栋、门牌号，细致做好分类，提升后续配送效率。
3: 在我个人的区域要写写几一两千件吧。
1: 记者注意到，几乎每位揽投员的手臂都有一道专属夏日的黑白分界线。从业近十年的杨锦洲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夏季的露天作业，除了日均40000的步数统计，也让他拥有了一对去不掉的黑色袖套。
4: 要晒4个月，基本皮肤都是黑的。你看，这边看，跟这边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下午3点，日间集中分拣工作顺利收尾，揽投员们纷纷骑上电动车，奔赴辖区各个小区街巷。顶着炎炎烈日，杨锦洲穿梭在片区各个楼栋之间，每一件快递他都精准对位，细心投递。
4: 这个小区大概一天大概有120个左右。对，你看这是802/802/32号802，我就放32号/802门口，它不能放错。重复大概有400多次吧，基本上每一个他都要拍照的。
1: 据了解，城中路邮政支局城中路营业部日均快递进口量稳定在10000件左右。面对持续高温天气，站点多措并举，筑牢防暑保障，提前备足盐汽水、矿泉水、清凉油、龙虎人丹等各类防暑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揽投员高温作业安全与健康，让一线劳动者安心坚守岗位。加入媒记者彭晓岩、汪建报道。
2: 对消防员来说，夏练三伏是每年的必修课。顶着高温、身穿厚重装备的消防员们正火热开展真烟真火实战训练。他们化身高温里的逆行者，用汗水打磨救援硬本领。
1: 记者来到加检消防救援站，看到室内烟火特性训练正在进行。参训消防员穿戴起60斤重的全套灭火防护装备，手持水袋，依次冲进火光与浓烟交织的密闭舱体，开展灭火作业。舱内浓烟遮蔽视线，持续高温不断烘烤着身上的防护服。一轮训练结束后，队员们纷纷卸下装备，身上的短袖早已被汗水浸透。
5: 训练的时候累一点苦一点，然后上火场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就有底，才能充分的保护自己和保护人民群众。
1: 真火模拟训练只是夏日练兵的其中一环，除此之外，站内还常态化开展架梯救援、高层水带铺设、火场紧急避险等配套训练科目，分别对应高层住宅火灾扑救、消防员遇险搜救等救援场景。
6: 进入沙区之后，每天消防员都在体能训练，复杂训练也是提升实战打赢能力，平时多流汗，膳食少流血。
1: 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锤炼着每一名消防员的专业技能，也为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可靠的防线。加入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
2: 最近，华亭镇的成超农场成了不少市民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大众点评上，它高居嘉定区休闲园区销量榜第1名。评论区里适合带小朋友来玩、DIY 体验感直接拉满等评价高频出现。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中午11点，窑烤店里弥漫着麦香和柴火气。来自宝山的严女士一家正围在操作台前，看着孩子挽着袖子学摊面饼。
7: 披萨味道也蛮好吃的，然后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觉得性价比也比较高。上一次来的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热，还去那个采摘棚摘了土豆什么的。
1: 作为上海名牌产品城市蔬菜的核心基地，这座占地755亩的农场原本走的是商超配送路线，每天都会产生部分颜值不够但品质完好的余量蔬菜。怎么把这些菜变废为宝？团队琢磨来琢磨去，干脆在田头开了一座市集，请市民自己来摘、来玩、来吃。起初只是采摘，结果客人弯腰摘了半天，一抬头发现连个歇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于是橘黄色的窑烤店在田埂边立了起来。
8: 可以喝咖啡，可以吃吃披萨，后续我们可能会开设中餐啊，然后像室外的可能后面我们会做一些烧烤啊，做一些这些的体验的。
1: 事实上，成超农场不只是市民的周末好去处，更是华亭镇联浚村推进乡村振兴的一块重要试验田。今年联浚村成功获评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成超农场作为村里重点引进的产业项目之一，与乡村公寓、华亭油点田共享菜园、邻里中心等一同构成了农业加文旅的产业拼图。 加入媒记者黄湘玉、蔡成浩报道。
2: 作为2026年

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发布的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凭借科技加文化加研学的创新模式，成为今夏热门的研学新地标。在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能沉浸式穿梭时空。依托全景影像技术，

0: 的一种形式出现，非常的亲切。
1: 从270度环幕沉浸式观影到裸眼实地动感飞行，再到 VR 高空交互体验，馆内三大特色体验板块层层递进，衔接流畅，构建出完整的文化研学动线。
2: 这里有 AI 互动，还有数字化展陈。比起书本上的讲解，我感觉这种形式更能让孩子们记得住我们的南翔古镇。
1: 新颖的文旅体验形式也让千年南翔数字艺术馆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0: 用数字光景的科技把南翔嘉定这边的本土文化千年文脉活化出来。工作日呢，我们是以研学的团队为主，然后期末呢是以亲子家庭和自由行的这个旅客比较多，然后整体的接待量是比平时翻了不少的。
1: 加州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
3: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时

0: 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湘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与

0: 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 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

0: 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6: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9: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9: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 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

0: 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裂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我企业，中方采取5项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设备发起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
1: 上汽与通用合资续约20年，到2030年将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播送本台晨间快评，29年合资变形计，上汽通用开启反向出海时代。
0: 陈吉宁走访调研上海创智学院，要求打造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培养新高地，心无旁骛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研究，勇闯无人区。
1: 今年上海书展1420项阅读活动再创新高，将串联阅读、文旅、商业、休闲业态，联动周边消费场所，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播送记者报道。
0: 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节目，提出去现场解决、去听更多意见、去合力找到办法3项工作要求。今天做客节目的是青浦区代理区长李峰。
1: 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贯通，计划未来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补齐浦东南北向轨交关键一笔。
0: 台风白海豚周五起影响深城，登陆闽浙沿海可能性正在上升。
1: 伊朗称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将关闭临时航道。
0: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后，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周仲阳、李英蕊。
0: 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今天本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5度，最低气温28.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昨天宣布5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3C 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

0: 等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其中，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指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无人机、海底光缆以及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等多个领域。美方还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相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商务部表示，中方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另据报道，继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之后，美国又将目光投向了光模块。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起草一项禁令，拟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号的光收发模块。光模块是光通信系统中实现光电转换的核心器件，在 AI 数据中心中扮演着神经网络的核心角色。中国驻美使馆对此回应称，美方应倾听两国工商界客观理性的声音，停止抹黑中国企业。对于任何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国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
1: 在美方不断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的背景下，一场中美企业的双向奔赴正让双方在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前沿创新上的合作空间持续扩展。昨天，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在上海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这次合作续约是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任票。面向未来，双方股东将为上汽通用汽车持续加强资源投入，支持本土团队主导全新车型和新能源智能化技术研发。根据规划，从现在起到2030年，上汽通用汽车将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不断完善别克和凯迪拉克新能源产品矩阵，在巩固企业新能源渗透率在合资品牌中领先地位的同时，加快跻身中国新能源主流品牌的阵营。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2: 中国的技术不管从锂电池到电机到整个智能网联这些技术方面都实现了世界的一个超级领先，美国企业需要中国的产业的一个支撑，也需要中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赋能，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这个上汽通的合作典范未来将持续的发挥良好的作用。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本台记者高嘉晨的采访首记。29年合资变形记，上汽通用开启反向出海时代。
4: 1997年，上海汽车与通用汽车牵手，基地在浦东破土动工。彼时的背景是有一个市场前景巨大的中国市场，有对新技术极其渴求的中国车企和通用这家有着90年历史的国际知名汽车厂商。1.0 版本的合作就是用市场换技术。29年后的今天，双方续约之时也是成绩单公布之时。先看销量，累计2000万辆，这个数字摆在哪儿？别克凯越、英朗 GL8、雪佛兰克鲁兹、凯迪拉克 CT5， 这些车型早就成为中国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再看能力，泛亚汽车技术中心让上汽通用成为国内第一家同时具备整车和新能源三电系统正向开发能力的合资车企，主导或参与制定了近300项行业标准。所以这次续约值得关注的不仅是续这个动作，而是牵手 2.0 版本的合作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合作的模式也必然随之调整。

0: 调整。签约仪式上，双方放了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从现在起到2030年要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这不是表决心，这是在排工期。因为全球汽车赛道已经转到电动化和智能化，而中国在这条赛道上的供应链效率、市场节奏和用户洞察已经跑到了前面。依托中国团队主导研发的逍遥超级融合架构，别克致敬 E7 即将开启反向出海时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信息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达到2093.6万辆，销量占有率为 69.5%， 较去年同期上升 4.3%。这意味着2025年中国每卖出10辆车就有7辆是中国品牌。而出口方面，合资企业出口成为新的亮点，国外厂商本身的国际市场的渠道和深耕能力也是中国车企看重的合作。29年前在浦东画的那个圈，引进来的是资本和技术。29年后在同一座城市签续约，输出的是中国定义的创新和速度。下一个20年，上汽通用能跑到什么位置？等2047年再回头看，可能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围绕贯彻落实12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前往上海创智学院走访调研。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完善办学模式，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力打造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培养新高地，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陈吉宁指出，希望上海创智学院牢记办学使命，强化战略敏捷，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更好把创新力量、创新资源、创新要素集聚起来，进一步创新科研范式，深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融合协同，助力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工程放大、全链条创新加速，推动前沿原始突破、科研创新成果更快走向真实场景和产业应用。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营造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性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师资来源，配优师资力量，探索建立新型评价体系，入细入微做好学生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科技攻关第一线磨砺成长，培养更多引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科学家加创业者。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创业者精神，引导师生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学风，坚定科研信心，心无旁骛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研究，在勇闯无人区中不断实现科创新突破，市领导化缘参加调研。
3: 2026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到18号举办，以双主场加 X 加 N 模式开启一场关于阅读的全程文化盛宴。在开幕倒计时一周之际，主办方举行第二次新闻通缉会。截至目前，今年书展已确定将举办约1420场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请听报道。
4: 从黑龙江到黄浦江，今年上海书展黑龙江首次担任主宾省。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版权局局长赵福义在通缉会现场报了一连串数字。他说，此次统筹了全省的出版精品、非遗文创，还有让精神食粮更具象化的黑土优品等，奔赴跨越千里的书香之约。
5: 集中展示3460种精品图书、74种优秀的期刊、68种非遗展品和86类龙江特色好物，就是能吃能喝，力求为上海的朋友奉上一场独具龙江地域特色的文化盛宴。
4: 国家对中国出版集团携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23家人民牌中字头老字号出版机构重磅亮相，集中展销6000余种近65000册精品图书。中国出版集团

0: 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东方出版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陈一旺介绍，现场既汇聚重大文化出版工程成果、国家级出版奖获奖作品及重点新书，也有让爱书人得到实惠的折扣让利。
1: 新增了汇云专题展销专区，甄选2000余种、16000余册的特价好书让利读者。中国出版集团将举办近70场的文化阅读活动，所有现场活动都同步进行现场直播。
0: 今年上海书展继续延续双主场布局，上海书城与展览中心主会场错位互补，双向引流。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书展上海书城主会场负责人姜丽说，今年不仅票证互通，双场地集章打卡联动，嘉宾资源也将统筹共享。
2: 读者凭上海书城任意消费小票即可参与抽奖，每天送出200张书展门票，凭书展门票又可在书城商户享受专属折扣，推行一日双城模式，安排作家名家上午在展览中心，下午晚间落地上海书城，让书展的名家资源发挥最大效能。展览中心的主题神馆与书城的龙江书房同步打造黑龙江文化场景，统一安排作家交流和文创展销，以书展为纽带，串联阅读、文旅、商业、休闲业态。
0: 目前2026上海书展门票已经在线上渠道开售，读者可通过大麦、票星球两大售票平台购买。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上海书展执委会办公室处长曾源介绍，上海书城主会场自由进出，无需购票，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继续设置单日票，分为日场票和夜场票，价格与往届保持一致，日场票每张10元，夜场票每张5元。此外还有书展吉祥物豆点相关的6种福利套票。
3: 除了线上渠道，在上海展览中心沿中路和南京西路东西两侧入口也设置了便民的服务点，为有需要的市民读者提供现场帮助，协助60岁及以上的老年读者现场购票，提供进出场的指引，为残障人士提供专用通道服务等。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本届书展实行实名购票，购票时需绑定购票人本人身份信息，入场时要出示身份证件核验。今年购票入场也可以使用支付宝碰一下快速无证核验，无需携带实体票证，有效的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4: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5: 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昨天参加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节目，2小时里共接听12通电话，每一个看似柴米油盐的细碎诉求背后都牵着浦东城市治理的全局谋划。他对相关部门和属地提了3点要求：去现场解决，去听更多意见，去合力找到办法。请听报道。
6: 夏令热线的每一通电话都是城市治理的晴雨表。天津游客陆先生反映的是地铁11号线迪士尼站3号口出租车拒载现象。
7: 他说多远？我说4点多公里。他说你打开地图给我看一下，看了一下。他说你去下一辆。我找一共找了有4辆，就是没有人拉我。
6: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城管中队大队长周秀晨解释，这块区域本就禁止停车候客。
8: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呢是抢占管理区域。其实呢，出租车只能在西公交枢纽的出租车场站这个上客点才能打到这个车。
6: 既然不允许，为什么会被拒载？是管理不严、指示不清，还是设置不合理？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看看现场。规范管理的初衷是好的，但游客的直观却是不方便、不理解。
9: 起码你的指示要很明确，叫人家到哪去打车，你还是要以游客为中心来加强服务，同时呢又要打击这种拒载行为。所以我一直跟我们同事说，就是解决问题一定要到现场，因为到现场你最清楚真实的情况，到现场你就能找到办法，可能在现场能够解决效率就高很多。
6: 去现场为了精准判断问题根源，听意见则是要找到最优的解法。家住唐桥街道海运新村的贺先生反映，附近浦东南路上的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
10: 举个例子，线路是82路，我们这边公交站呢设置是有一个浦建路站和V3路站。第一，这两个站呢非常近，这两个站的距离呢只有不到50米，就不利于这个资源的利用。
6: 浦东建交委综合交通管理处副处长张强和唐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军荣都做了回应。作为南北通道的核心配套工程，浦东南路龙阳路节点改建工程正在施工中。对。

0: 该区域的交通影响较大，公交线路的临时设点也是几经讨论。
1: 这两个站确实是呢，就相距比较近，站点设置啊，调整也涉及到

0: 达到合理的要求，但最优解往往藏在居民的经典子里。
1: 这个可能叫张强处长，你可能要到现场去听听贺先生的诉求，多听听更大范围的小区的意见。所以我们就是要更广泛、更大范围找到一个最佳解，因为肯定你方便了一些人，会对另一部分人造成不方便。
0: 是第三个要求，去想想办法，强调的是跨部门联动协同，以此破解部门边界职能分工带来的治理难题。热线中反映的问题不少，横跨建设、管理、街道、物业等多个主体，单一部门权责有限，资源不足，单独处置常常束手无策，关键在合力。新场镇雪记路的违规停车问题就是这场联动的生动教案。附近道路通车后，雪记路上的临时停车点本该取消，但惯性还在。新场镇镇长潘丹表示，
2: 第一个呢，我们会在马路周边呢树立标识标牌，劝阻呢违规停车；第二个，规范停车的这样一个秩序呢，引导进入小区；第三个措施呢，我们也会强化联动执法，包括如果路上有僵尸车辆的话，我们会尽快进行一个清理；最后一个措施呢，加装一些机非隔离带，这个机动车就没法停在这个非机动车这个道上了。
0: 吴金城特别强调，这不是简单的执法问题，还有这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治理必须跑在习惯前面，真正实现小事快处置，大事联合攻坚。
1: 原来有些马路是方便给停车用的，现在成为交通道路之后，它的管理手势就要变了，这个就要快，这个越快了，老百姓他越能理解。如果迟迟不动啊，他就破窗效应了，他就认为我应该可以停在这。政府也要主动去管理，特别是我们加在一起，大家就能管好，因为分散来都觉得工具不足，但这个管好是为了让市民有个更好的环境。所以这个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人民城市为人民啊，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超大城市的乡村该如何破局生长？在上海青浦，从绣球花海带火网红村落，到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和利用，青浦没有大拆大建的粗放开发，没有景观城市化的生搬硬套，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海派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田垄之间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4: 每年五月的练塘东社村总能因为蓝紫色的绣球花海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场紫色风暴。今年一个半月的绣球花节吸引了50万人次到访东社村。谁曾想到这个拥有元代庄严寺、明代瑞龙桥的村落，几年前还因为地处偏僻，鲜少有人问津。改变的契机源于一朵花的整村运营。青浦区代理区长李芬告诉记者，2023年起，东社村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满山相遇，以一朵绣球花为 IP， 开启了一场乡村美学的重构实验。
5: 要通过乡村 CEO 的运营，能够提升它的美学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最后是要有经济的价值，让农村富裕起来，农民富裕起来。你想，我们练塘一共只有3-4万人的人口的数量，所以它的游客是整个练塘的要10多倍，这就是我们乡村做整村运营的一个效果。
4: 流量涌入的背后是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深层逻辑破局。东社村乡村 CEO 白俊义说，长期以来乡村的绿水青山往往因为算不清账而遭遇融资难题，好在最近随着上海第一本 VEP 生态账本落地，东社村村子里的好生态被明码标价，给出了2.45亿的生态估值。有了这本 VEP 生态账本，他们成功在银行贷到了款。
5: 第一笔贷款拿了多少？
6: 第一笔给我们整个批了3900多万，对吧？我们现在正在逐步的落地，所以这笔资金对我们做乡村、做东社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
4: 超大城市的农业如何在寸土寸金的空间里突围？李峰说，青浦给出的答案是向科技要空间，向数字要产能。走进白鹤镇的数字草莓工厂，智能玻璃温室内 LED 光配方技术模拟出草莓最喜欢的日光浴，物联网传感器精准调控着温湿度，多层立体栽培架上上万盆草莓整齐排列，草莓藤沿着支架向上生长，红色的果实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充满科技感的农业图景。
5: 我们打造了数字化的草莓植物工厂，一年四季都能让老百姓吃到新鲜的草莓。它的单位的产值比传统的种植啊

0: 要高十倍，品质也更稳定。最重要的要有科技赋能，就是我们也要以农字打头，科字打头，通过科技创新来提升农产品的价值。
1: 如果说东社村的绣球花海与白鹤的数字草莓工厂是乡村振兴的外在动能，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便是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色。照相镇松泽村是上海第一村，这里是上海之源，马家浜松泽两主文化在此交汇，6000年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李峰透露说，
0: 在15期间我们希望做一件大事，就是把我们上海博物馆的西馆能够落户到青浦来，跟我们的松泽遗址博物馆、我们的遗址公园能够整合起来，打造一个博物馆为特色的文化类的示范休闲区。30里水路看6000年文化，通过上博西馆的打造，以古文化的焕新来进一步激发乡村的新活力。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青浦区代理区长李峰将做客2026夏利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3: 7月31号，金山区区长杨元飞参加本台2026夏林热线区长访谈直播时，市民于女士反映，金山城市沙滩冲淋房的寄存柜全部收费，每次30元。对比浙江多地漂流景区、淋浴区均提供免费寄存柜。当时，金滨海集团总经理沈义峰回应称，城市沙滩淋浴房提供免费冲淋，寄存柜共设置2400个，收费标准是每次30元，另加20元押金。承诺将借鉴相关景区的收费模式，对寄存柜收费进行调整，考虑推出限时免费方案。杨元飞表示，城市沙滩对上海乃至长三角游客来说都是宝贵的岸线资源，运营方既要算好成本小账，更要立足区域发展和民生福祉，算好长远大账。市民的反应很快有了回响。金山城市沙滩运营部负责人崔晓松介绍，今天起，金山城市沙滩冲淋房寄存柜收费标准下调，调整后的具体收费标准是前30分钟内免费，超过半小时后采取递进式收费，每小时4元，当日20元封顶。
4: 最新的收费标准依据为设施的实际运营成本、游客现实诉求、行业通行做法3个方面综合研究确定，兼顾游客使用体验与公共设施运维保障，避免柜体长期被占用、短时寄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等问题，做到收费公开透明，服务便民有度。
3: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日前，随着川沙路站至川师中间风景区间上行线盾构顺利完成接收，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自东靖路站至上海东站站的50条盾构区间已全部顺利贯通，一条贯穿浦东南北的地下交通新动脉已初步成型。申通地铁建设集团第4分公司项目经理曹义纯介绍，
5: 21号线1期及东延伸是贯通浦东南北的一个大动脉，不仅能与2号线、12号线、机场联络线等重要的线路换乘，并且还串联了金桥、川沙、张江还有东方输流等核心的功能区，方便了我们市民的出行，并且能极大的提升东方输流的一个交通枢纽作用。
2: 面对线路长、周边环境复杂等挑战，建设者们通过工艺优化等措施攻克施工难题。隧道股份市政集团21号线东延伸一标项目施工负责人吴成瑞透露，
6: 我们整体的一个覆土大概在10到18米左右，整体以侧穿房屋居多，还有下穿一些河道。常规的话，可能一般推进只能做到8米每天，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工艺的优化，最快的时候能做到每天18米左右，能提高大概30%到40%的一个功效。
2: 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线路全长约42公里，共设23座车站，其中上海东站至浦东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站因与浦东机场3号航站楼结合建设，暂不与21号线同步开通。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3: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仍然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地累积雨量可达大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34到35度。上午起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阵风6级，相对湿度在90%到60%之间，体感闷热。昨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第14号台风鲸鱼与第

0: 15号台风灿红分别于昨天凌晨和下午生成，与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形成三台共舞的局面。目前对上海影响最直接的是白海豚。据最新监测，白海豚昨天17点维持强台风级，预计周五前对我国近海无影响，但周五白天穿越琉球群岛进入东海后，移速将放缓，并逐步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周五到下周初，上海将持续出现大风天气，阵雨频次增加，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0度附近。从当前预报路径图来看，白海豚走向比前期明显西调，登陆闽浙沿海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青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2: 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季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全域上线，五大主题篇章解锁多元夏日，清水狂欢、农耕田园、国风古意、潮流科创、度假美食一次体验，八条乡野游线随心挑选，星空露营、荷塘采风、乡村研学、古巷漫游任选，三重惠民福利限时放送，姓名含荷莲字样或身着汉服游客免费逛醉白池，长三角居民景区半价，学生低价畅游辰山欢乐谷、玛雅水公园，高端酒店同步享折扣，骑摩赛事、无人机夏令营、和田市集、古风夜市轮番开演，老少都能玩尽兴，高铁一小时达长三角，剩下奔赴松江乡野，把浪漫活力全部拉满。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们独特的太空经历。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太空归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从去年10月31号奔赴星河，到今年5月29号返回地球，神21乘组在太空度过了210天，创下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期间，他们圆满完成3次出舱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
0: 一笔刷新行业纪录的天使轮融资，让成立仅6个月的上海主动科技有限公司站到了聚光灯下。这家今年2月才在上海张江注册的企业，正式宣布完成3.3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刷新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天使轮融资纪录。本轮由中科创新领投，联想之星、九合创投等知名机构跟投，所募资金将重点投向微纳加工平台建设、临床试验推进及核心团队扩充，加速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主动科技是国内极少数兼具全栈能力与完整产品矩阵的脑机接口企业，核心产品天枢运动脑机接口即将启动临床试验，瞄准中风、脊髓损伤及渐冻症等导致运动或语言功能障碍的患者群体。

0: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脑机接口领域投融资达72起，被视为卡脖子环节的芯片与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方向发生6起融资，显示上游核心器件正从无人区变成新风口。
1: 近日，世泽生物研发的帕金森病新药 XS411 细胞注射液取得2项进展。全国多中心注册2期临床试验已完成全部受试者入组，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快速通道资格认定。这是上海创新药国际化开发的重要里程碑。目前，帕金森病缺乏能逆转病程的治疗手段。XS411 细胞注射液有望帮助中晚期帕金森患者减轻症状并改变疾病进程。
0: 昨天，上海绿地深蓝智能体公司揭牌，计划3年内服务超10万 OPC 一人公司创业者，年磁源调用收入达到100亿级规模。绿地深蓝智能体公司依托深蓝科技一站式智能体开发平台，研发覆盖政务、园区、企业的标准化智能体产品，加快打造国内领先的垂直行业 AI 智能体产业化平台，建设运营一批 OPC 园区。
1: 昨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的 AI 网络安全权威榜单 CyberGen 公布了最新排名，来自上海的达库诺威智能体排名全球第3，仅次于微软和谷歌开发的智能体，领先于 OpenAI 等国际顶尖企业。
0: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即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记者昨天获悉，本届展会将呈现32万平方米超大展览体量，汇聚2600多家全球展商，打造年度规格最高、内容最全、体验最优的宠物行业盛宴，也为广大养宠爱好者献上一场沉浸式夏日狂欢。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距离中秋节还有不到2月，上海各大老字号核心商圈眼下已纷纷上新开卖月饼，吸引一批市民游客尝鲜打卡，节日美食消费提前升温。月饼早早开售也折射出当下消费习惯、客群结构与品牌打法的多重更新，请听报道。
2: 两个咖啡是这里用八折的书。
3: 在杏花楼福州路总店门店进门显眼的位置，散装广式月饼摊位前已排起了短队，客人涵盖各个年龄层，消费需求也各不相同。有阿婆选了12只不同口味的月饼准备作为伴手礼出国赠送，有年轻人一口气买了20个豆沙月饼打算带到公司分给同事品尝，还有爷叔买完熟食后顺路排队就买一个解馋。
4: 这咕噜咕就马蹄感觉到条件都好了，随买随吃。
3: 多元的消费理由反映出常态化、轻量化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提前售卖的市场潜力十分可观，自然让中秋销售时段得以延伸。杏花楼餐饮部副经理汪夏平说，基于市场调研，今年推出新品黄油咖啡月饼以及月饼加糕点组合礼盒更贴合年轻群体喜好。
5: 往年呢，我们要么就是糕点礼盒，要么就是月饼礼盒，那么今年我们也是结合了一些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相结合的礼盒，适用性更加强一点，不单单一定要是在中秋的时候可以买，平时的时候适合下午茶或早茶。
3: 消费人群不断拓宽也支撑了月饼提前销售的经营节奏。汪夏平观察到，随着入境游持续火热，外国游客对传统美食的探索持续深入，月饼成功接到了这波流量。
5: 入境的客人游客这边会多了，韩国的、泰国的、俄罗斯的、英国的都会过来，他们搜啊蛮经典的豆沙呀、椰蓉啊、五仁啊，还有我们新出来的黄油咖啡，也是很符合他们口味的，像他们都会买了尝试一下的，
6: 尝个味道，尝个味道。
3: 同样在王家沙南京西路总店，一款款现烤的苏式月饼被陈列在了进门处。总店常务副经理赵东波说，这几天零售销量十分稳定，日均卖出约3000只鲜肉月饼，约2500只净酥月饼，临近中秋节销量更是潜力十足，有望翻7到10倍。提前售卖也方便品牌提前推出新品，开展市场预热，更早积累消费者认知，形成复购。
7: 中秋节以前，有的甚至2-3个月之前，我们老客户就会给我们提出来，啊，你们今年有什么新品啊？你们品种什么时候上呀？今年呢，我们也推出了2款新品，南乳马蹄鲜肉月饼、蔓越莓椰蓉月饼，还有一批年轻人呢，立马就过来尝鲜。
3: 拉长销售周期，也让品牌有更充足时间根据市场反馈不。

0: 断优化产品，实现稳步迭代升级。赵东波说，
1: 今年有可能我们把明年的一些新品一些出行啊都可能会慢慢的想到，比如我们豆沙的净素月饼也是去年客人反应有点甜，今年呢我们就是糖分呢稍微降了一点。
0: 不止头部老字号，上海各大商场超市也纷纷跟进预热中秋市场。市民石阿姨在徐汇区汇联商厦一楼惊喜买到了龙华现烤月饼。
2: 这股的荣光就会地方要把它拿上来了。
3: 卤菇亏多油就买了，刚刚猛了鹅蛋味的八菜几套八字，因为想念这一口了呀。
0: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4: 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比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5: 浦东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引发网友关注，被告方00后刘某曾在朋友圈称前老板蔡某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称其企图趁机占便宜，故意拖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蔡某于是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其诉至法院，刘某辩称朋友圈已设置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承办法官认为，公开称40岁老登、老人味等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合理表达的范畴。刘某对占便宜、拖工资等说法没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他虽然限定了朋友圈的可见人群和天数，但涉案言论仍在原同事圈传播，存在侵害名誉权的可能。经过调解，双方握手言和，刘某已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琴提醒，朋友圈设置权限限时展示，无法否定侮辱诽谤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
6: 除非你就是仅自己可见，就把它当成自言自语的一种宣泄，否则的话还是有可能让其他人看到，或者再进行一个再次传播，可能会导致你吐槽的这个对象他的社会的评价的一个降低。那社会评价实际上就是他名誉权的一个载体嘛，所以我们平常吐槽的时候可能就说还是要注重这个度吧。
5: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近期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在上海体育场火热开演，徐汇警方全面强化安保措施，严厉打击各类扰乱演唱会秩序的违法行为。8月3号，两名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违法人员被依法处罚。当晚7点左右，徐汇警方接安保人员举报，有两名可疑人员企图混入场内。经查，违法行为人周某在场馆周边物色到无票粉丝吴某，谎称能以2000元的价格将他带入。随后，周某为吴某提供了一件保安服，两人至检票口后，企图冒充安保人员混入场内，被当场识破，在逃离时被民警抓获。目前周某因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吴某也受到相应行政处罚。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杨帆报道。
5: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连日高温下武宁路桥桥面热化了，桥面多处出现变形开裂，好在桥面损坏处都位于机动车道的右侧边缘处，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并不会开上鼓包开裂的路面。事实上，去年夏天就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道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对路面进行了整修，为何修复效果一年都撑不住呢？对此，上海市政总院大桥院副总工周伟祥解释称，这是由于武宁路桥采用的是钢箱梁结构，导热系数为混凝土的10倍，再加上桥本身的走向西晒时间长，作为主干道有多条公交线路重载经过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深层路面出现了损害。
7: 高温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武宁路桥的话是一个钢桥面，那么它的这个沥青呢就是会软化，软化以后的话导致我们这个粘接力会下降的，对，是两步走的一个方案的。那么第一个措施呢就是我们对鼓包的地方进行一个割除，然后再加上这个日常的一个养护的一个洒水处理。那么第二个措施呢是对我们这个两个车道的这个沥青啊做一个这个彻底的一个洗包加造的。
8: 大城无小事，
9: 民生一网通，
8: 听众热线。

0: 在昨天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家住金桥路1500弄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周边有一条无名的背街小巷，是居民日常进出的必经之路，却长期有大量机动车乱停放，导致本就不宽的小路经常拥堵，居民通行不便，更存在不小的消防安全隐患。请听报道。
1: 居民所说的这条背街小巷，一头与金台路相连，约5米宽，几百米长，呈丁字形。一路往里走，两侧分布有3座小区、2座酒店式公寓以及一些沿街商铺。上午8点，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小巷一侧停满了一长排车辆，有一些是厢式货车，拐角处也停放了几辆车。本就不宽的路面，仅够一辆小客车通行。小区居民说，这一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
2: 是这个地方早上就是8点过去9点那儿睡，然后下午4点过钟，那是经常性堵车，不得了。
3: 经常性堵车。
2: 经常性的那个是经常性的。
1: 让居民更为担心的是消防隐患。
4: 这个话你要是完全堵住了，火灾之类发生的话，消防车进不来，那是头痛死。
1: 据了解，这条背街小巷原本是一条内部道路，也是附近居民和沿街商户进入主干道的必经路。晋阳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袁兴超坦言，
5: 我们前期呢也安排了公安派出所啊，开展了一些工作，包括短信通知劝离、一键挪车，但是呢效果的确不是太好，因为有大量的车辆呢，他们利用晚上的时间停进来，所以呢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反复出现。
1: 记者走访发现，其实小区周边就有2处公共停车场。金台三居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敏说，
6: 小区车位是有空余的，但是小区是要交停车费，那外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了，主要还是外来的为主，包括探亲访客，晚上饭店也有可能会有临时的来吃饭的客人。
1: 针对目前存在的管理盲点，晋阳新村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张浩杰说，接下来一方面将加强联合执法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依托居民和商户自治，共同形成合力。而要从根本上破解背街小巷的治理难题，关键是要让无名路变为有名路，让执法更有力。在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中，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成表示，
7: 无名小路呢也不能成为我们管理的盲区，那现在我们要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果能够通过规划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能够从本质上解决，如果本质上解决不了，我们政府其实研究了一个兜底机制的，在无名小路上呢，是政府可以投入，政府也要主动去管理，让市民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8: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新政明确，全员平等享年假。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享受一样的带薪假期，并支持分段分次休假。无法休假的，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鼓励3到7天弹性长假。异地务工人员适当倾斜休假时段，并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的短途休假模式。
0: 今年7月1号，一名商户经营者疑似因天价违约金纠纷在西安赛格商场坠亡。昨天，西安雁塔区通报这一事件的调查情况。通报指出，坠亡者严某确诊患有抑郁症，曾就诊5次，并有轻生行为。关于商业纠纷，调查认定严某的利和公司在商场2020年店庆时存在违约套券行为，也就是严某公司所属店铺部分会员号由短时间内连续购买品类一致、购买金额略高于店庆券使用门槛等现象。为此，商场向严某索要1154.6万元违约金。对此，调查专班初步认定违约金过高，商场没有在合同中明确核算标准，事后单方面认定违约金基数。关于网传强制撤柜情况，调查专班初步认定赛格商场在没有充分沟通的前提下不再续约，虽有合同约定，但没有

0: 考虑长期合作商户现实状况。目前赛格商场和利和公司已就违约金事宜达成和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带您与专家名医面对面，不跑医院，在家门口轻松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健康生活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此外，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4个月。
1: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
0: 巴西总统卢拉昨天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昨天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安全。帕姆菲洛娃强调，今年选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
0: 日本政府昨天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五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7月23号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
3: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7月29号，泰国曼谷苏万纳普机场上演了一场闹剧，22名中国乘客因尾随艺人闯入禁区，拒不配合登机牌查验，被泰航集体拒载。事态升级后，一名机场安保人员向中国乘客做出拉眼角的歧视性手势，引发舆论哗然。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说，粉丝以爱之名践踏公共安全红线在先，安保人员以歧视之手侮辱他人尊严在后，错有先后，但各有其咎。机场方面已经就安保人员的不当手势公开致歉，并承诺惩处涉事人员，这是对种族歧视零容忍的正确态度，也是修复国际形象的必要之举。但道歉之外，中国粉丝群体同样值得反思，追星的热情不应成为扰乱公共秩序的理由。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0: 近日，广东陈女士反映，其参加2026年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位列岗位第一，却遭遇个人信息泄露、招考工作人员私下接洽、竞争对手金钱利诱劝退等违规问题。 其中最能戳中公众敏感神经的是笔试第二名试图通过花钱买位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胆大妄为和内部人员的传话操作。新京报评论说，事业单位招聘是公共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其公信力必须建立在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之上，相关部门不能仅以分数无异常为由简单处理，而必须穿透表象，深入对花钱劝退、内部人员违规传话等涉及信息泄露、利益交换、人情干扰等核心疑点进行彻查。
1: 我缺钱，给我送点钱，你长得漂亮，院长看上你了。近日，河北邯郸丛台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洪波被举报索贿、言语骚扰一事引发热议。8月4号，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通报称，经初步核查，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院党组已对其作出停职处理，并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澎湃新闻的文章说，郭局长被停职，一些疑问仍待解。比如，有法律人士就指出，我缺钱给我送点钱，不是简单的言论不当，而是涉嫌索贿。所谓院长看上你了，究竟是郭洪波自己单方面瞎扯，还是院长也牵涉其中，是公众的另一大疑问，同样需要调查清楚。司法人员的言行也代表着司法部门的形象，对郭洪波坚决且彻底的查处，是对当地司法形象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止损办法。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3: 新闵行
2: 更幸福。
3: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3: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5: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轴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3: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2: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6: 居民的反应，
7: 夜里经常扰民，
8: 接到电话，
9: 建管委的电话、
8: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10: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1: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3: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2: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3: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7: 北京时间8点整。